0: 是没吃着是真的。
1: 啊，那倒也是哈。现在唯独剩下就是一起韭菜，
0: 嗯，
1: 还在苦苦支撑。
0: 啊，还有韭菜呢？韭菜是一茬一茬的。
1: 韭菜对啊，它还可以
0: 吃了好几茬的吧？
1: 两茬。
0: 啊。
1: 它还可以过冬。
0: 哦，对。
1: 对，它可以过冬。
0: 它的生命力比较顽强。
1: 所以韭菜我是比较喜欢的。
0: 嗯嗯嗯。
1: 明年打算换个品种，我觉得这个杨柿子啊，连续两年都不是很成功。
0: 去年他就这么说过。
1: 对啊，不是很成功。明年的时候可以考虑换一换芹菜，或者茄子，等等吧。
0: 就是你一般你换这种蔬菜的时候，
1: 嗯、
0: 我是吃不到的、
1: 啊
0: 你。
1: 你
0: 是为了不想给我吃，所以不种柿子了，是吗？
1: 那倒不是啊，你把人的格局想得太小了。那个其实。那就怎么说呢？
0: 嗯，
1: 有些事情是与有容焉啊、
0: 嗯，
1: 分享才会更快乐。但是这个我今年这柿子实在是拿不出手、
0: 嗯，
1: 我自己吃了两回哈、啊，
0: 歪瓜裂枣的。
1: 不但是歪瓜裂枣，
0: 味道不好，
1: 那里面的味道差强人意，我被供应商给坑了。
0: 那你不行，
1: 他说那个柿子是什么品种？嗯、是那个等到成熟的时候自己起沙那个品种。
0: 嗯，
1: 但是。我
0: 你种的不是小柿子吗？
1: 不是小柿子，就是那个洋柿子。
0: 啊、哦，等明天我给你拿点俺家种的。
1: 等到收获的时候，你看到的情景是什么呀？你把这柿子一切开，里面稀里光汤的，然后特别特别的酸。
0: 啊，没有不沙。
1: 咋吃啊？我就尝了一口，一个没吃。
0: 半糖吃啊。
1: 实话实说，你就是半糖吃也没有那个心情。我觉得特别失望。
0: 虽然它有点酸，但是你可以想其他的办法吃嘛，半糖吃啊，做柿子汤呀、啊、都可以。
1: 但是我跟你讲哈，有很多事情不是简单的吃不吃的事情，就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已经盼了好长时间了，它一旦货不对版，跟你的感觉对不上，我是那个性格，宁可扔它。
0: 哎，
1: 啊，
0: 你说有没有这个原因？就是你的期望值太高了。
1: 那倒不是，我觉得我的期望值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底线。因为他跟我说，就是这个柿子，就是那个自己长能够裂开起沙那个柿子，
0: 嗯、
1: 特别糯，很甜、
0: 嗯，
1: 啊，但是一切开完了，所以我就顺手就扔掉了，真的没有心情吃。
0: 白瞎了。
1: 哎呀，有很多很多付出，不一定都会有你想当然的回报。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就扔了我都不给你吃。
1: 我是跟自己这么说的，我扔了我也不吃，我真这么讲的。
0: 开玩笑、啊，
1: 就咬了一小口、
0: 嗯，
1: 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对不上自己的心情。
0: 那你没尝上其他的吗？就尝了那一个。
1: 那一个都是最好的了，其他的不用尝了，真的。烟儿我都拔了。
0: 啊，那好吧，那确实是生气了，这是。
1: 烟儿都拔了，就是这真的是实在是太失望了。
0: 嗯嗯。
1: 所以这件事情啊，说起来简单，经过的过程不容易，
0: 你还真别说，
1: 对，
0: 我家小菜园里面虽然说经过了一场水哈的洗礼、
1: 嗯、
0: 然后之后再长出来的柿子还挺好、
1: 嗯、
0: 明天我给你拿一尝尝，
1: 你看看这种反向输出我喜欢。
0: 明天我给你拿一个尝尝，
1: 但是
0: 尝尝俺们种的柿子。
1: 对对，惭愧啊，这个但是是这样的，就有很多事情，就是刚才我说的，你付出了不一定真正的有回报，也许是因为当初的选择就是一个错，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那个栽子那个种，你要的不是，对吧？
0: 嗯，
1: 你要是觉得种下它能长出，然后可以结果，那当初我这么设定这个结果，我觉得今天就不会这么失望。但是后来的过程完全不一样。
0: 就是你下回种的时候，
1: 付出一点都没少。
0: 你别对它期望太高、
1: 嗯。哎呀，不可能的！你天天看着它长，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说那个时候的那一刹那的心情。我的心情就像我家那只酱种猫一样，很执念的一种感觉啊！但是最后啊，狠狠的给自己打了脸，
0: 扔了，
1: 狠狠的给自己打脸了，那没办法。
0: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你要这么想，其实它也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嗯，
0: 就是你现在你看看你种的不太好吧？那有一天你种的瞬间好起来之后，
1: 嗯，
0: 你那个开心劲儿，肯定要比现在要种的好的开心劲儿强很多。
1: 这种劝人的方式我接受，但是
0: 他就是我搭档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哈、啊
1: 嗯，
0: 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他就是很理性，你就是怎么劝他，他永远都执着在他自己的那个小世界当中。
1: 就是刚才我不说了吗、
0: 嗯？
1: 我家那只酱种猫跟我的性格那么相同，
0: 哎、
1: 也有人说就是家里的养的宠物哈，就是越来越跟自己的主人家长得像。 脾气秉性也像，
0: 而且、就是、
1: 我不确定啊。
0: 你记不记得？
1: 但现在看哈，有点门道。
0: 就是老人传有一个这样的事儿，就是那个叫接，就是孩子生出来之后第一个抱的那个叫什么、
1: 嗯、
0: 是接生吗？叫什么？
1: 我也忘了，反正是、
0: 嗯、对
1: 谁
0: 抱像谁，
1: 谁抱像谁。
0: 对，就是猫啊狗啊抱回来也一样，谁抱回来的像谁。
1: 哦。
0: 就是你不管你家里有多少口人儿，
1: 嗯，
0: 只要是你抱回来的，准像你。
1: 这事儿挺邪性啊！
0: 哎，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养小狗嘛，就之前养、
1: 嗯、
0: 在大学的时候养过一只小狗，然后那只小狗是我抱回来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抱到那个我对象家，就现在老公哈、
1: 嗯，
0: 我抱到他家，然后那个狗，
1: 嗯。
0: 就跟我老犟了，
1: 犟
0: 不给他好吃的哈，趴地上不走。
1: 那是什么犟？那是馋。
0: 然后后期我家这个乔治，就是那个我老公抱回来的嘛，就所有的事好像都像他。
1: 对，看看现在哈，我们身边有很多人，越来越喜欢小动物了。
0: 嗯，
1: 其实小动物蛮治愈的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我家的猫就是，除了现在哈，现在叮一年多了，现在除了犟。
0: 一年多吗？才？
1: 差不多也就盯一年多一点啊。这
0: 啊，才相处了一年，我感觉好长时间了。
1: 基本上这小家伙吧，就是除了犟，其他方面都慢慢的，我觉得符合着我的一种心理预设和期待。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之前夏天姐，你知道吧、
1: 嗯？
0: 夏天姐她以前一般都晒她那个。晒的抖音都是他自己的美化的那个照片、
1: 嗯、现在都
0: 是
1: 他家那个狗，
0: 现在都你怎么知道？
1: 知道知道，
0: 现在都是他家那个小狗，
1: 那个
0: 他就是喜欢的不得了。
1: 那个当初还有个故事啊，我不知道是否在直播间说妥当哈、啊、
0: 没事，他听不着，
1: 他听不到啊，
0: 他听不到，
1: 真怕他听到上火。不说了。天天早晨起来3点钟、
0: 嗯、
1: 准时他就会咬我的腿
0: 啊，小猫，
1: 小猫，
0: 嗯，
1: 咬我的腿。今天早上我是亲眼盯着它在咬我的腿，
0: 嗯，
1: 啊，它不是那种撕咬，
0: 哎、你不能给
1: 就是
0: 扒了吗？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就是你看到它咬的状态，你不忍心去打它，它、
0: 嗯、
1: 就是在唤醒你
0: 啊，不忍心
1: 啊，一小口一小口，再没反应，一大口，啊，我终于反应了，然后一看我醒了之后啊，
0: 就上脸上去了，
1: 七上八叉拿出那个咬的稀烂那个他小宠物哈、
0: 嗯，
1: 塞到我的被窝，然后让我远远的跑，他要去
0: 啊，
1: 抓
0: 去抓，
1: 要去玩，
0: 让你跟他玩。
1: 每天3点钟。
0: 起太早了，你告诉他晚点起来不行吗？
1: 哎呀，这
0: 你这样呢？
1: 犟种吗？
0: 你前天晚上豁楞豁楞他，让他晚睡点。
1: 不，但是到3点钟准时还起来找你。
0: 啥时候睡都是3点钟。
1: 每天3点钟都准时咬我腿。啊，
0: 就是你看世界杯那段时间也是一样的，
1: 一样，
0: 嗯，那没招了。
1: 所以说有些事情吧，就是淡然的看吧。
0: 嗯，
1: 既然你选择，还有一点，我是坚持认为，宠物就这一点，你一定要从始至终的善待它。
0: 嗯，
1: 既然你选择了把它作为生活当中的最好的一个伙伴，就不要抛弃它。
0: 嗯，
1: 所以每次看到那些流浪猫和流浪狗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好痛啊、
0: 嗯，
1: 真的不应该。
0: 哎，嗯，确实是，
1: 是吧？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天气吧。昨天是下了一场大雨哈，今天早上起来呢，
1: 还是
0: 也有小雨的出现哈。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早安，敦华天气资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可能需要由我搭档中阳为大家播报。
1: 你倒是很谦虚哈，看看今天最高气温，
0: 我去
1: 啊，是26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有阵雨或雷阵雨啊。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1到2级。而明天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
0: 知道刚才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一个惊讶了吧？
1: 嗯嗯，
0: 就是好长啊！
1: 你看啊，这个数字整体排得非常满啊。
0: 数字排得非常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肯定是需要由我搭档一起来播报的。
1: 就是、有事儿啊。
0: 对。好，来关注一下本周吧。总的天气趋势呢，一直到8月23号啊，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多。预计全市的平均气温呢是22.8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高了3.3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较平稳，最高气温一般在26到29，全市的总降水量呢是30毫米到50毫米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多了11毫米左右。17号白天到夜间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就是昨天哈，18、19、20、23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 本周降水相对偏多，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更要注意的是，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要注意交通安全。本周气温高，降水多，要加强田间管理，防范农田自涝，同时要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再有就是本周天气相对闷热，这两天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城乡群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
0: 对，这个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头晕啊、恶心啊、呕吐这样的人会有发生的一些。
1: 我觉得下面我说的话哈一定不是做广告
0: 哦，
1: 但一定是有用的。
0: 藿香正气，
1: 藿香正气水儿、哎、
0: 你知道那藿香正气水我不能在这里面说
1: 好喝哈。
0: 不是不是，那藿香正气水你喝过吗？
1: 喝过呀，当然喝过呀。
0: 我就舔了，也不是舔一下，我喝了一小口，就是长这么大就喝了一小口。
1: 然后你就退而求其次选择藿香正气片了。
0: 给我催吐了。
1: 那你为啥呀？
0: 不是太难喝了。
1: 但是这个方子啊，网上曾经有专家说，就是从北宋以来一直到现在，在民间上
0: 好使，
1: 最好的一个方子，
0: 确实是好使。
1: 也许它那个味道对你来讲
0: 呢，喝不下去，
1: 有些受不了。
0: 嗯，
1: 但它真的好使，
0: 确实好使。
1: 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哈，家里面要常备像藿香正气水
0: 对
1: 这样的好东西。
0: 对，就是之前，我那个藿香正气水不是没喝吗？
1: 送人了？
0: 没有
1: 啊，
0: 过期了。
1: 好，过期了不能用啊。
0: 过期了不能用，
1: 那个、绝对不能用。
0: 然后你猜我用它干嘛了？洗头了。
1: 可以吗？为啥呀？
0: 就是特别清亮，然后头皮都没有了。但是我这只针对于我啊，不是说建议大家，你要试完了之后有问题不要来找我。
1: 我好好瞧瞧你。
0: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丰厚我的头发？
1: 你只是那一部分。还可以。
0: 那个很亮啊。
1: 油亮油亮的哈，那藿香正气水。
0: 油亮油亮，那是没洗头。油亮油亮。
1: 说我自己呢。还好吧，我觉得这个方子是好方子啊，但是
0: 就是那个这个针对性啊，
1: 味道比较呛口啊，而且你要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服用这个藿香正气水。
0: 哦，对，它是可以那个查出来。
1: 对啊，
0: 嗯，
1: 像什么那个某些蛋糕啊，
0: 蛋糕派、
1: 酒心巧克、
0: 蛋黄派、
1: 酒心巧克力呀、这一类的哈，就是你开车之前别往嘴里塞啊，
0: 对对对，
1: 有可能会查出你酒驾，就是。最后证实你没有酒驾，
0: 也挺闹心的。
1: 那个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是很麻烦。
0: 对对对，
1: 我有件事情我是觉得我是痛彻肺腑啊。
0: 你被查了？
1: 我不是说我被查了，是那天吹了4回，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幸运。
0: 可能
1: 鳌洞门前吹了2回，家门口吹了1回，实验那吹了1回。你说就在家跟前这一溜没跑了。
0: 不对不对，我觉得那个交警心里面可能有这样的一句话，这男的瞅的不像好人啊。
1: 哎呀，那还好吧、
0: 这
1: 个喝酒是坚决不能动车，这一点一定要恪守住。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敦诚快报，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蝉联登榜，六顶山连续四月跻身卖点全国五 A 景区百强。
1: 真的好消息哈，我们
0: 全国呀，这可是
1: 就是好连续好几年的时间都能听到来自六顶山的好消息。
0: 是的，
1: 这就是一种持续努力耕耘的一个杰出的硕果。
0: 嗯，
1: 近日卖点研究院正式发布了2026年七月五 A 级景区的品牌传播力Top 10 100权威榜单，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凭借暑期亮眼的文旅表现，成功实现了连续四个月的稳居全国五 A 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阵容。在全国暑期文旅市场竞争白热化大背景之下，这份持续上榜的成绩，正是市场与游客对六顶山服务品质和品牌影响力的双重认可。
0: 热夏以来，六顶山以全流程精细化服务保障暑期运营，运力、停车、票务、保洁全面提升，大学生志愿队补充一线服务，商业街业态换新，新进打卡点盛联左岸凭借清凉的湖景全网出圈，广受游客好评。
1: 藏在日常的服务诚意不靠硬广。全凭游客真实体验，自发的是全网传播，让延边这座文化名山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喜爱。连续四月跻身全国MBI 的百强只是一个起点，后续六顶山将会持续的打磨服务，深挖本土文化，把更有温度的游览体验带给每一位游客。欢迎来到六顶山，亲身感受全国百强五 A 景区的专属诚意。
0: 哎，是的，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敦化。
1: 这话说的好有诚意。大家来吧。其实，千年古都、百年县的敦化也好，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也好，还是我们新城新美的敦化人也好，都不会让您失望。
0: 一来一个不吱声。
1: 一来一个不吱声。下面这件事儿，我觉得啊，要跟大家
0: 我说的这个
1: 重点分享，
0: 是好的不吱声啊。不要想歪啊！
1: 旅游体验啊！
0: 旅游体验就是很好，你会觉得这个地方会非常的美。
1: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主义的或者特别心仪的一项这个运动就是
0: 漂流。
1: 啊、
0: 我也喜欢，特别是对战的那种。
1: 你还记得当年某些人漂流的时候啊，四脚朝天的掉到水里面，那次给我吓坏了，真的给我吓懵了。后来我们去给你救来，你不知道吗？你和某些人啊，
0: 是我吗？
1: 是你，你和某些人四脚朝天掉下去，我们是拽着你那个泳衣，不是泳衣，就是那个外面那个什么鱼，什么鱼，那叫，
0: 就是外面的衣服，
1: 外面那个就是能浮起来叫安全泳衣吧，
0: 安全衣
1: 啊，对，
0: 救生衣，
1: 你拽下去，当时你知道你脸都白了，
0: 我怎么不记得呢？
1: 你不记得了吗？
0: 是我吗？
1: 那个掉下那地方吧，深水区挺深的，那个可能
0: 下去就得我
1: 直接薅上来的，我们也下不去啊，在船直接薅上来的，
0: 船上薅。
1: 但那年的体验哈，这个我们今天可能正文说不到，这个明天跟大家说这漂流的事
0: 儿，
1: 但是这个漂流的事儿确实有太多的故事，我们到后来其实临到快结束的时候啊，它后期就是水挺深，浪也挺急的，我们遇到一个辽宁战队，呵家伙不服，这个向我们挑战的一个小女生疯狂向我们泼水，我们后来实在没招，
0: 你们刚开始都不太好意思泼，
1: 对啊，我们后来是被迫迎战
0: 啊，你赶紧把自己说的，
1: 后来姑娘哭了，真的告饶了，靠岸边之后啊，就是情绪控制不了了，她太惨了，因为从头到脚湿了个遍，而且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强对抗的一种状态之下哈，真是手下不留情啊！一桶一桶的水往头上浇，真的，
0: 真烦人呐！
1: 那个，但。

0: 是确实没有恶意哈，确实没有恶意。
1: 双流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一般是，我告诉你啊，周洋，你不准往我身上泼啊，不准往我身上泼啊，最后就
0: 然后
1: 都夸夸泼，
0: 全都往身上招呼哈。
1: 对
0: 啊，大家可以抓住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的尾巴。
1: 还能玩吗？现在
0: 还算还可以吧。
1: 还可以，
0: 大蒲柴河的浪柴河村儿，就有这个漂流。这个漂流季激活了乡村文旅的新活力啊。在八月十五号那天，大蒲柴河镇的浪柴河村秀水湾漂流季正式启动了。依托着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特色的非遗文化，解锁文旅新玩法，激活乡村旅游的新活力，
1: 是
0: 一样的。
1: 据介绍啊，这个浪柴河村生态资源优越，拥有6公里的天然优质漂流河道，沿途山水相依，风光秀美，激流浅滩与静谧水湾错落分布，漂流体验层次丰富。同时呢，村内传承延边洲非物质文化遗产捞白骨捕鱼技艺，独特的民俗体验让乡村文旅更具特色魅力。在丰富的游客游玩体验的同时呢，也是吸引了众多的这个市民啊前来打卡。
0: 这个通过巧妙的整合漂流体验加非遗展示、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擦亮了大蒲柴河镇的乡村旅游品牌，更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农产品销售等业态的蓬勃发展。村民们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拓宽了增收渠道，为乡村文旅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听的意思好像是刚刚开始，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哈，
0: 抓紧时间体验一下。
1: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广告插播，稍后见。
0: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 牡丹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4: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2: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1: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2: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1: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2: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1: 盈虚有数，岁月流金。
2: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1: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2: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心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介绍一些国内外的新鲜人和新鲜事儿。
4: 好了，首先跟大家置顶推送是来自新华社的一个官推内容，非常重要啊！医疗检验收费迎来全国一把尺，这个一把尺啊，它用的是
3: 啥？
4: 用的是安心，
3: 嗯，
4: 给老百姓也是一个贴心，
3: 对。
4: 啊，国家医保局8月14号发布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重点啊，
3: 嗯，
4: 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的项目统一规范，
3: 嗯，
4: 那么这也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的一把尺。作为第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检验类立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了。
3: 哎，
4: 嗯，
3: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儿，
4: 对吧？
3: 嗯，
4: 这把尺子量下去的时候，就是它能够比照出很多事情来。
3: 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关注人民日报的消息，再添铁证。
4: 嗯，
3: 前几天杀了10000多败残兵。
4: 对，
3: 这是一句话哈，看是谁
4: 说的，是当事人的一句话。
3: 嗯嗯，就是150余件套的文物史料，100余件套的文献资料，入藏位于江苏南京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涵盖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战时新闻报道等级。侵华日军南京暴行再添铁证。其中一封信件中，侵华日军士兵提及日军攻占南京后杀了10000多名败残兵，战败真是可悲啊，这是他说的一句话。
4: 这个日本兵当年写的他的、嗯、
3: 记录的一句话，
4: 记录当中的内容、
3: 嗯、这一记录呢，也是佐证了日军第16师团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杀中国俘虏的一个暴行。我前两天去了，
4: 嗯，
3: 就是在前两天，
4: 对吧？嗯，这个地方一定要去。这句话是说明了当年侵略者是极其的残暴和暴虐，
3: 嗯，
4: 也说明了当时的国人在那种极度的摧残之下的悲惨境遇。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南京就是人间地狱，同时也告诉我们后来者，作为后人，如果我们再把那段历史隐了不忘了不提了，你真的不配是一个人。
3: 你知道吗？就是我这次去到里面的时候、
4: 嗯、
3: 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就是有几次都是想落泪了，因为当时有一个讲解，
4: 嗯，
3: 然后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就是心情特别不好。但是你知道，就是把这件事把这个就是我尽管这件事儿抛出在外，我还有一件事儿我特别的不开心，你知道是什么吗？
4: 嗯嗯，
3: 就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门票特别的难预约。正常一个地方难预约，我就是我很有体会。你像什么这个咱们抢什么什么门票啊，预约什么故宫啊，就这样的一些什么博物馆啊，这样的门票难预约我知道。就是我没预约上，你可能也没预约上，但是你预约上了，可能我没预约上，它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你可能比较幸运，对吧？但是就是我有一点我非常的生气，在哪儿？难预约，我预约不上。
4: 嗯。
3: 但是你在某个 APP 的网站上竟然有卖票，因为它这个是完全免费的。
4: 不应该卖票啊！
3: 你听我说嘛。
4: 嗯。
3: 就是完全免费的。
4: 嗯。
3: 但是呢，你没预约上之后，你可以找黄牛去买票。我既然都没预约上，黄牛怎么来预约的？就是当时是非常非常生气嘛，因为我就是关注这块儿，然后就是我看到也就是全国好多的这个 咱们的同胞们都没预约上，因为就是有时候想去领孩子去看一看，自己想体验一下，然后想让孩子这个不要忘记历史，要记住初心。那为什么他们就有一个，也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说我们没预约上，然后黄牛就有票，就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发酵，结果前两天我们的国家终于出手了，就是针对这件事儿，把这些黄牛一起都打击掉了。
4: 可恨了，真的可恨了，大快人心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觉得就是到南京这个地方一定要去，啊，其实我觉得你要想要得到这个人的尊重，如作为我们一个个体哈，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我们曾经遭遇过的苦，那你都忘记了，即便是当年的对你施暴的对手，
3: 对，
4: 都会看不起你。
3: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都是中国人，就是大家想去里面去了解一下历史，
4: 对吗？
3: 带孩子感受一下历史，你为什么要站在这种角度上左拦右拦呢？
4: 看来有的时候自己人祸害自己人更可恶啊。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曾经有说我们记住南京大屠杀，记住抗战的十四年，不是为了延续仇恨，但是如果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延续仇恨延续什么？如果你的家人被侵略者伤害了，虐杀了，这份仇恨如果延续不下来，你作为后辈的你能够抬得起头吗？所以有些时候吧，我们要客观的看一些事情，我们既要把当年的痛记住了，那份家国之恨也不能够忘。
3: 哎，
4: 大写的人是一撇一捺，请记得怎么写。
3: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继续关注啊，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十多名的女性被骗，假军人骗术曝光。
4: 你知道吧，现在我们的军人哈，人民解放军风评特别高啊，但是这些骗子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
3: 对
4: 所谓不是机会的机会啊，
3: 对，
4: 就冒充军人啊。近日，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李沧公安分局民警在日常巡查中就发现了。

0: 一名网民频繁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身着制式军装的个人视频，刻意的塑造现役军人的形象，疑似不法分子假冒军人身份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在确认其犯罪事实之后，民警于8月3号将宋某抓获，现场查获制式军服3套，缴获作案工具若干。经查实，嫌疑人宋某从未有过军旅服役的经历，且身负大额债务。
1: 嗯，
0: 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
1: 骗子。
0: 骗子，对了。
1: 嗯，
0: 为了清偿欠款，满足个人奢靡挥霍需求，宋某策划系列诈骗方案，通过非法渠道购置全套的军用制式装备，模仿军人外在形象，同时运营短视频账号，虚构军官履历，塑造顾家踏实、靠谱上进的完美人设。经调查，共有10余名女性遭受了财产损失。目前宋某因为涉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已经获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是的，
0: 说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查到底啊，判到底。
1: 对，其实我还想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女同胞们说一声哈，就是一定要擦亮眼睛。就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崇拜军人的一个内心。
0: 对对对，我要跟我们身边一些女同胞们，一些这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们说一声哈，崇拜军人没错，
1: 嗯
0: 啊，他们一直是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的天和担当者、护佑者，但是也要分清楚啊，一定要辨清真伪。
1: 嗯，
0: 不要在这个时候犯了恋爱脑的毛病。
1: 哎，
0: 啊，那个最后可能受到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1: 哎呀，你一说到这儿，你知道我就突然间就是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个画面就是有一个男的要让那个军人让座，然后咱们东北小姑娘就给你让，就每一次你知道都能出现，你知道吗？
0: 那个是真实的，
1: 这是真实的
0: 真实的这个视频呢，还是摆
1: 啊？不是摆拍的，因为当时前面可能是前面他们因为那个录视频者没有录下来，他在前面就是他一个前缀就是。他说因为你是军人你给我让座，然后结果就旁边就有一个小姑娘就站出来了，凭啥给你让座啊？你就是骂的他挺难听的啊，你不看电视啊？你家里面没有电视啊？那有灾有难的时候不都是咱们人民解放军上啊要是没有他们当时把这个小日本打不好，你能吃得肥头大耳的呀。
0: 啊，对，还有一句，你敢动我，你敢动我，
1: 讹死你！
0: 他动我，讹死你！
1: 一听就是东北。
0: 他说那个讹吧，不是说故意讹谁钱，
1: 嗯，
0: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我为了帮助这个兵哥哥，维护他的权益，我将会不负。
1: 中间还，
0: 不会惧怕一切。
1: 对，他不会惧怕一切。中间还有一段是什么？就是那个解放军，他因为你年龄很小嘛，
0: 是的。
1: 然后他就说：“哎，你俩别吵吵了，我让吧，不给他让，就不给他让，你给我坐这儿。”
0: 就是我们东北的一些女性同胞啊，其实上那个劲儿哈，真挺轴的，
1: 招人稀罕的，
0: 挺轴的，那就是招人稀罕，就是到那事儿我们认死理儿，不行给你干啊，就是为了捍卫军人的形象。那个视频我看的时候确实挺感动，
1: 对，特别的感动。就是我每一次一说到军人的形象的时候，我总能想到
0: 就是
1: 啊，
0: 为什么我们在高铁站，在这个航空站，那个等等各处吧哈，你买票的时候都说什么退伍军人什么什么
1: 优先，
0: 有道理的。
1: 对，
0: 人家保家卫国扛起了一片天，你生活的太太平平的，从哪儿来的？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咱得认账。
1: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公安部的新闻传媒。
0: 看看这个吧，特别有意思。
1: 警察叔叔，我爸喝了4杯酒还开车。
0: 又是被孩子给，我觉得
1: 教育了。
0: 还真就不是除外。
1: 对，
0: 孩子就是实话实说。
1: 就是孩子给你教育了。
0: 对。
1: 近日啊，是在这个福建尤新交警啊，在夜游巡查当中呢，就查获了一起酒驾违法行为。当事人郑某驾驶轻便的2轮摩托车，车上呢是搭载着5岁的儿子。面对交警的询问啊，郑某矢口否认喝酒了。而一旁的小男孩又急又无奈，向这个交警就哭说：“我爸爸喝了4杯酒，我都跟他说过了，他就是不听。”经现场的检测啊，郑某体内的酒精含量呢已达到酒驾认定标准。目前呢，郑某已经被依法处罚。就是这样的家长，我觉得该罚，而且要罚上加罚。你首先给孩子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而且还给孩子树立了一个不好的形象，
0: 一个负面的一个榜样啊。 孩子做的没有错，
1: 嗯，
0: 我觉得回去家长一定不要责怪孩子，嗯，啊，
1: 要给奖励。
0: 首先是错在自己，
1: 嗯，
0: 你真得认账。
1: 嗯，
0: 下面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重点要跟大家说的一件事儿哈，特别离谱的一件事儿。皮卡车改成了一个露天泳池，还上路行驶了，
1: 还能开呢
0: 啊，还能开呢。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啊，在网络时代来临的时候，有些人真的是变得有些飘了。
1: 露天泳池，啊，那水不能漏出去吗？
0: 看看它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近日一则皮卡货车货箱变浴缸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视频画面显示是一辆黄色皮卡车在行驶过程中，后货箱内铺设了塑料布并蓄满积水，数人置身其中惬意的饮茶，行为极度危险。发现该短视频之后啊，这是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第一时间组织了民辅警开展核查，迅速锁定目标车辆，通过精准布控，成功的拦截涉事黄色皮卡车。经现场核查，该车辆是属于货运机动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货运机动车需要负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该车驾驶人在行驶状态下放任人员在违规蓄水的货箱内活动，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1000、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1: 是的，该。该罚啊。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今天有雨，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预防。
0: 好，我们明天8点到9点再见。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违停整治不停步，规范停车不添堵。开车外出时啊，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吃个便饭而已，路边随便停下吧，反正现在没人，停停应该也没关系吧，交警不来这里贴单的。以上看似方便的想法，实际上给其他司机和行人造成麻烦。那违停等于危停，不仅呢影响交通秩序，妨碍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甚至呢会引发交通事故。违停没有借口，也不接受借口。为有效呢治理辖区商圈、小区、夜市、市场等周边道路车辆乱停乱放突出问题，切实缓解道路通行压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那治安行动以来呀，敦化市公安局交警管理大队认真开展了违法停车专项整治，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本次呢整治行动呢精准聚焦违停高发、交通拥堵突出区域，采取呢定点抓拍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无死角开展违停整治工作。执勤民警啊，沿这个路细致巡查，严格呢执法取证，重点呢查处机动车占用行车道、人行道、违规停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对违法停车行为固定证据，依规处置。整治过程中呢，大队坚持教育为先、惩教并举的原则，兼顾执法力度与服务温度。针对呢临时违停、驾驶人在现场的车辆，执勤呢民警现场对驾驶员进行了劝导教育，耐心讲解车辆违停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事故等危害，引导驾驶员自觉规范停车，立即驶离。对于呢驾驶人不在现场、拒不配合整改的违停车辆，严格按照交通法规固定违法证据，依法进行处置，严厉震慑各类违停乱象。下一步，敦化交警将持续优化辖区停车秩序，切实提升群众文明停车意识，全力为广大群众出行筑牢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再来关注交通案例，一头扎进半挂车尾，司机竟是有点疲惫，脑子啊一片空白。
3: 2026年7

0: 人体的血管扩张，大量的血液涌向皮肤表面用于散热，导致呢大脑啊肌肉呢供血相对减少，也会让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易集中。此外呢，这个出汗多，若不及时补水和适量的补充电解质啊，也容易感到心慌，记忆力下降。对驾驶人来说呢，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疲劳驾驶。广大驾驶人呢要注意规律作息了，保证充分的睡眠，那尽量呢避免午后凌晨时分呢等易犯困的时段驾车。长途出行呢要注意逢三进一，在尚未感到疲惫时就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忍一忍到下一个服务区再休息，还不困还可以再开一会儿的心理开车。好的，这一时段的畅行都哈小气泡啊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

0: 看中华。
1: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2: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2: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2: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3: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2: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4: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8: 快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很高兴和你们如约相约，相会在今天的电波当中。下面时间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之旅，来听全民麦霸。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方便。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共同唱起歌。第一首歌，让我们来唱这首大家都很熟悉的作品，落日微醺翻唱的《两两相望》。

落日微醺的这首歌用烟嗓质感搭配着清冷松弛的编曲氛围，唱出了释然又带淡淡惆怅的独特情绪，跳出原版1994年《倚天屠龙记》片尾曲的武侠厚重感，更偏向当代人对放下执念释然释怀的情绪表达。

真的太好听了，而且这首歌啊，就是能够感觉出来，它呢结合着它这个名字本身就有黄昏温柔松弛的意象，把歌词里面昨日非今日该忘的放下感和黄昏独有的治愈氛围感融合，传递出成年人体面退场、互不打扰的释然心境。我们下面时间再来听他翻唱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美，《黄昏》。

这首歌当中最好听的一句话就是纵然青丝如霜，黄花飘落，红颜已老，只求心中还有一些纯真。

接下来这首歌《北方的后海没有海》，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北京后海这个名字。这是北京后海啊，是什刹海的组成部分，它是属于700多年前元大都时期的古老人工湖，并非真正的海洋。但是呢，北京的后海却是在北京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这首歌叫做《北方的后海没有海》，实际上就是说它并非是真正的海洋，也是一首融合着地理事实、诗意情绪的流行词。而这首歌，这种现实的反差，隐喻的是感情里面的遗憾，还有是求而不得的都市情绪和后海酒吧街的文艺民谣氛围高度的契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后海的酒吧街啊？我是没去过，但是我下次去北京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后海的酒吧街去溜达溜达啊，看一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来感受一下这其中的氛围。

好，这首歌《北方的后海没有海》怎么样？就和后海酒吧街的那种民谣的氛围特别的相像。我们下面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来自落日微醺翻唱的作品《背叛情歌》。深情演唱的这首 R&B 版的《背叛情歌》，温柔的声线里藏着深情与倔强，唱尽了爱恨里的执着与心碎，也是深夜治愈的单曲。

0: 形象呼唤，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8: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8: 青春不散场，
9: 快乐不打烊，
10: 快乐。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今天的快乐不打烊，我是主持人于迪。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好多落日微醺的歌曲，真的是非常好听，他翻唱的作品都有他独特的味道。不过我还建议你再来听听下面的这一首《如见你》，就是一听就感觉春日江南的那种美感。旧诺如烟，困于长眠不醒的烟雨，借风入梦，再续错过花期的往昔。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落日微醺翻唱的一首叫做如见你啊，非常唯美的一首歌。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也是由他翻唱的作品，再来听一首啊，听完之后呢就给大家再换作品，让我们来听这首他翻唱的《芷若初见》。

好了，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歌。那我们就不听落日微醺的作品了，给大家听了快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啊！让我们共同唱起这首来自光良的《第一次》。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1: 放下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恩都里的人参雪花糕店啊，要招聘店长、长期的店员、外地可提供的住宿。店长的薪资待遇呢是底薪4500加500满勤，每月呢2天公休。店员呢薪资待遇是底薪呢3000加500满勤，每月呢2天公休。任职要求呢是态度好、有耐心、无客诉、责任心强、踏实肯干。年龄呢25到45岁。电话呢是15943188555，15943188555。
1: 出租新源公寓1期老1号楼4楼无线网、冰箱、洗衣机全都有，2室1厅，缺床、沙发、茶几可以给添置。年租呢是6500块钱，电话是19324676258，19324676258。

0: 出售金色家园六楼两室一厅双阳卧室67.1平，15.8万可贷款，箱中呢可小一，电话呢是18844345189，18844345189。
1: 出租80到90平方装，想找一个房屋80到90平方左右，装修好一点的，没有异味，2楼到4楼都可以，能拎包入住，长租，年租金12000到15000都可以，电话是15526710033，15526710033。盛青春烤肉招聘前厅的服务员，薪资待遇呢，底薪是4000加上满勤100，公休每个月有2天，一天不休的话给奖励200块钱，综合薪资是4500元，包3餐。任职要求呢，干净利索，能够长期工作的，有团队精神，有责任心。电话是15043342465，15043342465。
0: 出租楼房信源公寓17老1号楼4楼，年租呢是6500，想租房的联系那电话呢是19324676258，19324676258。
1: 平安招募保险的康养顾问，任职要求呢25到55岁，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学这个财经、金融、医学、护理等相关专业优先。专业技能呢要求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客户的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薪资福利是3000到8000元，加上医疗、意外、养老保险。工作时间是8点半到下午4点半，周末、法定节假日都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民主街鳌东路5号，的3楼，电话是18844389444，18844389444。

出售前城小区六楼75平，售价呢是35万，包过户、精装修、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出售横多拉湾的布梯四楼66.77平精装修，售价是26.8万，电话是13258815881，13258815887。

0: 姐妹食品批发呢，招聘库房女工一名，招聘电话呢是15143366868，15143366868。
1: 敦化老枫叶胡同招跟车的干活男工两人，中午供吃，电话是15981348111，15981348111。

月租、季租、半年租，那玫瑰园的五楼面积70平，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密码锁，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招工，汽配店招送货的师傅，室内送小件，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40岁以内，电话是15834541555，15834541555。

出租公寓，实验中学附近的一品兰亭小区呢，空间大，属于正常卧室，有网，有洗衣机、热水器，专人打扫，安静整洁，欢迎入住。电话呢是13944737909，13944737909。

0: 招聘客服专员和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非常的灵活，周六周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年龄25到50周岁，学历呢高中以上，底薪是3000块钱，上不封顶，法定节假日休息给上4险1金，上班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兼职。电话是176-0433-1888，176-0433-1888。
1: 招聘助理一名，上午8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5点，年龄25到50，大专以上，学历优先聘用，底薪呢是3000加，工作内容详谈，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0: 棒子手擀面招聘晚班的服务员，下午4点到晚上的9点，要求长期工短期勿扰，电话是13844782366，13844782366。
1: 出租大爷一楼有档口，要出租20平左右，带2层，阁楼50平米左右，年租呢是1万，包取暖费。另外呢，二楼有场地要出租。

0: 年租呢是，这个包取暖费，招小时工一名，早上8点到中午12点，4个小时，1个小时是10元。电话呢是156-4339-3333，156-4339-3333。
1: 鸿博居电梯小高层，11楼，共12层，面积呢是109，飞机户型，格局好，精装修，3室1厅，方太的烟机灶具，九木卫浴等等，南北通透，售价是56.8万，可小议，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别再这样洗碗了，你以为的干净啊其实是越洗越脏。不少人吃完饭呢习惯把沾有剩饭呀油污的碗筷呢摞在一起泡在水槽里，觉得呢这个泡软之后更好清洗。殊不知啊，泡着的碗筷加上残留饭菜的油脂，很容易的滋生大量的致病菌，后续呢使用可能会引发腹胀啊、腹泻、胃肠炎等这个肠胃炎等问题。那为什么简简单单泡个碗筷就会滋生呢海量细菌呢？那日常洗碗的收纳有哪些不容易踩坑的正确做法？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Baby, I love you.首先呢，就是碗筷内壁留存的米饭淀粉、豆腐的油脂、食物的碎屑，可以给微生物供给碳水、脂肪、蛋白质，相当于人工调配好的液态细菌的培养基。那么厨房常温呢，大概是20到30摄氏度，恰好是沙门氏菌、痢疾杆菌、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佳繁殖温度。细菌生长啊，分为两个阶段，浸泡初期呢，属于迟缓适应性。致病菌附着在油污表层增大菌体，那么依靠粘性物质临时粘附在餐具上，这个阶段呢清水就可以冲除病菌，当环境条件适宜，菌体呢度过迟缓期之后便会进入高速增殖的阶段。以大肠杆菌为例，在适宜的条件下约20到30分钟分裂一次，但实际速度呢因为这个菌种和环境差异较大，堆叠的碗筷夹缝滞留饭渣，净水呢很难清理干净残留的污垢。随着浸泡时长的增加，还有附着细菌会大量分泌多糖、包外的脱氧核糖核酸、粘性蛋白等包外聚合物，那么聚集搭建三维结构的细菌生物膜，受餐具表面条件影响，生物膜成型周期为数小时至数日，膜内细菌对于抗生素耐受性可达游离菌体的10到1000倍，家用清洁剂呢，对于生物膜菌群的清除效果是有限的，简单的用。

水冲洗非常的就是很难去除。那么隔夜浸泡的餐具呢，水槽内部的杂菌还会融入浸泡的水体，加剧餐具交叉的污染风险。

0: 长时间呢泡水滋生的微生物啊，会带来三层肉眼不可察觉的健康风险。那首先呢，就是诱发急性的肠道感染，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病菌呢依附在碗筷的缝隙。日常呢简单冲洗呢很难根除。人体呢熬夜、受凉、肠胃敏感、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致病菌呢跟随食物进入到消化道，极易呢引发腹痛、水样腹泻、反胃呕吐，严重时呢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和食物中毒。那抗清洁生物膜持续残留，成熟后的粘性生物膜呢牢牢嵌合在陶瓷、竹木筷子表层缝隙。普通的洗洁精呢擦洗只可以清理表层的浮菌，深层的菌呢依旧是残留在餐具的之上，日复一日啊，持续呢污染了饭菜。
1: 还有呢，就是水槽带来的交叉污染。水槽日常处理生鲜肉类，清理厨余垃圾，本身就藏匿着大量的有害菌。碗筷长时间浸泡在水槽积水，水里的致病菌就会附着在餐具，造成二次污染。掌握科学洗碗方法，远离细菌滋生。首先，我们就要做到饭后要及时清洁，建议大家饭后尽早清洗，避免长时间浸泡，避免跨餐搁置、隔夜泡水存放餐具。还有呢，就是优先沥干餐具，来不及洗刷就先用流动的清水冲净残渣和浮油，沥干水分后盖上防尘罩摆放，干燥环境可以阻断细菌附着成型。短时间浸泡顽固油渍，那么干结难清理的油渍可以使用添加剂洗洁精的温水浸泡10到30分钟，浸泡结束呢立刻刷洗，千万别长时间闷泡。还有呢，就是流水冲洗之后晾干收纳，流动活水冲干净洗洁精之后呢，它会有残留，那么碗筷竖直摆放，沥干全部水分之后再放进橱柜，密闭潮湿的收纳空间容易滋生霉菌。
0: 很多人呢只留意碗筷泡水的问题，却常常呢忽视水槽啊、洗碗布、筷子这类容易藏污纳垢的物件，它们也是厨房呢当中的细菌高发地带。水槽呢每次洗完餐具之后呢，用热水呢冲洗内壁，冲净附着的油污、食物残渣，减少细菌的附着。洗碗的抹布呢含水量高，油污多，用完之后呢务必拧干，那放在通风位置风干，定期呢更换抹布，那避免呢病菌呢大量的繁衍。竹木筷子表面呢存在细小的凹槽，那残渣呢是极易藏匿在内，简单冲洗呢无法清理干净，长时间呢堆积就会形成难清除的细菌生物膜。除了每次呢仔细清洗筷身，建议呢3到4个月更换一次筷子，筷笼呢日常保持干燥，不要积攒积水，那这个防止滋生霉菌。

0: 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空气炸锅不能炸裹淀粉高水分食物，那么高水分的食物会致癌，真相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网上有人说啊，两种食物不能用空气炸锅会产生致癌物，一种是裹了淀粉的食物，一种是水分多的食物。这种说法是过分的夸大了。那么丙烯酰胺呢，是所有高温烹调过程中都会产生的一种物质，并非空气炸锅独有。而且高水分的食物呢，恰恰是这个物质形成的天敌，不是帮凶，和留言的内容是不符的。那么目前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丙烯酰胺会使人致癌，而且我们日常摄入的丙烯酰胺的量是存在在这个安全范围内的。最近呢，刷到一个短视频，说空气炸锅不能炸淀粉的食物，也不能放水分多的食物，否则会致癌。视频里的说的言之凿凿，但是评论区有一堆人开始慌，难道我天天用空气炸锅是不是在吃毒药？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丙烯酰胺是一种有机的化合物，在2002年科学家首次在食品中发现它，当时确实是引发过一阵恐慌。它的形成机制呢很明确，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在超过120度的高温加热时会发生美拉德反应，就是食物变褐产生香味的化学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呢，食物里的一种物质和还原糖发生反应，生成丙烯酰胺。那么炸薯条金黄酥脆的颜色，还有烤面包焦香的表皮，饼干诱人的色泽，背后呢都是这个反应在干活。只不过啊，丙烯酰胺是这个反应的副产物。所以说啊，只要食物里呢有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在高温加热过程中呢，均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呢丙烯酰胺。比如说我们平时用普通锅具呢，高温来煎炒、油炸、红烧或烤的食物，都或多或少的含有丙烯酰胺。那丙烯酰胺呢，并不是空气炸锅独有。如果说害怕这种物质，就要呢放弃空气炸锅，那意味着你可能要放弃所有的高温烹调，那也放弃了绝大部分的美食。大家呢也是担心哈，这个吃了会有害，主要呢是因为呢世界卫生组织将它定位为2A类的致癌物，所以呢网上都说它致癌。不过呀，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 首先来说说这个不能炸裹粉的食物，用淀粉糊裹住食物放进空气炸锅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这个说法呀是错的。首先呢，淀粉类的食物本身就是丙烯酰胺形成的主要来源，像是薯条呀、薯片、炸土豆、烤面包、饼干，这些都不需要裹糊，丙烯酰胺含量同样不低。那么它的形成和有没有裹粉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关键看加热温度和时间。其次呢，就是淀粉糊在空气炸锅里反而可能起到一种缓冲的作用，糊层中的水分在加热初期会蒸发带走热量，使食物内部的温度不会迅速的升到120度以上。只有当糊层表面完全干燥，温度持续升高，丙烯酰胺呢才会大量的生成。所以说裹了糊的食物如果炸到非常的焦，非常的黑，确实会有比较多的丙烯酰胺。但是如果只是表面微黄，内部是软嫩的，其实它的含量啊就是很低的。
1: 那视频里最大问题其实就是说不能炸水分含量多的食材。实际上呢，水分是丙烯酰胺形成的抑制剂。那丙烯酰胺呢形成的温度门槛是120度，只要呢食物内部含有大量水分，温度呢就不会超过水的沸点，那丙烯酰胺呢就无法大量生成。这就是为什么煮、蒸、炖这些呢烹调方式几乎不产生丙烯酰胺，因为温度呢只有100度左右，远低于呢反应门槛。水分多的食材呢，比如说这个蔬菜、那带壳的鸡蛋、整块的肉类等，放进了空气炸锅，表面呢水分蒸发后才会升温到120度以上，但是内部的温度仍然受限。所以说高水分食物恰恰是丙烯酰胺风险最低的一类。 那这个不能放水分多的食材，实际上是完全说反了。其实啊，真正要警惕的是那些本身水分少、淀粉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呢，土豆片、薯条、油条、烤面包边。那这些食物在空气炸锅里最容易产生啊丙烯酰胺。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违停整治不停步，规范停车不添堵。开车外出时啊，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吃个便饭而已，路边随便停下吧，反正现在没人，停停应该也没关系吧，交警不来这里贴单的。以上看似方便的想法，实际上给其他司机和行人造成麻烦。那违停等于危停，不仅呢影响交通秩序，妨碍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甚至呢会引发交通事故。违停没有借口，也不接受借口。为有效呢治理辖区商圈、小区、夜市、市场等周边道路车辆乱停乱放突出问题，切实缓解道路通行压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那治安行动以来呀，敦化市公安局交警管理大队认真开展了违法停车专项整治，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本次呢整治行动呢精准聚焦违停高发、交通拥堵突出区域，采取呢定点抓拍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无死角开展违停整治工作。执勤民警啊，沿这个路细致巡查，严格呢执法取证，重点呢查处机动车占用行车道、人行道、违规停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对违法停车行为固定证据，依规处置。整治过程中呢，大队坚持教育为先、惩教并举的原则，兼顾执法力度与服务温度。针对呢临时违停驾驶人在现场的车辆，执勤呢民警现场对驾驶员进行了劝导教育，耐心讲解车辆违停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事故等危害，引导驾驶员自觉规范停车，立即驶离。对于呢驾驶人不在现场、拒不配合整改的违停车辆，严格按照交通法规固定违法证据，依法进行处置，严厉震慑各类违停乱象。下一步，敦化交警将持续优化辖区停车秩序，切实提升群众文明停车意识，全力为广大群众出行筑牢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再来关注交通案例，一头扎进半挂车尾，司机竟是有点疲惫，脑子啊一片空白。2026年7月11日，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凌晨5:42许，吴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呢行驶时啊，逐渐向右偏离车道，最终呢一头撞上第三车道内一辆半挂车，随后呢这个卡嵌在半挂车尾，被拖行了100多米才停下。事故呢致两车受损，吴某的小汽车呢受损相当严重，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故系吴某驾驶疲劳驾驶所致。那他告诉交警称，当时啊精神有点疲惫，脑子呀一片空白，吴某呢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那昼长夜短，容易呢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下降，同时呢这个气温高啊，人体的血管扩张，大量的血液涌向皮肤表面用于散热，导致呢大脑啊肌肉呢供血相对减少，也会让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易集中。此外呢这个出汗多，若不及时补水和适量的补充电解质啊，也容易感到心慌，记忆力下降。对驾驶人来说呢，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疲劳驾驶。广大驾驶人呢要注意规律作息了，保证充分的睡眠，那尽量呢避免午后凌晨时分呢等易犯困的时段驾车。长途出行呢要注意逢三进一，在尚未感到疲惫时就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3: 我是主持人夏天，
2: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危难时刻伸援手，敦化森林公安分局民警暖心救助，彰显公安稳度。
3: 城管执法局规范店外晾晒乱象，涵养整洁文明市容。
2: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自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承接长春地区涉森林草原刑事案件管辖处置工作以来，分局持续压实履职责任，常态化部署外勤警力，开展线索摸排、全域巡查等工作。近日，工作组民警在夜间外出开展线索摸排工作途中，偶遇群众突发交通事故，危急时刻民警挺身而出，暖心施救，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赢得群众家属高度赞誉与诚挚致谢。事发当晚，夜色昏暗，视线受阻，民警赵雪驱车前往公主岭市开展线索巡查工作，途经长春市高新区裕民东路时，敏锐发现路面异常，经查看，一名摩托车驾驶人发生单方事故，车辆倒地，人员重伤，且伤者手机损毁，无法联系家属，现场无随行人员，无过往群众协助，伤者身处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夜间车流复杂，极易引发二次碾压事故，险情突如其来，使命不分岗上岗下，即便身处外勤途中，赵雪始终牢记公安职责，迅速开展现场处置，第一时间设置现场警戒，疏导过往车辆，消除二次事故隐患，同时耐心安抚伤者恐慌情绪，细致检查伤者状况，避免盲目移动造成二次伤害。随后赵雪快速拨打120急救电话与110报警电话，精准上报现场位置、伤情及环境情况，为黄金救援争取宝贵时间。他耐心核实伤者信息，成功联系上其家属，详细告知事故经过与救援进度，缓解家属焦虑情绪。在救援人员抵达前，赵雪始终坚守现场看护伤者，全程关注其身体状态。待医护人员辖区警力到达现场后，赵雪主动配合完成伤员交接、现场情况说明及证据移交工作，确认现场处置完毕，伤者安全送医后才撤离现场。目前伤者病情已稳定，事后伤者家属感念民警赵雪同志深夜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尽心尽责的暖心举动，专程前往吉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赠送锦旗与感谢信，向民警的暖心救助致以诚挚谢意。暗夜危难见初心，点滴行动显担当，此次深夜救助是敦化森林公安分局民警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缩影，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森林公安在岗尽责、离岗不忘责、时时联系群众、处处护平安的优良职业素养。
3: 日常经营中，部分沿街商户为图便利，在店外人行道、护栏及墙体上晾晒衣物、杂物、货品等物品，不仅挤占公共通行空间，破坏街道整体市容风貌。晾晒绳索、支架还易引发绊倒行人、物品坠落等安全问题，违反市容管理相关规定，影响城市文明形象。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净化辖区街巷环境，消除公共安全隐患，近日城管执法局常态化开展店外违规晾晒规范治理工作，全力规范市容秩序，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人居环境。本次治理行动，城管执法局坚持教育劝导为主，依法规范为辅，疏堵结合柔性执法原则，聚焦主次干道、商业街、农贸市场周边及背街小巷重点区域，通过分段包干、逐户排查的方式开展全域巡查。执法人员与商户耐心沟通，宣讲市容环境管理法律法规，讲明店外占道晾晒的不良影响，引导商户增强规范经营、文明自律意识。同时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督促商户落实门前四包责任，自觉维护门前市容环境，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文明氛围。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优化市容管控模式，依托日常巡查加重点抽查加动态督管的长效机制，加密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常态化规范店外晾晒、乱堆乱放等市容问题，并且持续深化柔性执法与普法宣传，引导商户自觉文明经营，以精细化治理提升城市颜值，为市民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的生活环境。
2: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3: 我国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国际标准发布。
2: 全国钛盘矿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超9亿吨。央广网消息，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跑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到6.2%。优良天数同比上升了3.9个百分点，地表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
3: 央广网消息，国际组织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韩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哈萨克斯坦、津巴布韦、墨西哥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该国际标准首次构建起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统一框架，从数据可用、数据有用、数据易用、数据善用和数据赋能5大方面，系统界定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核心特征及内涵，通过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视为有机整体，突破单一视角局限，有效填补了该领域综合性国际标准的空白。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是驱动城市从经验管理迈向数据治理的关键生产要素，通过发挥数据要素叠加、 倍增效应，可有力驱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根基提供核心引擎。该国际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激活数据作为城市战略资源和资产的核心价值，促进数据实现高效、可持续、全面、创新利用，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与服务升级，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提供统一技术参考。
2: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超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碳市场是通过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15/5时期将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
3: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口东盟热带水果49.2亿元，同比增长14.9%。出口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23.1亿元，同比增长306.2%。跨境电商B2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5倍，其中进口榴莲15.8万吨，同比增长25.6%。依托中老铁路这条黄金大通道，中国制造南下、东南亚特产北上，双向贸易格局加速形成。昆明海关推动“一带一路”四畅行动，不断提升铁路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实施提前申报、铁路快通等便利举措。借助大型集装箱检验系统、5G 智能单兵、自动引导运输车等智能监管检验设备，监管通关效率大幅提升，全力保障蓝莓快线、中老铁路加中欧班列、国际货物列车高效运行，持续释放中老铁路跨境物流效能。截至8月10日，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预热娃刷屏，莫让寒暑假沦为第三学期。
3: 手机壳成偷拍工具，懂的都懂，包藏多少恶意。
2: 国内方面，首先关注央广网消息，这个夏天教育圈悄然兴起一个令人心头一紧的新词，预制娃。所谓预制，就是让孩子在暑假里把下学期的课本、重难点、习题统统提前学透练熟，开学后由学校二次加热，用考试检验预制的效果。一句放假比上学还累的抱怨，道出了很多孩子的心酸。本来寒暑假应该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他们可以不用考虑学习的事情，尽情的玩耍，让快乐童年照进现实。遗憾的是，在一些学校或老师的旁敲侧击之下，在一些家长的焦虑下，很多孩子成为预制娃。哪怕是在假期，他们依然需要学习，依然需要把下学期的课本、重难点、习题统统提前学透练熟，这一现实引起极大关注。预制

0: 的客观存在背后是老师和学校的急功近利以及家长的教育焦虑。互联网上有家长分享了预制的成功经验，也有家长分享了没有预制是多么痛的领悟。这些言论更加剧了家长的焦虑，于是在不预制就会落后的情绪裹挟下，不少家长不敢不卷，不敢放松。随后孩子哪怕是在假期，学习时间表也被填得满满当当。破解预制娃的困局，不是对预习的全盘否定，而是在于守住预习的合理性和边界线。给中小学生减负要落到实处，就应紧盯寒暑假期这些重要的时间段。一则这些时间段可以让孩子们适度预习，通过通读教材目录标记疑问点，让他们带着好奇走进新学期；二则应给孩子们足够的自由时间，让他们在发呆、奔跑、嬉闹中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这些看似无用的时间，恰恰是孩子们整合知识、激发创新意识、发展自我认知的重要契机，而这些远比预习知识更重要。知识可以预制，但未来无法预制。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应该充分尊重孩子们的成长规律，尊重教育的科学方法，让孩子们在自由探索中激发好奇心和创造精神，唯此才能培养更多全方位发展的综合性人才。
1: 人民网消息，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外观与普通手机壳无异，售价却要300元到800元。卖点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设置，屏幕熄屏后录像也能继续。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暗示懂的都懂。根据折射手机壳的特性描述可知，其明显带有偷窥盗摄功能，商家在宣传时留下一句懂的都懂，让一些人心领神会，这是其试图规避法律风险的遮羞布。商家为什么不把话说明白？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日常生活中通常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的合理场景。他们更明白，销售窃听窃照设备涉嫌违法。这款手机壳从诞生之初，瞄准的就是偷拍隐私和牌局作弊等灰黑色产业链。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不敢在商品详情页直接打出偷拍二字，而是用侧面记录美好生活特殊视角来包装，甚至配上暗示性极强的图片。那句懂的都懂本质上就是对暗号，是精准释放给潜在违法者的信息。更荒谬的是，一些商家以为在商品页面上加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再配上懂的都懂的暗示，就能在法律面前全身而退，这是掩耳盗铃。法律讲究的是客观行为和主观故意，而不是商家自导自演的免责声明。正如法学专家所指出的，这种产品用于偷拍和作弊，没有合法用途，明知他人用于违法犯罪而生产销售，不仅构成民事侵权，情节严重的更涉嫌刑事犯罪。把涉嫌犯罪的工具包装成创意配件，把涉嫌违法的教唆伪装成懂的都懂，这种把戏在法律面前不堪一击。面对这种商品，平台不能装聋作哑，算法和审核机制难道真的识别不出侧面拍摄黑屏录像背后的猫腻吗？还是说为了那点交易额，相关平台对懂的都懂选择了不困硬睡？不能让懂的都懂是话术成为涉嫌违法经营的通行证。对于这种披着科技外衣的偷拍工具，监管部门必须重拳出击，斩断从生产销售到引流的完整链条。电商平台必须承担起审核责任，不能让涉嫌违法的商品在眼皮底下大行其道。对于消费者而言，要看懂这四个字背后的恶意，提高警惕，保护好自己和身边人的隐私。当懂的都懂，逃不过该管的都管。当

0: 抓的都抓，暗黑交易的生存壮大空间才能被不断压缩，市场才能有更加清爽的秩序和生态。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2: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别把健康交给算法。人民网消息：45天减重40斤，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成果，第一反应或许是惊讶。然而，当你知道这场看似高效的减肥代价却是住进 ICU 时，恐怕剩下的只有惊恐了。 近日，一名男子完全依赖 AI 制定的减肥方案，长期进行高强度运动，极端控制饮食，最终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步数要过万，心率要达标，热量要有缺口，体脂率要下降。当下，不少人陷入了数字焦虑，自己的一天仿佛被各种数据所包围。各项可视化的数据本是帮助人们了解身体状况的工具。 却在无形中成为了一些人判断健康的唯一标准。然而，健康从来不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而是身体各项机能保持协调平衡的状态。为了追求快速减肥，节食熬夜、过度运动轮番上阵，透支的不只是体力，更可能是身体的健康。这起事件的背后，还折射出一些人对算法的盲目信任。 面对铺天盖地的减肥信息，普通人要自行筛选、辨别并制定方案，确实并非易事。相比之下，能够计算热量、制定运动计划、随时回答问题的 AI， 很容易被视为是健康管理大师。人们迷信的，与其说是 AI， 不如说是算法所营造的精确感，仿佛只要严格执行，便一定能得到理想结果。 正是这种对技术的过度依赖，让一些人忽视了医学常识和身体发出的警告。AI 能够整合海量健康知识，却无法像医生一样通过面对面问诊、检查和持续观察，对个人身体状况做出全面评估。面对身体条件、基础疾病和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的用户。 AI 给出的建议往往是基于通用信息，并非是针对个体的医学判断。当人们把一般性建议当成确定方案，把辅助工具当成专业医生，风险自然就会随之而至。当然，随着 AI 不断发展，健康管理走向智能化也是大势所趋。但真正需要逐步跟上的是正确使用 AI 的边界意识。 比如，相关 AI 平台应强化健康类建议的风险提示，对疾病诊断、极端减肥等高风险内容作出明确提醒。对每个人来说，算法可以作为参考，却不能代替医学判断。更要明白，任何减肥方案都应以身体能够承受为前提，不能沉迷指标而忽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憶脆、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0123360。豪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 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沿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
2: 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是携带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哎呀，咱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呢，这两天咱们时间紧任务重，要跟大伙说的内容很多，所以说凤啊就抓紧时间都跟大伙说一说唠一唠啊。Move your body.

位女工替离世的同事领了4.6块的实习费，却因种种原因未送到同事家人手中。25年过去了，这60年版的人民币4.6啊，如今的价值已经高达10000多块呀。但是这位女工不为所动，还在为钱儿苦苦寻找着。哎，这个说啊，有位先生为了防盗想了个奇招，咋的呢？把自己的爱犬哈士奇放到车里头了。这招好使吗，朋友们啊？小狗站这边岗能站好不呀？一会儿啊，咱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咱们就精彩开唠。节目开始啊，先来说说旧版人民币的事儿。说啊，1960年的人民币，这版呢人民币早就成了收藏爱好者的抢手货。面值1毛的，眼下都增值到1200了；1块的，增值到800。有人就惋惜了，你说想当年这流通的时候，要是留几张，那不就现在发了吗？不就？然而啊，在咱们大庆呢，有这么一位油田女工啊，25年前留存10张1960年版的人民币，其中4张1块面值的，6张1毛的，合计4.6块。如今这收藏价值啊，已经达到10000多了。可是啊，这名女工不但高兴不起来呀，反倒觉得苦闷和焦急。为啥呀？因为啊，这笔钱的背后有一段凄婉的故事，让他一直是难以释怀。凤啊，下面就给大伙讲一讲。说奥基伟啊，今年41岁，是咱大庆采油二厂第四作业区6区3队的一名普通女工。今年8月中旬呢，她是翻箱倒柜找到技校毕业证，找了半天呢，终于在箱子里找着了。可是啊，翻开泛黄的技校毕业证啊，一沓钱掉在地上，他弯腰捡起，看看这些钱呢，一段令他自责的往事浮上心头。说啊，这沓钱呢，一共10张，都是60年版的人民币，其中4张1块的，6张1毛的，合计4.6块。这点钱虽然不多吧，可是呢，已经是沉甸甸的压在他心头20多年呢。奥继伟通过窗外是仰望苍天，心里自责说：“淑梅呀，真对不起呀，这点钱还没送到你家人手里呀。”其实啊，这4.6块是一笔良心账，他不说谁也不知道。可是这奥继伟啊，就是个视诚信如生命的人，这钱不是自己的，该谁的就给还给谁呀。那么这是一笔什么钱？淑梅又是何许人也呢？奥继伟为什么急于找到这些人呢？说来话长啊，1985年，奥继伟15岁。那年呢，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原采油二厂技工校。在技工校啊，他认识了个好姐妹，名字叫王淑梅。因为不是一个班的。

相互只是认识而已，并不来往。想不到啊，在下场实习的时候啊，奥纪委和王淑梅呢分到一块儿了，采油二厂一矿，这个我看啊，采油二厂是一矿南七联合站。这时候可就不一样了，校友加同事，这显得是不是就亲密多了？不仅如此啊，相互了解，俩人呢还都在龙凤住，哎，还是邻居，挺好。87年的春天呢，王淑梅坐公交车上班的时候啊，车门子失灵了，这王淑梅从车上摔下来，不幸被碾压在车轮下去世了。第二天呢，奥纪委和单位的其他同事去了火葬场，与王淑梅做了最后道别。之后啊，他去看望了王淑梅的父母，这个呢也是他第一次去王淑梅的家。要好的同事不在了，奥纪委好长时间缓不过神来。那天呢，他去单位的财务室实习室啊，去领这个实习费。这单位领导说了，王淑梅的实习费就搁你那儿吧，钱不多，有时间转给他的父母。就这么的，奥纪委啊替同事领了4.6块的实习费。奥纪委接过钱去，寻思早点把这钱呢给王淑梅的父母送去。好心同事劝他说，淑梅啊刚离开，这时候去啊，他父母是睹物思人呢，不等于往老人伤口撒盐吗？过一段时间等老人缓一缓再去吧，再说钱也不多。奥纪委一想，同事说的不无道理啊，等王淑梅的父母伤痛劲儿过了再把这钱送过去也不晚呢。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奥纪委认为送钱的时机成熟了，前去王淑梅家送钱。在东新村换乘公交的时候啊，还特地给老人买了一兜水果。可是啊，当他赶到龙凤桥下平房区的时候，眼前这一幕可是让他惊呆了。平房区已经被夷为平地了，什么推土机、铲车、运土的大货车是轰隆隆作响啊。一打听，平房区整体拆迁，王淑梅的父母不知去向。之后的几年里啊，奥纪委嫁人生子，寻找王淑梅父母的行动啊却一直没有停止，但是呢却没有结果。可是啊，要找的人没找到，却招来了无数个钱币收藏者。这些钱币收藏者获悉奥纪委有奇货，登门要高价收购，奥纪委是一概予以拒绝。他说多少钱都不卖，钱啊是人家的，一定得原样还给人家。有人说奥纪委傻呀，说把老板钱换成现钱送给人家不就得了吗？这奥纪委说了，你不要往我心口捅刀子行不行啊，那是人干的事儿吗？奥纪委说了，找到王淑梅的父母之后啊，他不仅要送去4.6块本该属于老人的钱，而且呢还要给老人尽一份孝心，希望奥纪委能够早日把这个愿望实现。哎呦，真是啊，听了这样的故事觉得真是，你看在有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现在一些人呢，这个私心很重啊，包括这个利欲熏心呐，用这样的词儿形容一些人。但你听了咱们奥纪委这故事啊，真的觉得你说是在这么多年的岁月流转面前，人这一颗心呐，一点都没变呐。你看看，找了这么多年，这二位老人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哈，这二位老人正在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么抓紧时间和咱们节目组取得联系，看看咱们能不能帮上您这个忙，也是啊，圆了这个奥纪委这个心愿啊，让他赶紧把这4.6块，曾经的4.6块送还到二位老人手上。现在啊，这不是4.6的事儿了，是吧？做人就应该这样，坦坦荡荡，有担当。大放听友，浩浩荡荡，男女老少，四面八方，只因忙碌无暇入会，如实守候收音机旁。不论报名人数多少，实际听友无可估量。天上星星无尽无休，江河湖海水流荡荡。说一道长虹架啊，一道长虹架长空，大凤故事汇成龙，飞凤驾驭金龙舞，百湖传媒雨匆匆。莫说十家美名在，一家首选定称雄。自从开张那天起，深深扎根百湖城，游城人人都喜爱，天天听众最高峰，茶余饭后热议谁，声声夸大凤。哎呦，这个简直啊，给凤说的太好了，这实在有点招架不住，担待不起。感谢您啊，特别有才。这以后啊，也给咱们节目多写点什么节目宣传片啊，炒作什么的，节目当中循环放啊。凤啊，你得多加衣服呀，可不要太美丽动人了。不能，放心吧，这时候要是再美丽动人，这不就是虎了吗？冻死了，关键是这感冒发烧受不了啊。天啊，找不着了，这个人真好，太感人了啊，有良心，值得我们学习啊。这个抓紧时间跟大伙儿说一说，唠一唠下面这个事儿吧。我们城市啊，现在这个在外面停车呀，因为车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停车放东西啊，有的时候会容易这个耐砸。有些朋友把这车里都就当保险柜了，什么玩意儿都往车里搁啊。为了这个防砸防盗，
有些人呢就出奇招了，这么说下面这个事儿。问问大家伙儿，为了防车被盗，你想过啥招呢？哎，为什么出这个问题呢？因为啊，有位先生在晚上的时候把私家车停路边，为了防盗出奇招，咋的呢？把自己的爱犬哈士奇锁车上了。哎，那么这招管用不啊？人家小狗讲话了，你说我爱雪橇，我爱睡觉，爱好吃好喝，爱看家护院，我的这玩意儿你看车，这玩意儿我没兴趣啊。说呀、啊，一天晚上9点多钟，南京市民段先生和几个朋友啊，在附近的酒吧小聚。由于当时回家比较晚了，小区里的车位呢满的都停不进去了，段先生啊就把车停到附近马路边上了。由于周围啊没有专人看管啊，附近也没有摄像头，这心里有点嘚瑟呀，是不是、啊？可是吧，这好友再三催促下，也呢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就把一些随身的物品呢，连同哈士奇呀、啊、一起呀、啊、锁车里头了。开始吧，他本寻思有狗在车上看守，小狗小偷啊不敢轻易靠近，就算是对车下手了，响声也会惊动爱犬呢，这狗叫声足以吓跑毛贼呀。可是啊，当第二天早上段先生回来取车的时候，发现停在道边车上的后窗啊已经被砸出个大窟窿，车内物品早被这个毛贼是洗劫一空啊。哎呀，而爱犬哈士奇呢则趴在前排座椅上呼呼大睡，就跟他一点关系没有。那家伙朋友们咱都知道啊，那哈士奇那是什么狗啊，那讲话那是爱犬，那是宠物，是不是啊？不像说咱说那哈士，你要是放个藏獒你试试搁车里掏不死他，真事儿的。哎呀，这主人呢，这看这狗睡得这死性，呼呼就一顿拽他，说该醒醒醒醒醒，干啥呢？你说你这个没用的狗东西，东西都被人偷光了，还能睡着的？面对主人的责罚，小狗也是一脸无辜啊，还摇摇尾巴舔着主人示好，严重没有意识到啊，已经自己失职了啊！这狗主人真是好气又好笑啊，无奈之下只好报警求助了。这段先生啊算了一下，车后排座上的什么香烟盒、导航仪还有手机被偷了，损失是几千块钱。由于啊附近没有专人看守和监控摄像头，没有办法找到犯罪嫌疑人，现在啊只好配合警方询问了，争取找到目击者，寻找有效的线索。其实啊这位段先生也够倒霉的了，自己的车呀、啊、之前就被偷好几次了，每次把车停在外边过夜，心里总有点不放心，原寻思这狗搁车上就安全了，没想到还是被偷了，虽然说损失不小，幸亏啊小偷对宠物狗没啥兴趣，要么说朋友啊这一个哈士奇现在也好几千块钱的，甚至上万的好了，没有对自己爱犬下黑手啊已经算是不幸中万幸了。毕竟啊是只宠物狗，才几个月大，不能看家护院，和大狗相提并论。当然了，一只品相好的哈士奇现在也不便宜啊。要说朋友们哈、啊、一点不闹笑呢，你这玩意儿，你这宠物狗为什么叫宠物狗？它是起不到看家护院的作用的，它要是看家护院，那就是你捞着了，真是。朋友们，正常情况下来讲，这宠物狗它就是让你歇玩的，是吧？领着逗逗乐的哈，消个解个闷啥的，你要真指它起啥大作用吧，起不到，你也别对它抱什么太高的期望值，是不是？哎呀，听到说有人说把宠物狗锁在车里了，凤可想多说两句呀、啊、你说听专家说呀，就算在阳光不算充足的情况下停在室外的汽车呀，这个车内的温度和车外温度高温度差啊能差到7度到10度，有的时候甚至更多一点。如果说把小孩或者宠物狗放在这个封闭的车内啊，哪怕就几分钟，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说小孩或者宠物狗无意间碰到了手刹，也会有隐患。另外啊，车内温度的快速上升可能会让人或者动物出现体温飙升啊、窒息啊，甚至中暑的情况，严重情况下会有生命危险的。听专业人士介绍说了，说啊，汽车发动机在空转的时候燃烧不充分，废气中的一氧化碳含量会比较高，如果是停车状态下开空调，同时呢车窗又没有开，那么车内一氧化碳的浓度会更高，时间一长啊，车里人容易中毒，严重的话就会小命不保。所以说凤啊，提醒有车的家庭，开车外出的时候啊，千万别把孩子呀或者宠物啊独自留在车中反锁，这样啊会酿成悲剧的。哎，刚才咱们说的防盗哈、啊，说现在人为了防盗啥招都使啊。哎，说起防盗高手，那还得是说南非这人啊，因为啊，在南非啊，每年有近10万起的劫车和偷车事件。为了防盗呢，甚至有的车主把巨蟒，哎，你放狗不好使吗？我放蛇，巨蟒放车里头，而且一放就一两条啊。
这个应该是比其他任何防盗系统都好使的方法了。大伙儿可以想一下吧，身长都在10英尺以上的两条蟒蛇盘绕在中控台上，相信不仅是小偷，就算是路过的路人也不敢往边上靠吧。你这玩意儿，万一这蟒蛇一个大尾巴哈，把这个车窗抽碎了，爬出来可咋整？多吓人呢！我天哪！哎妈呀，一点不当心眼，朋友们。所以说，为了防盗吧，正经八百的办法呢，还是把车呀放在它该放的地方，同时呢，这个放在它也能有监控啊，也有看管的哈地方。另外，最重要的是，朋友们，为了尽量减少我们的损失，能不放贵重物品就不要放了，是不是啊？车呀，它就是个代步的东西，它呀不是咱的保险箱，保险箱啊应该放在家里头，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你说明情的知道有人要整就偷你的东西，完还把那么多贵重物品放车里，那不闹馅儿呢？这狗心大呀，狗没丢不错了，连狗都偷跑了，更糗了。我就纳闷了，为啥之前东西都往车上放呢？不能搁家里啊？可不咋的，心这个大呀。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啊，就到这儿啊，就跟您说拜拜了，说再见了啊！祝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天能工作愉快，心情开心。好，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那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喜欢是一种纯粹而又美好的感觉，只要呢看到对方一个身影、一个微笑，就心生喜悦的爱慕。有一种微笑能驱赶所有的坏心情，多想把你捧在我手心，柔软像棉花糖，一像一口咬下去，那让你侧脸靠在我胸前，侧耳倾听。这是所有情侣呢都有过的甜蜜。两个人就这样活在童话般的美妙感觉里，体会着彼此的小性情和独有的真心。喜欢虽然还不是爱，但是所有的爱都是从喜欢开始的。勾勾手指头说好了，不许耍赖皮。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最简单的承诺，直到下个世纪。相信呢，口头约定不会是童言无忌。略带稚气的歌词，体现了恋爱中的单纯美好。轻快的旋律也表达着这一份让人心动的欢喜。这首歌呢，是由创作才俊李俊佑与著名歌手金南林共同演绎。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超级喜欢你》。

浪漫的气息，我弥漫在香榭丽大街的梦幻里，我迷失到了灵魂，他追着爱情去了。那与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在仙境，我不想醒来，只想在鲜花铺满的青青草地一直守护着你，和你遨游梦中的巴黎。元气才女贺敬轩最新的浪漫之作，没有浮夸的爱情，世界好像只有我和你。伊甸园里面盛开了花朵，夜空绽放着烟花，在那里我愿意将一生的浪漫与你，令耳朵着迷，令听者欢喜。一起来听吧，贺敬轩的这一首《罗曼蒂克的爱情》。

路过人间，我们相遇同时相离，一起路过短短人世间。路过人间中啊，郁可唯透过旋律放下浓烈爱情的起伏，反复呢思考几年来关于人际关系的体悟与感触，唱出不同以往的深刻情怀。常常一个人生，它其实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候。郁可唯想以这一首带有深意却朗朗上口的新歌曲散播他自身正向温暖的人生观，同时呢拥抱每一个执着于离别的人，提醒他们往后人生会有更多更美好更惊喜的相遇。路过人间歌词来自于填写许多经典曲目的诗人程，那歌词浅显又蕴藏了无比深意，由擅长塑造主打金曲的制作人张简君伟那定调了这首专辑同名主打歌，平缓堆叠人心。郁可唯对这一首由浅入深的词曲非常的惊喜，他细细品味其中的故事，呼应生命中每场分分合合，每次相聚与相离，有些人纠结别离的惆怅，执着生活中片刻的难过与失落，但是相对于悠远的人生旅程，情绪都显得渺小。鼓励路过人间一趟，勇敢的去爱，勇敢的去追寻梦想。

万物不如你，实力唱将张杰演唱，资深音乐人陈曦老师作词，资深的音乐人董东东老师作曲并担任了制作人。没有你的目光只剩下空荡，没有你的阳光空气只留下热浪。张杰用歌声深情地演绎着一份历经沧海桑田的思念，求而不得，望而不能，在细腻柔情的旋律里暗藏深深的爱意。你不在，再好的风景皆无力，没有你万物皆无光，你不来，再美的天地都狼藉，纵使世事变迁，世间万物都不如你。张杰那用这个清澈悠远的声线配磁性质感的唱腔，将剧中那一份纯粹的情愫娓娓道来，在听众心间呢久久萦绕，余味绵长。一起来听张杰的这一首《万物不如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爱。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55岁的刘宝生是国企的供销科长。那这个位置啊，油水多，刘宝生呢也捞了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他被抓了，判个10年8年的，一点没问题。因此呢，刘宝生见风头不对，托关系办了提前退休。退下来的刘宝生在家里窝了3年，这3年里啊，他过的是提心吊胆，没有风吹草动都惊慌失措，坐立不安。原本他只是偶尔抽2根烟，现在变得烟不离手。刘宝生的儿子叫刘亮，在乡下当乡长，他决定去儿子那里散散心。

到了乡下后呢，有天早上，刘宝胜来到湖边，看见有个老农坐在湖边垂钓，便凑上去呢看热闹。那老农看起来很土气，穿的衣服呀破旧肮脏，头发乱蓬蓬的，胡子拉碴。刘宝胜呢递给老农一支中华烟，老农摆摆手说他习惯呢抽烟斗。见刘宝胜脸上满是轻蔑的表情，老农从身边一个灰不溜秋的这破袋子里啊掏出个巨大的烟斗，点燃后喷出的烟味异常的香。刘宝胜知道这是宝贝，便讨好地问，你这是什么树根雕出来的烟斗呢？真好看。老农也不搭理刘宝胜，一直到这斗烟抽完了才大舒了口气说，百年老樟木。刘宝胜心里愤愤不平，一个乡下佬也敢在自己面前摆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刘宝胜已经看中老农手中的烟斗，正盘算着如何把这个烟斗买过来。

老农钓了几条大鱼，就准备回家。刘宝生见老农要离开，就说：“把你的烟斗卖给我吧。”老农一呆，低声说了一句：“你买不起的。”刘宝生听了大怒，心想：“那这个你就说个数吧。”老农伸出手五个手指，说：“村里有个老板出5000，我都没卖。”一个烟斗要5000？见刘宝生呆了一下，老农重新掏出烟斗，把烟嘴拧下来，自豪地说：“你看看这烟斗，能过滤尼古丁，抽这个烟斗对身体无害，还是一种享受。”刘宝生接过来看了看，烟斗内部结构真是巧妙，有三个过滤层。刘宝生是个老烟枪，立即对烟斗的兴趣大增。他口气很大地说：“你下午过来，我拿6000买你的烟斗。”

下午老农又来钓鱼，刘宝生拿了钱就把烟斗买了下来。刘宝生向老农讨了些烟丝，装入烟斗。他深吸一口，口腔里一即弥漫着妙不可言的奇香。刘宝生非常开心，有了这个宝贝啊，下辈子吸烟的乐趣算是享受不尽了。刘宝生家里没有烟丝，所以呢，回家后就把中华烟弄碎，把烟丝呢装入烟斗，但是点燃后却吸不出来香味了。刘宝生有点不敢相信，反复吸了几次，那依然只是普通的烟味儿，他这才觉得可能上了骗子的当。刘宝生又来到湖边，没见老农的影子，又不知老农住何处，在附近呢转悠了半天，仍一无所获。第二天，刘宝生不死心，又借了辆自行车在村子里转悠，突然看见老农在田里忙碌。好家伙，刘宝生上去一把揪住他说，你这个骗子，跟我去派出所。老农把刘宝生的手掰开说，我骗你，骗你什么？刘宝生见他不认账，就从包里掏出烟斗，老农也不解释，从口袋里拿出烟丝装入烟斗，点燃后让刘宝生吸了一口。刘宝生顿时如坠云雾中，大声叫香。追问之下呀，老农说出了秘密，此烟斗呢要用他种的烟叶才有香味儿。为了证实这一说法，那老农带刘宝生去看了他种的烟草。老农种了十几亩的烟草，在这片烟草边上的树林里还有一小片的烟草，这片烟草呢不及周边的烟草茂盛，却十分的嫩绿。这时呢，有个青年骑摩托车来找老农，老农介绍说，青年是他儿子，农业大学的学生，如今啊，他儿子在学校教授的带领下，对这里的土壤、水、肥料等进行研究。今天呢，儿子把研究报告拿来给老农看。儿子说，这里种植的烟叶特别香的原因是空气好，泉水水质独特，含有多种矿物质，被烟草吸收后制成烟丝，加上樟木烟斗，吸出的味儿啊，就特别的香。

刘宝生看了那些绿嫩的烟草，心里就动了。他想，如果在这里开发一片基地，再加工生产一批樟木烟斗，配套销售，将是多么大的利润。他仿佛看见自己成了亿万富翁，到那一天，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生活了。想到这如意算盘，刘宝生开心地笑了。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老农说，我们早有这种想法，可是还缺20万的资金呀。刘宝生说，资金的问题你就不用操心了。刘宝生让老农着手把这片土地全部收购过来，专门呢种优质烟草。没几天，老农和他的儿子来了，把一堆的材料交给刘宝生。老农解释说，这是我们拟定的可行性报告，成立烟草生产基地，先行呢招工30人，由我儿子任基地经理。刘宝生一边看一边连说，好好，这样好。他们很快就签了合同。

刘宝生回去拿钱，本来想告诉儿子一声，但他还是忍住了，因为他这些钱啊，并没有告诉过儿子，也没告诉妻子。这种事儿呢，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刘宝生悄悄取了钱，回到乡下，看见老农正指挥几辆拖拉机耕地，场面相当壮观。老农告诉刘宝生，先期买下了20亩地，等这批烟草生产出来后，如果销路好，再继续扩大生产。老农还特意强调说，我当过大队长，不缺经验。不一会儿，老农的儿子拉着这个村长来了，向刘宝生出示了合同与土地证。合同上写着，土地呢可供烟草基地呢使用10年，如果需要的话，合同可以延期。刘宝生很高兴，当即呢表示马上把钱付给农民。烟草种下去后，长势喜人，那接下来要筹建生产车间，还得投资10万，那刘宝生已经投入了一笔钱，再投钱他有点顾虑，怕有人追查这钱是从哪儿来的。然而啊，开工没有回头箭，才不投下去前功尽弃，于是刘宝生只能硬着头皮再次投资了。

这期间呢，刘宝生住在城里的女儿要结婚，买了套房要装修，叫刘宝生呢去做监工。经过观察呢，这刘宝生啊觉得老农是个老实厚道人，就把呢注事呢委托给他，自己进城了。

这年的五一节，老农呢打来电话，请刘宝生呢参加烟草生产车间投产庆功剪彩。刘宝生呢忙说不必如此张扬，他还是怕动静太大引出事儿来。但是老农说这是镇里的意思，因为刘宝生办了这么大的企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呢要搞个热闹些，而且呢一定要请投资人刘宝生参加。刘宝生想想乡里搞点活动估计问题不大，就高高兴兴地去了。庆功剪彩那天啊，那刘宝生呢碰到了儿子刘亮。那刘亮问他，老爸你来干什么？刘宝生想说我才是今天的主角，但他看见生产车间的门前挂着彩虹乡福利院几个字时傻眼了，自己投资的烟草基地怎么变成了彩虹乡福利院？刘宝生到处找老农，可是啊不见人影。这时呢过来一个人，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亮，戴着墨镜。刘宝生呢觉得此人有点面熟，突然他惊醒过来，原来呢之前的老农啊就是这个迎面走来的老

罗。老罗呢是红星厂的采购员，当年刘宝生就是从他手里索要的这个钱财。只见老罗凑上刘宝生耳边说，这个钱啊可是要建福利院的。

这时呢，刘亮过来告诉刘宝生，城里啊有个乐善好施的富人捐款建了福利院，却不留名。刘宝生呢，一脸木然地看着儿子，一句话呢也说不出来。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怪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上回书咱们讲到这罗成可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把定延平的绝招啊学完了他就走了。他这一走，老将军定延平猛然间就想起来了，不大对劲儿啊。我的干儿子，我认识他那年呐，他是月壳孩子，这些年他究竟有哪些变化，都跟哪些人交往，我一点儿都不清楚啊。结果到我这儿就住了这么3天2宿的，把我这点绝活都套去了。哎呀，这能不能出事儿啊？老将军马上啊

就安排手下的齐白宽，你们给我长点心眼啊，看看我这个义子奔哪个方向去了。当手下的齐白宽回来禀告，说是罗成直接奔曲阜方向去了，他心里边啊，这回就安稳多喽。好了好了好了，那我就放心了。结果没多长时间呐，瓦岗山的战书就下来了。这老将军本来啊，他加罗成的小心加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可瓦岗山的战书一下来，他冷不丁他就没转过弯儿。瓦岗山早不下战书，晚不下战书，为什么罗成把你这绝活都学完了，这战书下来了呢？可是老将军他就没往这上合计，他就相信罗成奔曲阜，过了曲阜就一路向北了，那肯定就回北平了。他哪知道啊，罗成有罗成的打算，罗成也是透经百灵，他知道他干爹呀兴许缓过神来，你要是缓过神来，你肯定就得派人呐跟着我，看看我去哪个方向了。既然我担心我干爹派人要监督我，那我也得使点花活，我呀也得想办法打个马虎眼呢。我奔瓦岗山，他手底下的人一发现，回去跟他一禀告，我来的目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就不找我算账，他也得派人去到北平府找我爹算账啊。别人的话我可以不听，可我不能不听我爹的话呀，我爹真要是把我调回去，我敢不回去吗？所以呢，罗成哎，他就多个心眼儿，他直接奔曲阜，好像是我奔北了，等你们的人回去向你禀告的时候，我一打马一兜圈儿，我就回来了。王伯党早就回到瓦岗山了，我带来那八员战将啊都在曲阜等着我呢，我们已经定好了不见不散。想到这儿，他是直接就奔瓦岗山去了。要说有些事儿是无巧不成书，这王伯党知道啊，这罗成学完了艺，肯定得绕一下子再回瓦岗山。要说王伯党这脑袋确实不白给啊，他提前就到路口迎接罗成去了。结果罗成呢在半道上就碰见王伯党了，两人一见面，哎呦，这下子可太好了。他马上就告诉王伯党，我干爹手下有个奸细叫霍尔福啊，你们可一定注意这个人，有好多情报都是他送出去的。王伯党一听乐了，我说兄弟啊，我还没跟您道出功夫说呢，这霍尔福他到这儿来当卧底呀，早就被咱三哥给看出来了。咱三哥呀来个将计就计，已经让老将军吃了一回苦头喽。这回啊咱三哥说了，这个霍尔福还有利用价值啊，必要的话让他识时务，这个人有本事啊。这个人表面上对咱们瓦岗山那是毕恭毕敬，可心里边还是合计着，这大隋军定老将军吃了这么大一个亏呀，他得想办法把这个损失挽回来呀。他还在这儿啊不动声色的，表面上跟咱们是不离不弃忠心耿耿，他也在等待时机好送第二个情报啊。那你说我要是回到瓦岗山，他一定得看出来呀。哎，

义的儿子罗成啊。那万一他要是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个信儿传出去，我干爹就得有防备呀、啊。我担心我干爹是不是还有别的绝活呢？他要万一就像那老猫教大老虎练功夫，上树这招就没教给这大老虎啊，大老虎就没抓住这个老猫。那你说他要真留点绝活，我还不知道呢，我上去一比划，不就破不了他这个双枪了吗？那怎么办呢？王伯党一合计，哎，兄弟啊，这好办，我给你啊化化妆，你化完了妆啊，你回到瓦岗山，先不露声色，咱们这几个人知道你是咱们四十六友其中的一个，其他的那些战将啊不让他知道，那些人不知道这胡儿福他也就不能知道了，让他们都蒙在鼓里。再者说了，你呀、啊、跟咱们四十六个弟兄当中露脸的机会也不多，这回你再化化妆，从描吧描吧，把这脸色啊再重新弄一弄，像你这细皮嫩肉的。大姑娘一看可高兴坏了，你这个小鲜肉是谁见谁爱呀，你这回打扮的时候你得打扮的丑一点啊。那咱俩现在就得打扮呐，上哪儿打扮去？起码呀咱得找一个旅店呐，这旅店不有镜子吗？这旅店还有一些胭脂粉什么的，色素什么的，咱们得描吧描吧，画吧画吧呀。我跟你说兄弟啊，我呀都准备好了啊。你都准备好了？是啊，咱三哥呀早就安排妥了。来来来，你看看。说着话他拿出个大盒子来，这里边都是化妆品。要知道那头就有戏剧艺术了，这演戏呀就是彩呀，哎，带色儿带色儿，后来就叫带彩带彩，金皮彩挂嘛。咱们在前文书讲过，金就是算命的粗黑的，什么叫粗黑啊？风水先生啊，还有那些抽贴打卦的，这叫金。皮就大兴国呀，像那些卖狗皮膏药还有变戏法的，那都是皮。你像今天那些做广告的，还有莆田的那些卖药的，哎，什么治男子不孕呐、啊，治女子什么不孕呐、啊，那都属于皮买卖。这彩就是唱戏了，演小品的，说相声的。但是我们说书的可不是彩，我们说书的很少有化妆。你看哪个说书先生化过妆？当然了，袁先生在舞台上有灯光，你有灯光你就得稍微的化化点淡妆，要不那脸被灯光这一照色呀，就显得极不好看，绿了吧唧紫了豪青。你多多少少上点淡妆，哎，这就把这个灯光这个闪光点给躲过去了。再说这王伯党原来啊他也在戏班子待过呀，这化妆这门艺术啊他多多少少的还明白一点。这王伯党也是个俊霸子，他也给自己上过妆，今儿个他要给他的磕头弟兄好好上上妆，看这妆怎么上的吧。他就开始给罗成化妆喽。罗成的脸蛋不细皮嫩肉吗？他呀给罗成画了个红乎乎的大脸庞啊。罗成本来小伙是个俊霸子，很漂亮，这么一弄啊，罗成自己看的镜子都哭笑不得了，怎么说他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然后呢他又开始给罗成画头发画鬓角，在装束上他也得给换了，这衣服和马都得换了，其实已经换过一回了。罗成在泰山跟那几个棋牌官分手的时候不是换了装束了吗？换是换了，罗成

要见定延平老将军呐。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他一小经过他爹同意认的义父。义父义父咱就甭解释了，在古代那就等于你又多了个爹。你说好几十年没见到自己的爹了，他也确实不认识他爹呀。你说他月科孩子怎么能有记性呢？那根本不可能。让他爹得对他有点印象，他真就又花了一笔钱在泰安州啊重新置办了一套服装。这回啊这套服装别看花了不少钱也用不上了，这马匹就省事了。现成的，是他原来那现成的吗？不是，是程咬金那大肚蝈蝈红王不挡提前就给他牵来了。这一化妆一重新打扮呐，哎呦这可真新鲜呐，简直就成了程咬金的弟弟喽。既然是程咬金的弟弟，那也得有个名啊。程咬金咱在前面书也说了，真名叫程之杰。那么咬金咬金不是说老娘婆给他起的名吗？说他生下来那小嘴啊啾啾着好像咬了什么东西，得了就叫咬金吧。那这位就叫咬银吧，这罗成就成了程咬银喽。这个程咬银一切都准备好了，王不当领着他连夜就进了瓦岗山。这城里的人一听说程咬金的弟弟来了，这人呼呼啦啦的都来迎接这个罗成啊。这个罗成首先得拜见自己的兄长，这兄长是大德天子啊，这回自己的弟弟来了，那也得给个名儿，这个名儿也得封个王啊。这个王啊叫什么王呢？就叫晋王吧。这全城的老老少少都来迎接这个程咬银，就不能说迎接程咬银了，得迎接晋王。这消息啊很快就传到霍尔福那了。霍尔福他这个卧底咱在前文书也说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解释了。他让定延平吃了一个大亏，定延平被他坑的可不浅呐。可最后的结局胡尔夫自己都打过自己的嘴巴，哎呀我上当了，还是他们发现我了。这回又听说这个程咬金的弟弟晋王程咬银来了，我看看这个程咬银到底什么模样。他一看程咬银这肚子没有他哥哥大，骑那马匹跟他哥哥那马匹一模一样啊。程咬金使的是斧子，可这位程咬银呐使的是枪啊。看来哥俩使的兵刃不是一样的兵刃呐。再说这个胡尔福啊得到这个消息，他得想尽办法把这个信儿送给老将军定延平。他想送信儿啊那太方便了，为什么呢？大隋军那边天天晚上有人跟他暗中得递暗号，这暗号啊只有老将军知道，再一个就是这个胡尔福知道。他们俩这暗号啊提前定了几个，第一次用哪个，第二次再用哪个，这回再送信儿就是第二个了。那么第二个暗号这一对就对上了。对上之后这个消息啊没多长时间定延平老将军就知道了。这老将军一听说，哎呀你这个大德天子还有个弟弟，这弟弟也是红脸儿，你是蓝腚脸儿还有点黑，可他这个脸儿怎么是红脸儿？这哥俩是一个爹一个娘。

样的吗？怎么连杆不一样啊？这胡仁福在这个信上写的明明白白。好，既然你们哥俩来了，那我就看看你们这次要跟我主动出击，我看看你这个程咬银到底有什么本事。这胡仁福啊，这封信写的才详细呢。他说呀，为什么这回瓦岗军要主动出击呢？瓦岗军对老将军这一对枪是吓破了胆了。这魔王程咬金呐，他有个弟弟叫程咬银，这个程咬银可不简单呐，专门练了一套枪法，据说这套枪法是天下一流啊。目前这个程咬银还没遇到敌手啊，他派人请这个程咬银，这个程咬银来了就被封为晋王了。现在这个程咬银已经卯足了劲儿，要单枪会会咱丁老将军的双枪啊。老将军，这可是最好的机会啊，只要他跟你一交战，你要是觉得能打就把他打败啊，你要是能把这个程咬银挑了，瓦岗山再没有一个敢跟您老人家叫板的将领了。很快这瓦岗军就面临着失败喽。他们呐，暗中已经做好了要大败的准备了。他们的一家老小啊，把大车小辆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一败他们好逃跑。他们要败了，提前得把这婆娘和孩子先撤走。这瓦岗军这回实在没办法，才把程咬银请过来，他们要做最后一拼。如果这次要是拼败了，瓦岗山就彻底的败北了。这个胡仁福为什么对老将军充满这么大的信心呢？咱上回书说到了这胡仁福给送的情报啊，这个情报是劫粮车。谁想到这个劫粮车呀，是徐茂公的一个计策呀。这个徐茂公可是狡猾狡猾的哟啊。一开始这胡仁福他不知道他上了人家的圈套了，他高高兴兴的还等着老将军那边传来好消息呢。可是到了第二天呢，他看大家伙欢天喜地，哎，这怎么回事啊？大家伙一看他去了，哎，我说胡将军呐，你也过来，咱们得同喜同乐呀。当时他就发懵了，他就看这些人怎么这么高兴啊，啊，那个兴奋劲儿就甭提了，一个个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啊。这胡仁福心里就纳了闷了，我送的情报不准确，难道出事儿了？就看这些人呐，根本没背着他。哎呀，我说这个老家伙他也太实惠了，他想白捡咱们便宜啊，哪有那好事儿啊。这军粮和草料那是咱瓦岗山的命根子，这回咱拿着军粮和草料当诱饵，连小孩都能算明白，咱们那是想钓这条大鱼。嘿嘿，你说这个老将军呐，他真就傻乎乎的上当了。他以为把这粮车草车都劫去了，他也缓解了他粮草不足的难题了。他哪知道啊，咱们那是给他送去了一个大火包啊，到半夜这一着火，把他们烧的是蒙灯转向啊。好在他扎营的时候

0: 扎的是阴阳五行八卦营，他要不扎着阴阳五行八卦营啊，他这二十几万兵马早就被咱这大火呀给他们送上西天喽。哎，这怎么回事啊？啊，坏了坏了坏了，我上了徐茂公的当了，难道他们这是计策？
1: 哎呀，这可麻烦了，
0: 将来我要回到大隋营，这定老将军一定按军法要惩处我呀。我这一回这情报可不能弄错呀，再弄错就麻烦了，我得仔细的核对核对。他一看这个程咬银确实要跟定延平比划比划，那就行了，那就说明啊，我这回这情报没错，没错可没错呀。老将军吃这么大的亏，把这笔账就得记在我身上。好你个徐老道，你真是诡计多端，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给秘密的做掉啊，不杀你这个徐茂公，我就没脸回隋营了。想到这儿啊，他就开始秘密的做下手的准备了。你还真别说，这消息很快就传出来了，徐茂公真就一命呜呼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下边的书再慢慢的接着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胡儿福他做好了杀人的准备，正在做准备的时候，没想到秦琼过来了。胡将军呐，来来来，咱庆贺庆贺。这事儿啊，我们也不能瞒着你，咱徐茂公使了个计策，没想到这个老将军丁延平真就上当了。这些车呀，可不是粮草车，这是放火的车。这下子可把隋营烧惨了，好在他们安营扎寨摆的是金木水火土，按照阴阳五行扎下的营盘，假如他不扎这个营盘，那损失就更惨了。来来来，咱得庆贺庆贺。胡将军呐，你自打投靠咱们瓦岗山，你也看见了我们的势力是一天比一天大，不过这个老将军这枪太厉害了，他再厉害啊，咱也不怕。咱现在唯一的目的，必须得打败这个丁延平老将军。咱现在啊，也做了两手的准备，咱们这回啊，要跟这个老将军一决雌雄，万一咱要败了呢？败呀，败咱就赶快撤呗，咱把这大车小辆不都准备好了吗？不过咱也不能说败就败呀，咱这瓦岗山的大旗都扯起了10几年了，咱不能白扯这10几年大旗呀。眼看大隋的日子已经日落西山了，这程咬银他这把斧子可比咱魔王那斧子厉害多了。再说咱这个程咬银呐，他这单枪还能破双枪呢，这回无论如何也得把老将军这双枪给破了。老将军这一败涂地，大隋他就更没有辣气了。来来来，咱连干3杯。这下子可好，胡儿福更下定了决心，他无论如何也要在今天晚上除掉这个徐茂公啊。有了这个想法，他就开始秘密的做下手的准备了。你看这人要对人下毒手，这事儿可以想，但是办起来那得做一番精心的准备。他首先得准备一把牛耳尖刀，后来一合计，我这牛耳尖刀啊得先放在靴子里边，放在靴子里还不能露出来呀，要不你说我这靴子里藏把刀，这里里外外一进一出 被人家发现了，就要引起别人的怀疑，还想个办法。想什么办法呀？想弄点毒药啊。这胡儿福他在来的时候他就有准备，他就配好了一些什么八步断肠散，这东西啊我估计就是现在的一种化学毒品，叫氰酸加铝啊。当然了，那年头倒没这名词儿，这东西人喝了以后走不到八步，咕噔一下就倒了。你要想用这东西害人，必须得接触这个被害的人。首先呢，俩人得能在一块儿喝酒聊天，或者是俩人在一块儿喝水呀、趁你不注意把这药放到你的水杯里边，两人哎一边喝水一边聊天，咕咚一口喝下去了，没多长时间就蹬了腿了。他想好了这主意啊，他就做了两手准备了，牛耳尖刀藏在了这靴子里边，然后用绑腿把这牛耳尖刀得捆起来，再把这八步断肠散用小药包得包好了，他就开始找机会下手啊。要说这个胡儿福啊，他住的地方离徐茂公住的地方还真很近，他在东屋，徐茂公在西屋，两个人都有各自的服侍人员，服侍徐茂公的是两个小道童，服侍他的呢是两个随从。咱在前文书不交代了吗？他身边那个随从啊，都是提前徐茂公啊给他安好的眼线，他整个的一举一动都被这几个随从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那点小动作他以为他做的天衣无缝，早就被人家传到徐茂公耳朵里了。徐茂公干脆啊就来个将计就计，就在这个胡儿福准备下手的时候，忽然之间呢、这秦琼慌慌张张的就跑过来了。胡儿福一看秦琼慌慌张张的跑过来干什么呢？可别耽误我下手啊。秦琼腾腾腾腾跟他点了一下头，直接就跑进了徐茂公住那个房子。进去之后，居士啊居士，居士啊居士，你醒醒你醒醒。他在外边就听见了，怎么回事？居士喝多了不能啊，他头脑一直很清醒啊。时间不大，就看那小道童慌慌张张的从里边跑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徐金师啊现在口吐白沫子，好像得了SARS，不对，好像得了新冠肺炎呐、那年头哪有这名词啊，不过说这意思好像是徐军师啊得了霍乱病了，这霍乱病也叫黑死病，就是后来的鼠疫啊。他得了这病，首先是上吐下泻，然后就是口吐白沫子，这个病得上那就没好啊。哎呀，这时候胡儿福可害怕了，难道这个徐茂公得了黑死病了？哎呀，他要得了黑死病，我们俩住的这么近，不得传染给我吗？啊，那我还真得注点意。看来人呐都怕死，你看他想杀别人啊，他也怕老天爷啊把他也给收拾了，把他吓得就慌了神了，这手也直哆嗦，预备那包药放在兜里边啊，他也不敢在兜里边放着了，放这玩意儿将来被人家发现了，我安的什么心呐？得了吧，他趁着大伙进进出出的功夫，他把这包药啊掏出来就撒到地上了。他配好的这八步断肠散那里边都有一些诱饵，什么诱饵？香味儿啊。结果来只猫啊，这猫舔吧舔吧，不大会儿这猫就翻了眼皮了。这小道童看见了，哎呀不好不好，这只猫也得了这病了，看来这瘟疫啊已经传染进来了，咱们得想办法把徐军师隔离起来呀。这个胡儿福明白呀，坏了，我这包药啊起作用了，哎呀我怎么这么慌呢，我把药撒到这儿干什么呢？我把它撒到 厕所里不就得了吗？你看看我撒到院子里，被猫给舔了，这猫都要死了。可他不能说呀，他一说不就漏了吗？他也喊对呀对呀，赶快找郎中给咱们徐军师诊治诊治。当时瓦岗山呐，也有随军的军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随军的大夫。这随军的大夫请来好几个，他们过来就开始给徐茂公诊脉，诊了半天，一个个呀都摇头晃脑啊，看来徐军师这病得的不轻啊，要想真治过来是难上加难呐。这时候秦琼也出来了，秦琼一出来看了看胡儿福，胡将军呐、啊、今天晚上啊你就得精神点了，我那边还有军务，明天早晨咱还要跟这个定延平开战呢，眼下这情况非常紧急啊，就麻烦您照看照看徐军师吧，这郎中来了也是束手无策呀，你呀、啊、多给他预备点水，我已经派人到民间去请几个郎中了，过一会儿民间的郎中就来了，俗话说得好，高手在民间呐，如果民间的郎中一来，对咱们军师要是能进行针治的话呀，沾军师这命就能保住。一旦民间这些中医大夫都没有什么办法，咱呐还真就得为徐军师安排后事了。您呐就多费点心吧，放心吧，秦元帅呀，有我在这儿，保徐军师万无一失。好好好，这我们就放心了。说实话，秦琼就走了，他身边既有随从还有卫士，徐军师身边呢也有几个护卫，还有几个小道童，这几个小道童是专门伺候徐茂公的。胡儿夫来到了徐茂公的身边一瞧，徐茂公已经连拉带吐啊，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了，这白沫子吐了一枕头边子。这小道童在旁边把这枕头边子擦得很干净。徐茂公不光脸色不好看呐、啊，这眼皮呀、啊、都抬不起来了，就剩那一口气啊在那呼的呼的。胡儿夫一看，这可真是老天有意帮忙啊，看来真就啊不用我动手了。当时这46友都去忙活明天早晨要对定延平开战的事儿，徐茂公这病这么重，身边呢就这么一个胡儿福，胡儿福心里边也是非常高兴，这可真是该着啊，看来这46友对我是太相信了。好，这回可该我为大隋立功喽。想到这儿，他就安排小道童，我看今天晚上咱徐军师恐怕过不去呀、啊。是啊是啊，你说身边这么多一字并肩王，还有这个大德天子，他们都光顾什么了啊？就是打仗再忙也不能把我们军师撂在这不管呐。我们这个军师为瓦岗山建功立业呀，付出多少代价，可到这个时候这朋友也不朋友了，46友也不有了，他们都干嘛去了？我听说呀，大德天子早就度完了蜜月了，按理说这蜜月期过了就别总跟娘娘在一块黏黏糊糊的了，结果呢天天也离不开这陪娘娘，这陪娘娘到哪儿她到哪儿啊，这可真是如胶似漆呀。你说咱们这军师是你们的好哥们儿，现在病入膏肓了，你们照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这叫什么朋友啊？这小道童啊有意无意之间就发了一通牢骚，胡儿福一看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啊、我说啊，既然他们不管咱们军师了，我看今天晚上啊咱们都得精神点儿，谁也别睡觉了，就在这儿守着咱的军师， 要我说呀，你们俩应该做最坏的准备呀。胡将军，你说我们俩无非就是军师身边的小服侍人员，也就是小道童，我们能有什么主张呢？一切主意啊就得您替我们拿了。那好，要我说呀，一旦要是军师没了这口气儿，你们到时候现穿衣服恐怕呀来不及。再说你们俩胆还小，要我说呀，你们俩趁这个机会把这准备好的装老衣服啊给他穿上吧。这俩小道童一听，对呀，真要是他一口气上不来，不大会儿就硬了，到时候胳膊腿就抬不起来了。趁着现在他还有一口气啊，这胳膊腿还好使，我们俩还真就能给他穿上。来来来，我再帮你们俩点忙。你还真别说，胡儿福啊上去帮了忙，一个抻胳膊一个抻腿，这衣服裤子没用多长时间就给他穿上了，给徐茂公这装老衣服穿完了。然后呢，这两个小道童把徐茂公平稳稳的又放在那儿了。徐茂公啊照样脸像纸一样啊呼的呼的就有那么一口气儿，隔一会儿呢还哕一口，一开始还哕出几口沫子来，后来他哕了几次啊啥也没有了，就是干哕了，就是干吐，吐不出来了。胡儿福心里明白啊，这也不用我下手了，就等着他咽气儿了。他在这儿啊陪了一会儿，告诉两个小道童，你们俩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合眼啊，一定要注点意，有事喊我一嗓子，我马上就到。我现在呀有点头昏，再说这些日子我也没少劳累呀，我得先回去躺一会儿。好好好，那胡将军呐，那您先休息会儿吧，这儿有我们俩，一切呀您就放心吧。不过您可千万别实打实的睡着，万一有什么事儿我们好喊您呐，你好给我们做主。好好好，你放心吧，我先呐眯的一会儿，就是合合眼睛，先在那儿养养神。胡儿福进了自己的房间，躺在那儿啊就装模作样的闭目开始养神了。等到了二更天以后，这时候已经是夜深人静喽。胡儿福心里就盼呐，盼什么？盼着这个徐茂公赶快一蹬腿儿啊，你要一蹬腿儿，我这大功可就告成了。你是瓦岗山的军师啊，你蹬了腿儿了，知道的你得了急症啊或者是瘟疫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给你杀的呢，那我可就为大隋国。

立了功了，你快蹬腿吧，快蹬腿吧。他心里就盼着这个徐茂公早点赶快板壁朝梁啊。可是徐茂公啊，说不上怎么回事，这眼皮就抬起来了啊。这小道童啊就过来了，我说胡将军呐、啊，军师好像有点要康复，怎么说连三也变过来了，这眼睛也能睁开了，看来我们还得去找郎中，让郎中啊好给他针治针治啊。这要是把我们军师抢救过来，那可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啊，他怎么病得这么重，要缓过来，他要缓过来，我这计划不就落空了吗？这个徐老道不能让他缓过来，我得想办法立即下手。正好这两个小道童要去请郎中，你们赶快去，你们越快越好啊，我在这儿替你们守着点。朕要是把徐军师救过来，咱瓦岗山又看到亮了。是啊，你就费心了啊，我们去就来。这俩小道童啊，哒哒噔噔噔噔，着急忙慌就去找大夫去了。这活佛啊也是忙中出岔了，你说怎么出岔了？你这么聪明个人，你就不合计合计？这找郎中还用去俩人送信儿？去一个人就行啊，你把他俩都放走了。再说他俩都走了，留你一个人，你说这事儿万一要有点什么说道，好说不好听。现在呀、啊、胡儿福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一看这两个小道童出去找人了，好，这回该我下手了。他腾的一下就把妞金刀从他这靴子里就拔出来了，一个箭步冲上去。咱在前文书不也交代了吗，这个胡儿福也是个练家子，文武全才呀。当他一个箭步窜上去，他也不用再仔细瞧了，对着徐茂公的前胸噗就是一刀。这血蹭的一下子就从徐茂公这胸膛里边窜出来喽。哎呀，这下子可好，见了他一脸又一身呐、啊、他都看不清眼前怎么回事了。他赶快用手这一划了，结果这血浆啊把他两眼都给迷糊住了。不行，我得赶快洗一洗，啥也看不见了。他拿起这刀往外就跑啊。听书的一听糊涂了，他身边那几个负责保卫他和服侍他的人干什么去了？这功夫已经是二更天以后了，他们呐都很年轻，呼呼的都睡得正香呢。估计这功夫正做着美梦呢。做什么美梦？回家娶媳妇儿呗。这可真是做梦娶媳妇儿，竟合计好事儿，这边都出了人命案了。胡儿福出来呀，赶快奔警台，到警台那有柳棺斗子，呼噜呼噜的就打了一柳棺斗子水呀，从上到下给自己好顿浇。浇完了一看不行啊，这血淌了一地呀，这怎么办呢？他找了一把不哪个军事放在那儿一个大片刀啊，他拿着大片刀就当铁锹了，哭哧哭哧把这血呀刮吧刮吧用新土给它盖一盖，然后再打点水浇一浇，把这血迹得灭了呀。要是不灭血迹容易出麻烦。他把这井沿这血迹都灭完了，他身上这衣服赶紧脱了，回到自己那屋子换一换。就这么一折腾啊，这就两刻钟过去了，两刻钟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啊。这郎中是不是应该回来了？没有啊，这么半天怎么郎中还没回来啊？结果还真就出了小插曲了。随军这几个郎中啊，他们都刚刚娶媳妇儿，正度蜜月呢，这功夫啊正躺在自己那被窝啊干他们愿意干的事儿呢。当这两个小道童慌慌张张的跑过来，他们得穿一穿戴一戴收拾收拾啊。结果这

0: 就耽误事了。等他们返回来的时候，官府把现场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他趁这功夫得把这消息送出去啊。我赶快以巡查为名，立即出城。胡尔福在瓦岗山那也是有功之臣呐、啊，他救过单雄信，被魔王也封为大将军了，也跟着这些瓦岗山46友享受同样的待遇，城里城外随便的巡防检查。今天晚上他把衣服也换完了，来到了城门口，他吆喝一声，我是胡将军，我来巡视一番。这看城门的一看，上级领导干部检查工作呀，赶快问问这个胡将军有什么吩咐，把吊桥给我放下，我到外边巡视完了我就回来。这些看城门的谁敢违背胡将军的命令啊，赶快吱嘎嘎嘎把这吊桥就放下来了。胡将军呢，用不用我们陪您出去啊，一个人安不安全呢？不用你们陪我了，你们把吊桥先提起来，我到外边先巡视巡视，看看随军有没有什么偷城的行动，等我巡视完了，我给你们口令，你们再把吊桥放下来，把我放进去，我们遵命。紧接着这些小兵卒就把吊桥拉起来了。胡尔福回头看了看，瓦岗山呐、啊、瓦岗山，用不了三天我就跟我们的老将军定延平来攻下瓦岗山。可哪儿曾想啊，这个胡尔福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他可给这老将军定延平带来一场灭顶之灾呀、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慢慢的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记，
1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大将王君阔闻听西风起来了，非常激动，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帐外，挑眼抬头望天观看，一看大道旗被西风吹的是猎猎作响，心头先是一喜，

但仔细再一看，王云阔把眉头皱起来了。怎么呢？一看现在乌云密布，这云层之中隐隐约约还有一些电光闪烁。哎呀，王云阔一摇脑袋，两位，怎么两位啊？身后跟着秦叔宝和段志玄呢？两位呀，你看，这西风是有了，但是我观这天色，这暴雨估计一会儿也会随之而至啊。秦将军呐，如果这暴雨一下来，咱们今天晚上的粉船之计估计又要落空了。这大雨之下，怎么点着船呢？秦叔宝闻听，抬头也看了看天，把手一摆，不妨。我看呐，只要今天晚上这西风吹得厉害，西风够劲儿，咱们的火船到了张清特这粮草船近前，咱们这船表面上都是用桐油覆抹的，很容易点着啊。只要到了他们船旁边，点着咱们的船，给他船这么一并把他们船给烧着了，就算下大雨，您别忘这句话，大火底下无湿柴呀。只要这火起来，再大的雨也浇不灭呀。我看今天晚上这西风够劲儿，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如果今天晚上咱们不进发、不行动的话，估摸以后再等这样的西风，不知道要等到几时了。王公啊，我看今天的西风够劲儿，想必是天佑我大唐，所以我想，咱们今天还是一计行事吧。这个王君阔看看天，又低下脑袋沉思半天，最后王君阔一跺脚，好。哎，打仗嘛，不就是个赌博嘛？啊，我今天就押着一宝，传我将令，让士兵马上登舟，咱们一计行事，火烧张清特，得令，得令。秦叔宝、段志全各自一令下去，组织人马，赶紧登船呢。简短截说，5000士兵登船速度太快了。到了船上之后，立刻开拔，霎时间百团竞发，借助风势，是沿河而下呀。那此时由于西风太猛，吹得黄河之上风卷浪急呀，不时就有小船整个的颠覆在河中啊。船这么一翻，船上的士兵大部分不属水性啊。啊，噼里扑噜往下一落，有的被河水冲跑了，有的哎会水的拼命的游到南岸，这算捡条命；有的被旁边的船只的士兵一看，用挠钩套索给挠住了，给套住了，给拉到船上去。那没有拉住的，被水冲跑的，沉到河底的，是生死未卜啊！这打仗嘛，就是如此残酷。但现在也顾不了他们了，大局为重嘛，什么战争没有牺牲啊？现在以打仗目的为第一任务，顾不了你们了。这船呢，是拼命的往下游进发，结果船行中途，突然间天上啊，咔嚓一个雷，咔，这一声炸雷劈过去，哗。倾盆大雨如天河倒悬一般就泼下来了。哎呀，大家伙呀，可遭了罪了！上至王君阔、秦叔宝、段志全，下至一般的战士，都被浇成落汤鸡了。大家一面冒着雨，一边顺着风，一边驾着舟，仍然是往下进发。那任务是第一位的。现在就下刀子也得往下游去啊！简短截说，到了夜半时分，船队的前锋抵达金堤关，秦叔宝、段志全

0: 带人是率先上岸的。到岸上这么一看，在金堤关前面有一片很大的开阔平地。那除了平常做水路码头以外，最近呢，这张清特就把这里作为一个物流中心了，堆积了很多的军需之物，什么刀矛器械呀、锣鼓帐篷啊，这些军需之物在这里堆积如山呢。只要前线需要，马上从这个地方往前线转运。那平常啊，派有士兵在这里把守，但今天晚上风大雨急，又打得霹雳，这守卫的士兵本来就不多，一看这大雨如瓢泼一样，这天谁会偷袭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些守卫的士兵啊，就大意了，全都躲到帐中避雨去了。外面大雨磅礴，雷电交加，风声猎猎，哎，这个响动啊太大了，所以就遮住了唐军上岸的动静。等着唐军3000人都上了岸了，愣是没有惊动任何人呢。秦叔宝、段志全领着3000人马就在这个岸上列队了。后面的王军阔一面指挥兵士把这个船只归拢好了啊，系好了。一面带领其余兵士向水城逼近。那随行带的船只里边有20艘船，装的都是火炮、芦苇、干柴、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大概齐得有3000余担。那为了避免被这雨给打湿了，这上面呢都盖着一层油布，都是用桐油刷了好多遍的。大雨打上去，顺着油布都流下去了，根本的湿不了这油布底下的东西。另外呢，让船上的士兵登船的时候，每个人手里头都拿着一个挠钩，就是倒须钩了。为什么刚才有士兵掉河里了，及时的被其他船上士兵用挠钩给挠上去了呢？每个人手里头都有个挠钩，现成的，一挠就挠上去了。本来这挠钩啊不是挠人的，是过来放火用的，哎，正好在这河里给用上了，那么现在才是正经用途啊！一个个拿着挠钩，瞪大眼睛，支楞着耳朵，干嘛呢？等待王军阔点火的命令。那王军阔赶紧的发令啊，发不了，怎么了？雨下的太大了。哎呀，瓢泼大雨，咱说了，如天河倒悬一般，雨密如帘，跟帘子似的，都分不清点儿。这个雨，你要说把这火点着了还好点儿，但是点火的时候你点不着啊，这雨慌的一下子就给你浇灭了。那怎么办？没别的办法，只能一个字，等啊，就得在这里等着，等着暴雨停了。王军阔呀，忧心如焚，有这么干事儿的吗？啊，跑到人家眼皮底下等雨停，烧人家！哎，这雨要是不停呢？雨要是不停，今天晚上火攻之计就要泡汤啊！万一再被人发现，反为不美，以后再想放火也没有机会了，人家防范了。但没办法，现在只有一个等，没别的路可走。等吧，咬着牙，冒着雨，担着心，在这等。担心什么呢？等的时间长了，被人张清特发现，危险就大了。哎呀，就在这里呀，又等了大概半个时辰吧，1个小时，这雨才慢慢的缓了。雨是缓了，但西风的劲儿是一直没缓呢。啊！是越刮越大呀，可能这西风这劲儿啊，把刚才这落雨的乌云给吹散了，所以这个雨啊是越来越小，由瓢泼大雨变成大雨，由大雨变成中雨，由中雨变成了细雨，最后哩哩啦啦开始下起细雨来了。哎呀，王军阔一看呢，心里非常高兴啊。再说秦叔宝、段志全， 在那岸边严阵以待。他们呢是做防备的，防备关上的张清特发现领兵杀过来，如果领兵杀过来，他们就得在这挡着，等待王军阔放火。这会儿一看，这雨已经小了，但是王军阔那边丝毫没有动静。秦叔宝着急了，让段子玄您呢在这里继续看守，我看看王公怎么样了。噼里啪啦，秦叔宝踩着泥就来到王军阔面前。王公，因何还不动手啊？你看这雨小了，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呀，赶紧添火吧，万一被夏军发现咱们的意图，把这粮船散开，咱们就没有机会了。哎，这王军阔呀，他为什么不点火呀？他在这也犹豫呀，怕这个时机把握不好，这点火最好一下子就点着了，万一捅不着就会打草惊蛇呀。所以作为大将的领兵带队的领导也不容易，这个时机拿捏不好拿着呢。秦叔宝过来一催，这就等于秦叔宝认为这个时机已经对了。其实王军阔也觉得这个时机对了，有秦叔宝这么一印证，王军阔呀，哎，吃了一个定心丸，把头一点，好，秦将军呐，你赶紧过去，挡住那头，这里有我的，快去，哎，赶紧放火。秦叔宝说完，一扭身，噔噔噔，又回去了。王军阔赶紧的命令啊。命令火船开始行动，是按计放火。一声令下，20艘船慢慢的就开始把锚给起了，风翻水顺，一眨巴眼的功夫，这20艘船就撑到了水城。再说这个时候，夏军守城的这些士兵们也是看着这个风雨够大的，再说了平常这里也相安无事，所以一个个呀也都钻进营里，放心的蒙头大睡了。这火船都抵达到船边了，这些士兵们呢都没发觉。王军阔心中狂喜，命令放火，马上就开始放火了。这放火呀，也有放火的方法，那不是说一个船一个船的点，那多慢呢，是隔一条船点一条船。哎，第一条船给点了，第二条船放过去，第三条船开点，第四条船放过去，第五条船再开点，光点单数。为什么呢？这有风呢，你点了这条船，它一吹就把那双数船就给引着了，这样点有效率。这20艘船呢，抵达着粮船前面，船上唐军士兵拿出挠钩套索，咔咔咔咔，就把这夏军的粮船给搭上了。把船这么一拉，火船跟粮船一搭上，然后把自己火船蒙船的桐油布一揭开，拿出取火之物，就把自己这条船里的东西给点着了。咱说了，里面都是芦苇干柴、硫磺焰硝，全是引火之物。这一点着，这船呼的一下子就着了。这船一着了，西风这么一吹，马上就把挠钩套索挠的那条粮船给点着了。粮船，粮船，除了粮食就是马料啊，稻草，那更容易着啊。呼，这也着了。这船一着了，唐军一看任务完成啊，咚咚咚咚咚，全都跳入河中，赶紧的朝着岸边游去。哎呀，这一下子20艘船全不着了，20艘船带着这夏军20艘船也着了，被这风一吹，呼立刻这一溜火龙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全着了。那不时的动动，干嘛呢？ 闹了半天的船里还扔了不少二脚灯，还藏了不少钻天猴啊。这一点着了，二脚灯、钻天猴到处乱蹦啊，蹦到哪个船上，哪个船就开始着火。哎呀，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一下子一条火龙全着了，烧红了半边天呐。这火一着了，这守城的这些士兵们发现了，它有声音呢，而且有亮光啊。有那些士兵起夜，哎，一看外面怎么亮天了吗？那不能啊，这不是亮天的光啊，怎么回事啊？到营外这么一看，哎呀，不得了了，起火了！这一喊，这夏军全被惊醒了，一看，哎呦，炸了锅了，乱了套了！赶紧的，有人报告给张清特。张清特今天晚上啊，睡得挺美，怎么？你看下大雨，晚上在家里呀，往床上一呆，听着雨声，呵。睡觉甭提那么舒服了。张清特也是正睡得美呢，有人过来禀报说，不得了了，张将军，咱们粮草船着火了啊。张清特闻听大吃一惊啊，赶紧披挂起来到城上这么一看，哎呀，就见呼呼风哨之中，河边的粮草船火势蔓延，宛如一条张牙舞爪的火龙啊。这怎么回事？谁看管的？我们也不知道啊，突然间起火了，那灭火器呢？他一着急啊，灭火器都出来了，那年头哪有灭火器啊，赶紧灭火，赶紧给我调查，赶紧的上马带人前去查看究竟。刚把这棺一打开，咚，咔，外面是一声炮响，把张清特吓了一跳啊！哎，借着火光一看，就见金堤关外有一彪人马挡路，为首的两员大将啊。那最前头的这员大将跳下马来，身高80开外，虎背熊腰，面如看不清楚，怎么呢？背着火呢？反正是金盔金甲，胯下一匹狐狸伯。掌中一对虎头金装锏，谁呀？秦叔宝。秦叔宝身后跟着段志全。秦叔宝现在呀，已经打定主意了，现在去硬抢这金堤关毫无必要。我们呢不抢关，我们呢也不让你出去，我们的任务就是阻挡你的来源下军，保证我们的士兵放完火全身而退。这就是万全之策呀。这一会儿一看金堤关关门大开，从里面杀出许多下军人马，为首的一员将无忧盔无忧甲，胯下大黑马，掌中拎着一把和善板门刀，甭问，这就是下军的主将张清特。秦叔宝嘿嘿冷笑，往旁边段志玄处看了看，段将军，咱们呢也不跟他搭话，先把他们杀翻再说。把他嘎！说完话，秦叔宝催胯下狐狸脚，五双锏就杀向前去。段志玄一看，这秦将军也真有意思，跟我商量呢，我还没答应呢，他先跑了。哎，杀呀！段志玄率领兵马是紧随其后。冲杀过来，哎，这张清特一开门就碰到一个煞星，为首的是谁都不明白呢。就见眼前金光一闪，秦叔宝这马快简陈就到了。哎，张清特赶紧的舞动和善板门刀，仓促来迎，哎，招刀，啊，刷了一刀，就奔秦叔宝脑袋砍过来了。秦叔宝在马上一低头。这一刀扫空，就见秦叔宝探着腰，把右手锏照着张清特的面门，唰，招锏，这一锏扔过去了。这是秦叔宝的绝招，叫撒手锏，又叫杀手锏。那张清特怎么也没有料到，来将根本就不言语， 赵自己把这兵刃扔过来了，自己的大刀是仓促砍过去的，用的招法用老了，等觉得面前金光一闪，想把这刀抽回来去搏打的金装简已经为时已晚啊！这一简呢，正杵到顶梁门上，当时就被砸了一个万朵桃花开啊！扑通一下，他来，死尸栽倒在地，和善板门刀也扔到地上了。秦叔宝一简是打死张清特。赶紧的把这只单剪往背后一插，咯楞一下子把鸟翅环德胜钩上的虎头造金枪提在手中啊！金鸡乱点头，如蛟龙出水一般，是杀奔下兵啊！挨着就死，是碰着就亡。身后段志玄带着唐军兵士如狼似虎往前这么一冲，很快抢入敌阵。横挑竖劈，立刻血肉横飞。这没有出关的夏兵一看主将被人一下子给灌到马底下去了，不动了啊，死了！我的天哪，这唐军来的什么大将啊，那么厉害呀、啊！一看唐军如狼似虎，我的天哪，跑吧！赶紧又逃回金敌关内，啊，关门，关门！外面的夏军不管了，守关要紧啊！把关门紧闭，大栓上，结果没来得及逃回的夏兵可倒了霉了，在外面很快被秦叔宝、段志玄所率唐军杀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利用这机会，秦叔宝命人把自己这掉地上的那金装锏又给拾起来了。擦了擦剪上的血迹，背在背后，一看夏军闭关不出，秦叔宝吩咐在关前给我放火，这里不是有军需辎重吗，给我全点喽。这正是夜乘狂风行绝技，粮草辎重皆成灰。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10: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王军阔20艘火船是火烧夏军粮船，秦叔宝在金堤关外命令士兵在关前放火，把夏军囤积在这里的军需辎重、锣鼓帐篷也是付之一炬，就在火光之中，金。

风之内，唐军有秩序的快速退到河边。王军阔这边早就已经望眼欲穿了，一看秦叔宝他们安全返回，心中大喜呀、啊，指挥众人赶紧登舟。众人上舟船之后，然后一声令下，是划船北渡。人家五千兵马安然的退回去了，而一夜之间这窦建德的粮草辎重却化为了灰烬，上千艘舟船也被焚毁。想要再像前几天那样跟着北岸从容联络运输，根本是不可能了。消息传到版主窦建德的营中，顿时这下营就乱了套了。想当初这窦建德决心要增援王世充，其实啊，这手底下大部分将领不太愿意。为什么不太愿意呢？咱说过呀，他们刚刚把这孟海公给打败了，给灭了，结果孟海公原来手上那些金银珠宝，哎，全被窦建德手底下的将领所获得了。每个将领都可以说呀是收获颇丰，得到了大批的金银珠宝，一些人还掠来很多标致女子充作妾室。本来这些将领满心欢喜，打垮了孟海公，收来这么多金银珠宝和美女，赶紧的回都城家里头好好的享用一番。哎，怎么着也来那么几天洞床花烛，岂不美哉呀。哎，没想到战马未歇，战甲未卸，就重新向西援助洛阳来了。那得到的宝贝，那些金银细软，那些女人，那不能够扔回家去啊，担心呢，也没那个功夫呀，没办法，只好携带军中。这么一来，军营中很多的士兵拉的保护的都是这些将领的那些战利品，倍感累赘呀。进攻虎牢关，结果一时半会打不下来，受阻退守版主。这里与河北是一河之隔呀，眼望着河北没办法回家，您琢磨琢磨，这些将领这个心里头能不着急吗？捧在手中那么多金银珠宝，眼睁睁瞪着他们，根本没处花。看那女子也只能看着，平常也不敢往营帐里领，怕违反军规呀。所以呢，看着珠宝不能花，看着女人不能用，这些将领啊早就烦了。这一下子又被唐军把金堤关给袭了，粮草给烧了，与北岸联络不通，大家更是焦急起来，群言汹汹啊，一个个嚷嚷的要霸占回家，担心呢再在这个地方打下去，万一打败了，自己既有的金银珠宝和那美女全被人家大唐朝给拿走了，还不如现在回家呢。大家伙呀都没有斗志了，纷纷要求霸占呢。首先呢，王富宝先找到了窦建德，向窦建德进言呢：皇上啊，臣观察众将士是日夜思归呀，要是咱们再这样耽误下去，恐怕要闹出事儿来。李世民现在一心要拿下洛阳，据守虎牢不出战，那就是等这个洛阳粮草尽了，再一鼓作气把那洛阳王王世充给擒拿住。咱们在这个地方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反倒是成了王世充的陪绑了。陛下呀，您别忘了，咱们的根据地在河北呀，如果说老在这个地方困守着，引起军中哗变，很不合算呢。哎，窦建德这两天呢也万分烦恼，打了一辈子仗，

0: 从来没有碰到像今天这样憋气的时候啊！怎么叫喊，怎么骂战，人家李世民是始终不怵。再加上这两天天气气温是越来越高，窦建德心上的火是越烧越旺，嘴角上也都起了燎泡了。又听说粮草辎重被人家大唐朝一把火给烧了，又听说这些将领在下面嗡嗡嗡嗡嗡嗡，本来窦建德脑仁都疼，这王福宝又在这个时候过来了，嘚啵嘚嘚啵嘚，哎呀，窦建德这个火呀就按不住了，啪，用手一拍桌案，还账，糊涂，打仗能如同儿戏吗？啊，你别忘了，现在朕已经同李渊闹翻了，现在只有和王世充联手才是保全之策。你下去传令军中，敢言退兵者，斩无赦。去。哎，这王福宝一看窦建德发怒了，这王福宝啊一撇嘴，没动弹。怎么呢？这个窦建德咱说过是农民出身，平常啊质朴平和，跟手底下将领打成一片，这个阶级观念很低，所以深得民心，也深得众心。手下的这些臣子将领对窦建德呀也不大害怕，也敢在窦建德面前直言，也敢劝窦建德。所以王福宝啊听了窦建德吩咐，一咧嘴也不害怕，陛下，臣可以去传令，但是您想想，咱现在军中无粮了，估摸着这几天就要断炊了，咱现在不退兵，到那个时候，谁为皇上您筹划呢？啊，到那个时候就算退，退也没粮食了，那就没现在退得从容了，不是？陛下，您觉得呢？哎，窦建德长叹一声，指着虎牢关就骂呀。该死的唐统李世民，有能耐你给我出关来战啊！咱刀对刀，枪对枪，兵对兵，马对马，打一仗啊！打胜打败那是各自的本事，这像这样天天高悬免战，这算什么事儿啊？福宝，哎，你有什么方法能与唐军决一死战吗？这王福宝一听啊，脑袋低下了。怎么？我要有办法，我早打了。我也头疼啊，他也无计可施。就这个时候，祭酒灵镜又从旁边走过来了。这灵先生啊，自打得知金滴关的粮草被焚了，心里头也是万分着急呀。这两天深思熟虑，哎，想出了一条计策。他在一旁观察多时了，一看现在君臣都不言语了，灵镜赶紧过来：“皇上，臣倒是有一计可解洛阳之围，而且不用在此困守。”哦，窦建德闻听，把身子转过来了。一看是灵镜，眼前一亮啊，知道灵祭酒胸中素有智谋啊，现在一听有计，顿时来了精神呢。哎，灵祭酒，快说快说，有何妙策？就见灵镜摇着脑袋说："兵法有云，临战须善变。咱们大举东来，到这虎牢受阻。"已经在版主困守2月有余了。李世民在虎牢关里已不变应万变，而咱们呢却没有变化，这才导致今日困顿之厄。如今之计，臣以为需要反客为主， 抓住唐驹的软肋，猛击之，使其疲于应付，如此才是我军取胜之道。窦建德一听，灵机九言之有理呀、啊！要是能够打着唐军软肋，咱们呢就有取胜之道了。哎呦，这不是废话吗？我要知道有软肋，我不早打了吗？唐军的软肋在什么地方啊？哈哈哈哈！灵机九一笑啊，唐军的软肋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想一想，唐军京师长安，留有镇守之军，我们鞭长莫及呀。他以重兵围困东都洛阳，又出重兵据守虎牢关，这样从长安到虎牢千里相连，其头围结实，难以攻打呀。但是他的腰部那里可以说是个软肋呀。我们现在可以避实就虚，先撇开虎牢，全军渡过河水，攻取淮州河内，以重兵戍守形成支撑点，以此联络河北山东之地，全军再西向越过太行山，攻取河东之地，此后兵分两路，一路进虎口以害普金，一路出丰宁渡威逼潼关。这样一来，咱们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可以扩土得众，使河东之地与河北之地相连接；二是我们直插长安到虎牢这条长蛇阵的腰部，咱们一打腰部，李世民必然回兵救援，洛阳之围不远自解；三是城虚倒入唐境，可得大军安全，无需攻坚。哎呀，窦建德闻听此言，这俩手啊都拍不到一起去了啊！太好了，太好了！灵济酒这条计策既大胆又安全。福宝，王福宝脑袋转得太慢，没有听明白这灵静的围魏救赵之策，还在那琢磨呢。窦建德这一嗓子才算把王福宝的魂儿给喊回来。在传令军中三天后启程，按照灵济酒的计策，咱们发兵去打河东，去攻那李唐的老巢。得令。哦，王福宝这才明白，闹了半天灵济酒给出了一个围魏救赵的计策呀。哎呀，王福宝一琢磨，要照这样，这仗还完不了，我们还回不去，我们手上的那么多金银美女还花不了，还得打，这能打赢了吗？这万一打不赢，我们手上的钱和美女不就没地方花了吗？哎呀，王福宝心说话灵静啊灵静，就你多事儿，你出的什么主意呀？啊，要是不出主意，我看那意思，我家主公下亡就想回去了。你这一出主意，又把他的欲火给点着了。哎呀，不行，这仗啊，实在不能再打了。该怎么才能退兵呢？哎，对了，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那王世充的使者王婉和长孙安世得了。你说窦建德手下有王福宝这样的将领，能打胜仗吗？出了帐门，这王福宝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婉和长孙安世，两个人闻言是大惊失色呀。什么？哦，要绕道去战河东？哎呀，这一战河东就不过虎牢去救援我们洛阳了。现在我们洛阳是岌岌可危呀，你晚到一天，洛阳城就有可能城破人亡。哎呀呀，这怎么办？两个人呢，赶紧商量对策，最后两个人一致认为，绝不能让窦建德听从灵静的计策，咱们呢， 得赶紧的攻关呢，遇到危机了，危机攻关吧。于是乎午时过后，这两个催命鬼呀，就带着金银珠宝挨个的拜访窦建德的重臣大将，干嘛呢？进行人事公关。见到一个重臣，见到一个大将，这王婉小孩子不说话，就是在那流泪，就是在那哭，这说话全交给了长孙安世。长孙安世厉害，鼓动如簧之舌给大家伙陈说厉害呀。这两人呢，在这窦建德营中待了好几个月了，对着窦建德手底下众将心里摸得透透的，就知道众人都贪财爱利呀，所以一个个思归心切。那长孙安世明白这王福宝为什么先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这个王福宝他也不愿意打，他也想搂着美女回去，所以第一站这两个人呢就来到王福宝帐内。王婉在一旁落泪，长孙安世就鼓动如簧之舌说了：王将军呐，你告诉我说这夏帝想领军渡河，这个消息确实吗？哎呀，我不告诉你了吗？我们与其在这里困守，不如依照临近之计北出太行，占领河东，这样一来围魏救赵也可以解洛阳之围。哎呀，长孙安世微微一笑，连摆手带摇脑袋：王将军呐，若依此计，嘿，难解洛阳之围不说，恐怕贵军要陷入不上不下的境地，太不智了，太不聪明了。哦，王福宝说：长孙大师，何出此言呢？王将军，您想啊，现在淮州河内都已经被唐军占领了，那咱们大军渡过河水去打淮州河内，过去之后那首先要进行攻坚呀，因为那个地方都是唐军的，咱在那里一打，人家唐军得知了，要向河内增援是一眨巴眼的事儿啊，人家可以从回洛城，可以从洛口，可以从虎牢三个地方同时出兵，一眨巴眼人大军到了，咱们跑那去跟人家大军在人家家里打，咱不在人家家里打都打得这么艰难，咱要过去那还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眼前放着现成的例子，您看看吧，围攻虎牢已近三月，咱们难进寸步，如果咱们再开辟新战场，这里头变数更多呀。哎，退一步讲，即使咱们攻下河内，这近20万大军呢，还要翻过太行山去打唐军老巢。太行山，咱估计都没去过吧？我去过，我知道那个地方山高壁陡，山间小路都埋在草木之中，人在那里攀援啊，人走。马马虎虎还能走，但这马怎么走啊？难以逾越呀，那随军辎重那更甭提了，所有辎重都得丢弃，全部扔了，要轻装简行才能够翻过太行山呢。好，咱再退一步，咱翻过太行山了，那一片那向来是李渊的老根据地呀，人家李渊的兵在那里早已经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啊，人家那样的精锐唐军在那里休息的足足的，吃得饱饱的，对付咱这一群手无粮草又没有马匹辎重的远来的劳师，咱甭说打，人家就是不打，人家就在那里一守，就像这李世民在虎牢关这样似的，坚壁不出，免战高悬，到那个时候恐怕你们也没有力气再向西向南发展了吧。啊，嘿呀， 王福宝一听啊，长孙安氏言之有理呀、哎，我光觉得这个事情啊不对头，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到哪地方不对头，现在一听果真不对头，蹭蹭，这王福宝身上出了一身冷汗呐、啊，这个灵静啊，怎么没想到这一劫呀？啊，这他不应该呀！嗨，长孙安氏说了，王将军呐、啊，灵静那不过是一介书生啊，那书生他能干什么呢？都是纸上谈兵，最多在山川地理图上指指点点，哎，一会儿这吧，一会儿那吧，他哪领过兵打过仗啊？哪里像你们这样亲身经历过战阵呢？都明白打仗的凶险呢？哎，他根本就不明白，异想天开，认为什么围魏救赵啊，你打着唐军老巢啊，当然了，你现在把李渊捉住那不更好吗？那捉不住啊，说这话都跟白说一样。其实啊，咱们下地没有必要太过悲观。哦，这话怎么讲？你想啊，金敌关粮草虽失，但咱们军中粮草最多还能够支撑五天呢，而且呢咱还可以恢复粮道，一粒长久嘛，咱们没粮食，李世民那边也没粮食，他围困洛阳已经一年有余了，几十万大军所需粮草那都是关中绝技，关中粮草毕竟有限呢。为此事他们朝中大臣纷纷上书要求李世民罢兵，他现在在虎牢关也是死撑着。前些时候我皇为了配合下地进兵设奇迹，已然夺了唐军北邙粮草，我派探子打探，这两天虎牢已经没有转运之粮了，李世民也是无计可施啊。其实现在两军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谁能够挺过去谁就是胜利者，可千万别听灵静之言，这正是妙计本可转战运，谗言却能惑人心。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不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1: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5: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5: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
1: 封印的呢？
5: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6: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7: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没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巨作呢，叫做《杀死一只知更鸟》。
0: 对，
1: 它的作者呢是哈伯里。
0: 今天我们要聊这本书哈，是横跨半个多世纪，依旧稳居全球文学经典榜单，被无数人奉为人生必读书、道德教科书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可以说它没有跌宕起伏的狗血剧情，没有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只是用一个小女孩的纯真视角讲透了人性的善与恶，世间的偏见与良知，讲清了什么是真正的教养，什么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这本书呢，自1960年出版以来，斩获了普利策文学奖，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突破7000万册，入选各国中小学必读书目，甚至被称作美国文学的道德丰碑。不管你是否是第一次听说这本书，还是早已经读过好几遍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带您去了解啊，这本书为什么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什么直到今天它仍然能够戳中我们内心最柔软也最坚定的地方。
1: 正式走进故事之前呢，我们先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哈伯里。他呢是美国著名的南方文学作家，他的一生啊极其的低调，一生只出版了2部长篇小说，一本呢是杀死一只知更鸟，另一本呢便是

隔50多年才面世的猞猁守望者，而杀死一只知更鸟啊，几乎是他一生文学成就的巅峰，也是一部呢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作品。那作者呢，出生于美国的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和书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从小呢就性格爽朗，不爱拘束，像一个假小子一样。他的父亲呢是一名律师，曾担任过州议员，这呢也是书中阿蒂克斯的身份高度契合。书中呢有很多的情节都取材于哈伯里的真实生活经历，包括那一起震惊小镇的种族歧视冤案也有实际的原型。哈伯里呢身处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期，亲眼目睹了南方小镇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还有阶层固化，以及底层小人物的无奈和挣扎。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全部都写进了这本书里面。里面呢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是平静的讲述，却字字戳心，让每一个读者呢都能够在自己的这本书的故事里啊，看到自己身边的一个世界。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这本书，看一看南方美国南方一个名叫梅科姆的小镇。这是一个闭塞、安静又节奏缓慢的小镇，也是一个守旧固执、流言蜚语满天飞的小镇。在大萧条的影响下呀，小镇上的人们呢大多都比较清贫，日子过得贫乏又乏味，大家呢一日复一日的生活着，思想也被牢牢地禁锢在了传统的枷锁里。这里的人习惯用固有的眼光去评判他人，也习惯了盲从大众的看法，更是习惯了用肤色和出身还有阶级给人贴上标签，稍有异类就会被排挤、误解和妖魔化。整个小镇呢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看似平和安稳，实则是藏着冷漠、偏见和狭隘。而我们呢今天这个故事啊，就是在这样一个压抑又真实的环境里缓缓地拉开了序幕。

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名叫斯库特·芬奇的小女孩。故事发生时，她只有六岁。斯库特性格直率、勇敢、爱憎分明，不爱穿裙子，不爱做淑女，整天跟着哥哥杰姆一起疯跑，像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男子汉。杰姆比斯库特大几岁，懂事有担当，是妹妹最靠谱的小伙伴。兄妹俩的父亲阿迪克斯·芬奇是小镇上的一名律师，他温和、儒雅、正直、有底线，是小镇上其他浮躁、偏执的成年人，与他们不同。阿迪克斯中年丧妻，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孩子，他没有用严苛的规矩束缚孩子，而是用平等、尊重、包容的态度对待他们，把孩子当成独立的个体，耐心倾听他们的想法，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给孩子做最好的榜样。在斯库特和杰姆眼里，父亲阿迪克斯是全世界最温柔、最了不起的人。他从不发脾气，从不打骂孩子，遇到问题总会冷静讲道理，哪怕面对别人的辱骂和刁难，也始终保持风度，坚守底线。

故事的前半段呢，是围绕着斯科特·杰姆以及暑假来小镇探亲的小伙伴迪尔的童年日常展开。三个孩子呢，无忧无虑地玩耍，探索小镇的每一个角落。而他们最感兴趣的，也最害怕的，就是小镇上家喻户晓的怪人阿瑟·拉德利。阿瑟·拉德利呢，家住在小镇的一角，房子破旧阴暗，常年呢门窗紧闭，从来都没有人见过拉德利出门，也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实面目。关于阿瑟的谣言呢，在小镇上流传了几十年，版本呢五花八门，越传越恐怖。有人说他是一个凶残的疯子，小时候闯过祸，被父母啊关在家里面几十年，白天被锁链锁着，晚上就偷偷的出来游荡，以吃小动物为生。有人说他面目狰狞，眼神凶狠，只要靠近他家房子就会被他伤害。甚至有传言在说呀，镇上死掉的猫狗都是他的手笔。在三个孩子心里，阿瑟·拉德利呢是一个可怕的怪物，是梅克姆小镇上最神秘也最恐怖的存在。出于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险欲，斯科特、杰姆和迪尔总是想方设法的靠近拉德利家。他们偷偷跑到他们家的门口去张望，试图呢引诱他出门，甚至啊会编出各种恐怖的游戏，模仿拉德利的故事。他们一次次试探，一次次害怕，却又忍不住的靠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杰姆破掉的裤子被人缝好，整整齐齐地摆在了篱笆边。拉德利家门前的树洞里总会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些小礼物，有口香糖，有铜币，有手工雕刻的木质小人，有怀表。这些东西呢精致又温暖，虽然是这个显然呢是有人特意放在那里的，送给孩子们的。有一次呢，邻居家发生了火灾，斯库特呀站在寒风当中瑟瑟发抖，有人悄悄地给他披上了一条温暖的毛毯。事后才知道，那是从来不出门的拉德利做的。只是这些细微的善意都被恐怖的谣言所掩盖了。孩子们虽然觉得很奇怪，却依旧是把拉德利当成了怪物，对他充满了恐惧和戒备。

这段童年时光是全书最温暖、最纯粹的片段，没有纷争，没有恶意，只有孩子的天真烂漫，只有小镇平淡的烟火气。但这份美好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官司打破了梅克姆小镇的平静，也打碎了斯科特和杰姆对世界的美好幻想，让他们提前见识了人性的阴暗、社会的残酷以及偏见的可怕。这场官司就是全书的核心情节，黑人汤姆·鲁宾逊被诬告案，而接手这个案子的律师正是孩子们的父亲阿迪克斯。汤姆·鲁宾逊是一个勤劳、善良、忠厚、老实的黑人青年，他有妻子，有孩子，有一个普通的家庭，平日里靠打零工为生，为人热心，经常帮助身边的人。在当时的美国南方，种族歧视极为严重，黑人地位低下，被白人视作低人一等的存在，哪怕没有犯错，也会被白人随意歧视、欺压、污蔑。白人可以随意抹黑黑人，而黑人哪怕受尽委屈也无处申诉。在白人主导的社会里，黑人的话毫无分量，黑人的尊严一文不值。就是在这样极端不公的社会环境下，汤姆被白人妇女鲍勃·尤厄尔和玛耶拉·尤厄尔诬告，罪名是强奸并殴打白人少女玛耶拉。鲍勃·尤厄尔是梅克姆小镇上出了名的无赖，他懒惰、酗酒、粗鲁、恶毒，家境极度贫寒，一家人住在垃圾场旁边的破房子里，靠着政府救济度日。他从不工作，整日酗酒，喝醉了就

骂妻子和孩子，家里的孩子个个营养不良，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玛丽拉是鲍勃的长女，年仅19岁，从小生活在父亲的暴力阴影下，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朋友，没有见过一丝温暖，被父亲牢牢控制在身边，既要照顾一群弟弟妹妹，又要忍受父亲的打骂和折磨。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悲剧。

汤姆经常路过尤厄尔的家，看到玛耶拉一个人呢，辛苦操劳，无人帮忙。心地善良的他呀，总会停下脚步，免费的帮玛耶拉做一些重活，比如劈柴、挑水、打理院子。他从不索取回报，只是单纯的同情这个可怜的小孩儿。玛耶拉长了这么大呀，从来都没有感受过别人的善意。汤姆的温柔帮助让他冰冷的心有了一丝温暖，也让他产生了不该有的情愫。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下，白人和黑人相恋通婚是天大的忌讳，会被整个社会所唾弃、排挤，甚至是迫害。玛耶拉明知不可为，却还是忍不住靠近汤姆。他偷偷的攒钱，让家里的孩子啊出去买冰淇淋，把汤姆单独的叫到家里面，主动亲吻了他，想要和他在一起。偏偏这一幕啊，被提前回家的鲍勃尤厄尔撞了个正着。鲍勃看到自己的女儿和黑人亲密接触，瞬间暴跳如雷。他觉得呀，这是奇耻大辱，是败坏门风的丑事，根本不听玛耶拉解释。当场啊，就对他拳打脚踢，把他打得遍体鳞伤。为了掩盖自己的暴行，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白人的尊严，鲍勃心生歹毒，倒打一耙，诬告汤姆啊强奸并殴打了玛耶拉，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无辜的汤姆身上。就这样，善良热心的汤姆，因为自己的善意，因为自己是黑人的身份。被关进了监狱，面临着牢狱之灾，甚至是死刑。法院将这个案子呢指派给了阿迪克斯，让他呀担任汤姆的辩护律师。在所有人的看来呀，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是一场注定败诉的官司。因为在当时的梅克姆小镇，在种族歧视很根深蒂固的一个南方，一个黑人哪怕再无辜，面对白人的指控也绝无胜诉的可能。小镇上的白人几乎都全部坚定地站在了鲍勃一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仅凭汤姆黑人的身份就认定他有罪，认定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所有人都觉得呀，阿迪克斯呢不应该接这个案子，不应该为黑人辩护。这是丢面子、惹麻烦的事儿，甚至呢是背叛白人的行为。

一时间，非议、辱骂、排挤全都涌向了阿迪克斯一家。走在大街上，陌生人对他指指点点，恶语相向；亲戚朋友和他断绝来往，指责他是非不分，甚至连学校里的孩子都开始欺负斯库特和杰姆，骂他们是爱黑鬼的家伙、叛徒的孩子。斯库特年纪小，受不了别人的辱骂，

好几次和同学大打出手，他不明白父亲只是做了自己觉得对的事，为什么要遭受这么多的恶意。杰姆年纪稍大，虽然心里委屈愤怒，却也默默忍受着外界的压力。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和孤立，阿迪克斯始终没有动摇，他没有责怪那些辱骂他的人，也没有放弃为汤姆辩护。他平静地告诉孩子，这个案子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关系到良知和底线，哪怕知道会输，我也必须去做，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阿迪克斯的选择在很多人的眼里是愚蠢，是固执，是自讨苦吃，但这正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他不被世俗的偏见裹挟，不被大众的恶意左右，他只相信真相，他只坚守良知。在他的眼里，人人生而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黑人也好，白人也罢，都有尊严，都有追求公平正义的权利。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在乎自己的名声，他只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无辜的人讨回公道，守住法律的底线，守住人性的善良。他用自己的行动给斯库特和杰姆上了最生动的一课。真正的勇敢不是好勇斗狠，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明知前路艰难，明知会一败涂地，依然坚守本心，依然挺身而出。

开庭那天，整个梅克姆小镇呢都沸腾了，镇上的人几乎全都涌进了法庭，里三层外三层，把法庭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呀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等着看汤姆被定罪，等着看阿迪克斯败诉。而阿迪克斯呢，冷静地站在辩护席上，一点点梳理证据，一点点揭开真相，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汤姆的清白。首先啊，阿迪克斯呢，通过医学证据来证明，马耶拉身上的伤痕全部集中在身体的左侧，而汤姆的右手在小的时候受过重伤，根本无法用力。根本不可能造成这样的伤痕。相反，鲍勃呢是个左撇子，他完全有能力也有动机打出这样的伤痕。其次啊，阿迪克斯一步步地询问马伊拉，让他在法庭上说出了真相。是他主动勾引汤姆，是鲍勃发现之后啊殴打了他，是他在父亲的逼迫下才诬告汤姆的。最后呢，阿迪克斯询问汤姆。汤姆平静地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他的话语真诚朴实，没有一丝谎言。他只是出于善意帮助别人，却没有想到自己却遭来了杀身之祸。所有的证据都清晰了，所有疑点都指向了鲍勃，真相终于大白。汤姆是无辜的，他没有强奸，没有打人，他只是一个被冤枉的好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真相，都明白汤姆是被诬陷的。可即便如此，最终的审判结果还是让所有人心寒。陪审团经过长时间的商议，依旧判定汤姆有罪。这个结果看似荒谬，实则是在意料之中。在那个被偏见掌控的时代，在那个白人至上的小镇，法律的公平正义在种族歧视面前却不堪一击。陪审团的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白人，他们从小就接受白人至上的思想，骨子里偏见早已根深蒂固。他们无法接受一个白人女孩主动勾引黑人的事实，也无法承受白人的罪恶，更无法打破世俗的规则，给一个黑人清白。他们宁愿相信谎言，宁愿冤枉一个无辜的好人，也要为。

0: 维护白人所谓的尊严，也要坚守那一套荒谬的偏见。听到陪审席上听到这个判决结果的那一刻呀，汤姆彻底是失望了，也绝望了。他本以为呢法律会给他公道，本以为真相会战胜偏见，可最终他还是输给了人心。 输给了世俗的恶意，而阿迪克斯啊，虽然早已预料到了结果，却依旧是难掩失落和心痛。他没有放弃，依旧在准备上诉，想要为汤姆争取到最后一丝希望。可绝望至极的汤姆，已经再也撑不下去了。在监狱里，他看不到任何的希望，看不到未来。他深知，哪怕上诉，也无法战胜整个社会的偏见。 在一次越狱时，汤姆被狱警连开数枪，当场身亡。一个善良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被无情的扼杀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稍后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部著作《杀死一只知更鸟》。请我们继续锁定文字时光，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伴，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需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3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天

0: 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们继续来和您分享这本《杀死一只知更鸟》。我们广告之前说到汤姆，哎呀，汤姆死了。汤姆死后呢，鲍勃·尤尔非但没有一丝的愧疚，反而把所有的仇恨都算在了律师阿迪克斯的头上。他觉得阿迪克斯在法庭上揭穿了他的谎言，让他丢尽了脸面，他怀恨在心，一次次找阿迪克斯的麻烦，当众侮辱他，威胁他，发誓要报复他。阿迪克斯依旧保持着风度，没有和他计较。他以为鲍勃只是嘴上逞强，没想到这个恶毒的无赖竟然把魔爪伸向了无辜的斯库特和杰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斯库特和杰姆参加完学校的活动，独自走在回家的小路上。小路偏僻阴暗，树木丛生，鲍勃躲在暗处，突然冲了出来，手持凶器袭击了两个孩子。他想要伤害斯库特和杰姆，以此报复阿迪克斯。杰姆为了保护妹妹，和鲍勃扭打在一起，场面一片混乱，两个孩子孤立无援，陷入了极大的危险之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一个神秘人突然出现了，救下了两个孩子，和鲍勃展开了搏斗。最终鲍勃在打斗中丧命，两个孩子得以脱险。而这个救下他们的神秘人正是梅科姆小镇上人人惧怕的怪人阿瑟拉德利。直到这一刻，斯库特和杰姆才第一次真正见到拉德利的真面目。他并不是谣言里的那个凶残的怪物，他只是一个身材瘦弱、面色苍白、眼神温柔、不善言辞的普通人。他常年闭门不出，不是因为凶残，而是因为年少时犯错，被父亲囚禁在家，与世隔绝了十几年。他害怕外界的流言蜚语，害怕世俗的恶意，只能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默默守护着内心的善良。这些年他一直默默关注着斯库特和杰姆，默偷偷地给他们送礼物，悄悄关心着他们的生活。他看似冷漠孤僻，实则内心温暖，比小镇上那些道貌岸然的白人要善良一万倍。他就像另一只无辜的知更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却被谣言妖魔化，被世人排挤孤立，被困在阴暗的房子里，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正常的生活。而这一次，他为了保护两个孩子，勇敢地走出了家门，用自己的力量惩治了恶人，守护了善良。

故事的结尾，斯库特呢送拉德利回家，站在拉德利家的门前，回望整个小镇，回望自己经历的一切。那一刻，他彻底长大了，他不再是那个天真懵懂、只会调皮捣蛋的小女孩，他亲身目睹了偏见的可怕，见识了人性的丑恶，感受了良知的力量，懂得了善良的珍贵。他终于明白父亲阿迪克斯教给他的道理。永远不要轻易评判一个人，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站在他的角度换位思考，除非你钻进他的皮肤里，让他像他一样走来走去。梅克姆小镇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可有些东西早已彻底改变。斯库特和杰姆呢，在这一场残酷的现实里完成了成长的蜕变。他们守住了内心的良知，也学会了包容，学会了勇敢，学会了坚守底线。而阿迪克斯呢，虽然输掉了官司，失去了汤姆，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正直，什么是善良，什么又是真正的绅士。讲完这个故事呀。我相信很多人呢，对这本书《杀死一只知更鸟》当中有更深刻的认知和对人性的一些剖析。

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是批判，更是唤醒。它唤醒我们要打破偏见，要拒绝盲从。

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唤醒我们要守住良知，要心怀善意，要善待每一个无辜的生命，唤醒我们要拥有勇气，要敢于发声，要对抗世间的邪恶与不公。他告诉我们，哪怕世界黑暗，哪怕孤身一人，也要守住内心的微光，也要做一个善良、正直、勇敢的人。读完这本书啊，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时隔六十多年，这本书依然能够打动无数的读者，依然能够成为永恒的经典呢？因为这本书里讲的故事不仅仅是美国南方的故事，更是全人类的故事。书中探讨的偏见、善良、勇气、良知，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更是我们当下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在当今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偏见和歧视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演越烈。网络上的键盘侠，现实中的冷眼旁观者，我们总能看到有人因为性别、职业、出身、外貌被恶意攻击，有人因为与众不同被排挤、被嘲讽，有人无辜受冤却无人发声。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偏见伤害的知更鸟，也有可能在不经意间成为伤害知更鸟的人。

0: 这本书呢，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善与恶，也照出了世间的冷与暖，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被偏见蒙蔽了双眼，也不要让冷漠吞噬了良知，更不要让懦弱战胜勇气。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守住自己的良心，做一个温暖、正直、有担当的人。这本书里没有完美的英雄，没有圆满的结局。阿迪克斯呢，没有打赢官司，汤姆没有得到清白，还有啊，拉德利呢，依旧要隐居避世，悲剧依旧存在，黑暗依旧没有完全消散。但这正是这本书最真实、打动人心的地方。生活本就是不光是非黑即白，而世界呢，本就是充满了不完美。我们无法改变所有的不公，无法消除所有的偏见，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可以守住自己内心的善良，可以坚守自己的良知，也可以在黑暗当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微光。就像阿迪克斯，他虽然是输了官司，却守住了良知，影响了身边人，教育好了自己的孩子。就像汤姆和拉德利，他们虽然受尽了委屈，却始终保持善良，没有被黑化。就像斯库特和杰姆，他们虽然见识了世界的残酷，却依旧是选择相信美好，依旧是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真正的成长不是从未见过黑暗，而是见过黑暗之后依然心向光明。真正的善良从来都不是未经恶意，而是经历恶意之后依然选择温柔。真正的勇敢不是害怕，也不是恐慌，而是依然选择挺身而出。这本书呢，适合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去阅读。少年时读，读到的是童年的纯真，是成长的烦恼；青年时读，是读到的勇气和意义，还有良知的力量；中年时读，读到的是人性的复杂，是生活的无奈；老年时读，读到的是包容的智慧，是善良的珍贵。它不是一本简单的小说，更像是一本道德教科书，是一本成长指南，也是一面照见人心的镜子。它教会我们做人的底线，也教会我们处事的智慧，更教会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如何守住本心，做一个清醒、善良又勇敢的人。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本书呢，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走进梅科姆小镇，认识温柔正直的阿迪克斯，还有勇敢的斯库特，也认识善良无辜的汤姆和拉德利，感受那段沉重又温暖的故事，同时呢，也去读一读藏在文字里的人生真谛。如果你已经读过这本书啊，也可以再重读一遍，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感悟和收获。在这个充满偏见又浮躁还有冷漠的世界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守住内心的知更鸟，不伤害无辜，不盲从邪恶，也不违背良心。愿我们能像阿迪克斯一样正直、勇敢和善良。愿我们能够在清醒的生活真相之后依然去热爱生活。愿我们都能够在黑暗当中守住微光，静待光明。最后呢，把书中最经典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勇敢就是当你还未开始就已知道自己会输，可你依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坚持到底。你很少能赢，但有时也会。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文字时光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呢，给大家就拆解完毕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明天再会。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3: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违停整治不停步，规范停车不添堵。开车外出时啊，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吃个便饭而已，路边随便停下吧。 反正现在没人，婷婷应该也没关系吧，交警不来这里贴单的。以上看似方便的想法，实际上给其他司机和行人造成麻烦。那违停等于危停，不仅呢影响交通秩序，妨碍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甚至呢会引发交通事故。违停没有借口，也不接受借口。为有效呢治理辖区商圈、小区、夜市、市场等周边道路车辆乱停乱放突出问题，切实缓解道路通行压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那治安行动以来呀，敦化市公安局交警管理大队认真开展了违法停车专项整治，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本次呢整治行动呢精准聚焦违停高发、交通拥堵突出区域，采取呢定点抓拍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无死角开展违停整治工作。执勤民警啊，沿这个路细致巡查，严格呢执法取证，重点呢查处机动车占用行车道、人行道、违规停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对违法停车行为固定证据，依规处置。整治过程中呢，大队坚持教育为先、惩教并举的原则，兼顾执法力度与服务温度。针对呢临时违停、驾驶人在现场的车辆，执勤呢民警现场对驾驶员进行了劝导教育，耐心讲解车辆违停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事故等危害，引导驾驶员自觉规范停车，立即驶离。对于呢驾驶人不在现场、拒不配合整改的违停车辆，严格按照交通法规固定违法证据，依法进行处置，严厉震慑各类违停乱象。下一步，敦化交警将持续优化辖区停车秩序，切实提升群众文明停车意识，全力为广大群众出行筑牢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再来关注交通案例，一头扎进半挂车尾，司机精神有点疲惫，脑子啊一片空白。2026年7月11日，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凌晨5:42许，吴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呢行驶时啊，逐渐向右偏离车道，最终呢一头撞上第三车道内一辆半挂车，随后呢这个卡嵌在半挂车尾，被拖行了100多米才停下。事故呢致两车受损，吴某的小汽车呢受损相当严重，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故系吴某驾驶疲劳驾驶所致。那他告诉交警称，当时啊精神有点疲惫，脑子呀一片空白，吴某呢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那昼长夜短，容易呢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下降，同时呢这个气温高啊，人体的血管扩张，大量的血液涌向皮肤表面用于散热，导致呢大脑啊肌肉呢供血相对减少，也会让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易集中。此外呢这个出汗多，若不及时补水和适量的补充电解质啊，也容易感到心慌，记忆力下降。对驾驶人来说呢，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疲劳驾驶。广大驾驶人呢要注意规律作息了，保证充分的睡眠，那尽量呢避免午后、凌晨时分呢等易犯困的时段驾车。长途出行呢要注意逢三进一，在尚未感到疲惫时就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忍一忍到下一个服务区再休息，还不困还可以再开一会儿的心理开车。好的，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啊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7: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8: 我是最棒的。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心幼儿园的两位小女生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那你们两个谁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呢？
0: 你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五岁。
1: 五岁了啊，叫什么名字呢？
2: 我叫何庆阳。
0: 叫
1: 何庆阳。那你属什么的？
2: 我属虎的。
1: 属虎的，好的。
2: 我也属虎。
1: 你也属虎，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王舒瑶。
1: 啊，王舒瑶小朋友，那你几岁了？
2: 我四岁。
1: 你四岁呀？啊，好的，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3: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4: 童年不弃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家有童心幼儿园的何庆阳和王舒瑶，欢迎你们。
1: 是的，你们两个今天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0: 是从幼儿今天上幼儿园了吗？
2: 上了。
1: 上了呀。
2: 上了。
1: 那来的时候外面下雨了吗？
2: 下了。
1: 下了呀。那你们怎么过来的？
2: 我穿雨斗。
1: 穿雨斗。你
2: 呢？我不要穿，我没穿雨衣
1: 啊。你没穿雨衣，那你岂不是要挨浇了吗？
2: 没事。
1: 没事儿啊。
0: 带雨伞了吗？
2: 没带。
1: 没带。
2: 我妈带了。
1: 啊，你妈妈带雨伞了啊。
2: 但是你开车带来的。
1: 啊，开车来的，所以说没挨浇是不是？
2: 对。
1: 啊，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是比较乖的宝贝吗？
2: 是的。
1: 是的啊。那你们两个平时会帮老师干活吗？
2: 会。
4: 对。
1: 干什么活？
4: 我平常帮老师收玩具。
0: 收玩具。
1: 收玩具啊。那玩具
0: 有哪些玩具需要收呢？
2: 我平常跟老师收拾拿凳子。
0: 啊，拿凳子，帮忙拿凳子。那你们干得好不好呢？
2: 干得。

0: 干完活之后老师有奖励吗？
1: 有。
0: 什么奖励？
1: 我有饭团。
0: 啊，有饭团儿。你们吃饭团吗？
1: 嗯。
0: 吃的饭团是什么馅儿的？
2: 嗯。
1: 饺子馅的。
3: 饺子馅的。
2: 饺子馅的饭团。嗯，
0: 你们饭团里面都有什么呀？
2: 嗯，饭团里面都有什么材料呢？就
1: 比如说
2: 胡萝卜，
0: 嗯，
2: 啊，米饭，海苔，
1: 嗯，
2: 还
0: 有
2: 呢？火腿。
0: 你们做饭团的阿姨做的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啊！你往前一点，对着话筒说。除了饭团，还有其他好吃的吗？
1: 有。
0: 什么？
2: 有什么呢？
0: 还有什么好吃的？啊，
1: 大米饭
0: 啊，大米饭没有菜啦，
1: 有
0: 没有肉吗？
1: 有肉
2: 啊，有肉，嗯，
1: 有两颗肉，一样的肉
2: 啊。你们两个喜欢吃肉不？
1: 喜欢。
2: 喜欢吃什么样的肉呢？是红烧肉啊，还是其他的？
1: 猪肉，我都喜欢吃肉，
2: 都喜欢吃
0: 啊，
2: 只
0: 要是肉就爱吃。
2: 那幼儿园是不是也吃鸡腿啊、鸡翅什么的？
1: 嗯，
2: 吃吗？
1: 吃。
2: 啊，那你们两个最喜欢幼儿园做的什么菜呢？
0: 喜欢吃幼儿园做的什么菜？鸡翅吗？还是什么？
1: 鸡腿。
2: 鸡腿。
0: 鸡腿
2: 啊，那一个人一个小朋友一般都是一个鸡腿吗？
1: 我们班不做鸡翅。
2: 啊，不做鸡翅啊，那做鸡腿，鸡腿的话是一个人一个吗？
1: 一个。
2: 啊，一个，嗯，啊，那不够吃怎么办？
1: 再分。
2: 再分。那你们两个平时在幼儿园的话，喜欢上什么课呢？
0: 最喜欢上的课是什么课？
2: 嗯，
1: 唱歌。
2: 唱
1: 歌。
2: 你们两个都学会什么歌曲啦？
0: 学会什么歌曲啊？
2: 嗯。学的什么歌呢？
1: 我们俩会唱吧。
0: 你们俩会唱什么歌？
2: 对呀，你们两个会唱什么歌呢？一会儿我们就有唱歌环节了，
0: 嗯，
2: 你们两个一定要，
0: 嗯，现在可以想一下，
2: 嗯，对，
0: 嗯，在幼儿园会学歌曲吗？
1: 会。
0: 学了什么歌曲啦？有没有有关于妈妈的歌？
1: 有。
0: 都什么歌？
1: 一二三四五。
0: 一二三
2: 四五。
0: 是不是有一个世上只有妈妈好是谁的歌？
1: 我会唱。
0: 啊，你会唱，
1: 嗯，
0: 还有一个妈妈我爱你是谁的歌？
1: 我
0: 啊，是你的歌。一会儿的时候，你给为我们带的这些歌好不好？
1: 好。
2: 嗯。
0: 那平常你们在家里面的时候会总唱歌吗？
1: 嗯，会。
0: 在家里面唱歌是爸爸跟着唱还是妈妈跟着唱？
1: 妈妈。
0: 啊，妈妈，
2: 嗯，
0: 妈
2: 妈
0: 唱歌好听吗？
1: 嗯，
0: 妈妈唱歌好听，妈妈唱歌比你唱歌都好听啊。是妈妈唱歌好听还是你唱歌好听？
1: 妈妈唱歌好听。
0: 妈妈，啊，妈妈唱歌好听。
2: 嗯。
0: 那爸爸唱歌不好听吗？
1: 好听。
0: 也好听啊。
1: 两个都好听，
0: 啊。都好听。最喜欢谁呀，
1: 啊？我最喜欢妈妈。
0: 为什么最喜欢妈妈？
1: 爸爸天天揍我。
0: 啊，爸爸为什么揍你？
1: 我不听话。
0: 啊，你为什么不听话？你什么地方不听话？然后爸爸揍。
1: 我爱妈妈。
0: 你是因为什么事情不听话，妈妈揍你了？
1: 我是想挨着妈妈。
2: 挨着妈妈。
0: 挨着妈妈啊。
2: 你
0: 就是睡觉得挨着妈妈是吗？
1: 嗯。
2: 哦，就是
1: 我睡觉妈妈也揍我。
2: 啊，睡觉妈妈
0: 揍你。
1: 嗯。
2: 揍你干嘛呀？
0: 因为你不睡觉。
1: 嗯。
0: 不好好睡觉。
1: 嗯。
2: 那你不睡觉，你干嘛呀？你是说话呀？你还是干什么呢？
0: 自己玩。
1: 嗯。
0: 嗯，就是不睡觉是吗？
1: 嗯。
2: 你们两个每天在幼儿园睡觉怎么样呢？每天必须睡吗？
1: 嗯。
2: 有没有小朋友不睡觉的？
1: 有。
2: 啊，有。那他不睡觉，他做什么呢？
1: 他不睡觉，老师说他。
2: 啊，老师说他，那好使不？
1: 好使。
2: 好使，然后就开始上床闭眼睛睡觉了。
1: 嗯。
2: 啊，那你们两个那个睡醒之后的这个是干嘛呢？
0: 好，不要动话筒，手放在桌子上。
2: 每天老师都给你们梳小辫吗？
1: 嗯。
0: 你们的头发现在是老师梳的吗？
1: 嗯，是。
0: 哦，老师梳小辫的时候，嗯，会有要求吗？比如说我想梳什么样子的？
2: 嗯，
1: 没有。
0: 没有，就老师梳什么样就什么样呗。
1: 嗯
2: 嗯。
0: 啊，最喜欢哪个老师给你梳小辫？
1: 杨老师。杨老师。
2: 啊，最喜欢老师梳的。
0: 为什么？
2: 感觉小辫儿都梳得很板正，好好看哈。
0: 是因为杨老师梳得好看吗？
1: 是的。
0: 哦，那你们最喜欢的老师是哪个老师？
1: 杨老师。
0: 因为杨老师都会给你们梳小辫儿。
1: 嗯。
0: 所以喜欢他。
1: 嗯。
0: 妈妈会梳吗？
1: 不会。
0: 妈妈不会还是不会？
1: 我妈妈会。
0: 你妈妈呢？
1: 我妈妈不会。
0: 啊，你妈妈不会，那想问一下，你妈妈不会，每天都在家干嘛呀？
1: 上班
0: 啊，妈妈要
2: 上班
0: 给你挣钱买好吃的，对不对？
1: 对。
0: 嗯，那何清扬，你妈妈会梳小辫儿，比杨老师梳的还好吗？
1: 嗯。
0: 哦，那妈妈挺厉害的。爸爸呢？爸爸在家会做家务吗？
1: 爸爸在家上班。
0: 啊，爸
2: 爸
0: 在家也上班啊？
1: 嗯。
0: 啊，那个王书瑶呢？爸爸。
1: 我爸爸出去上班。
0: 啊，爸爸
2: 出去上班。
1: 哪有？哪有爸爸在家上班了啊？
2: 那每天都是妈妈接送你们两个是吗？
1: 是的。
2: 哦，是的，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

0: 唱得不错，谁教的？幼儿园老师教的，对吗？
1: 对。
0: 啊，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2: 想要当什么呢？
1: 我长大要当医生。
2: 啊，当医生，
0: 啊，当医生，
2: 啊，
0: 好可爱。
1: 我要当警察。
2: 你要当
0: 警
2: 察，嗯，你们两个这个愿望都不错哈。那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1: 我叫何
2: 新
1: 阳。
2: 啊，
0: 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叫什么名字？
2: 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
1: 潮宝来。
2: 对，潮宝来了。你们两个喜欢这里吗？
1: 喜欢。
2: 嗯，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主持人夏天。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强化养老机构食安培训，守护老年群体。
2: 敦化市残联为残疾人免费发放辅助器具。
1: 大蒲柴河镇浪柴河村漂流记激活乡村文旅新活力。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了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机构食品安全规范化水平，增强从业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近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民政局组织全市养老服务机构法人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培训。培训会上，工作人员对食堂环境场所清洁、餐饮具的清洁消毒、原料采购管理及贮存、进货查验制度、加工制作操作规范、食品留样、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对日常所需记录填写方式进行细致讲解，还特别强调了制止餐饮浪费的重要性，倡导养老服务机构践行光盘行动，在保障营养均衡的同时培养节约好习惯。培训结束后，现场组织全体参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进行了食品安全知识考试，通过以考促学的方式，进一步巩固了大家对食品安全规范的操作、风险隐患排查等知识的掌握程度，有效提升了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意识。今后，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强跨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开展对全市民政服务机构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确保全市养老服务机构食品安全工作持续稳定运行。
2: 近日，市残联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免费发放活动，发放覆盖全市16个乡镇、4个街道及3个分工局，累计发放各类辅具1076件，惠及1000余名残疾人，真正把关怀送到了残疾人的心坎上。为切实改善残疾人生活质量，减轻残疾人家庭照护负担，辅具发放前期，市残联组织各乡镇街道残联专干深入村屯社区开展调查，了解残疾人的身体状况、行动能力，明确残疾人康复需求。在此基础上，市残联结合残疾人证类别、等级和实际需求精准适配，确保每一件辅具都发对人、用得上。此次发放的辅具种类丰富，涵盖轮椅、盲杖、护理床、助听器、随身定位器等18类辅具，基本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等各类残疾人的日常出行、起居护理和康复辅助需求。护理床和轮椅主要面向重度肢体残疾人，解决居家护理和外出难题。助听器为听力残疾人重建有声世界，盲杖和手杖则帮助视力和下肢残疾人安全出行。发放现场，一位领取护理床的家属激动地说：我老伴儿瘫痪在床好几年了，一直想换个护理床，这次残联给免费发放，真是解决了我们家的大难题。辅助器具适配是残疾人康复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下一步，市残联将继续做好辅具适配的后续跟踪服务，定期回访了解使用情况，同时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更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知晓政策、享受政策，不断提升残疾人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近日，大蒲柴河镇浪柴河村秀水湾漂流记正式启动，依托优质山水资源与特色非遗文化，解锁文旅新玩法， 激活乡村旅游新活力。据介绍，浪柴河村生态资源优越，拥有6公里天然优质漂流河道，沿途山水相依，风光秀美，激流浅滩与静谧水湾错落分布，漂流体验层次丰富。同时，村内传承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捞白骨捕鱼技艺，独特的民俗体验让乡村文旅更具特色魅力，在丰富游客游玩体验的同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通过巧妙整合漂流体验加非遗展示加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擦亮了大蒲柴河镇的乡村旅游品牌，更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农产品销售等业态的蓬勃发展。村民们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拓宽了增收渠道，为乡村文旅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首届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江苏连云港举行。
2: 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
1: 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2: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江苏连云港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约5300名优秀青少年选手齐聚港城，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同台比拼国防素养，展现新时代少年强国担当。作为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的国防类赛事，本次大赛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指导，南京理工大学主办。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3至4月开放线上报名，5至7月各赛区陆续开展赛事选拔。活动一经启动，便受到广大青少年热烈响应，累计收到各类参赛作品10万余件。截至目前，大赛官网总浏览量超2000万人次。据了解，比赛设置4大赛项，综合考察青少年国防素养。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以我与国防的故事为主题，着重考察选手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以科技守卫家园为主题，着重考察选手的自主创意能力与动手实践能力。国防技能挑战赛依托学生军事素练大纲，着重考察选手的身体素质、装备操作能力与决策应变能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聚焦国防领域数字化发展趋势，着重考察选手的精准操控能力与心理素质。据介绍，大赛适应青少年国防教育新形势新要求，搭建集学习、实践、竞技于一体的全国性平台，旨在培养青少年崇文尚武的价值观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持续提升青少年国防综合素养，不断夯实国防后备人才根基。
1: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发送外局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前7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铁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前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 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推动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近期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市圆满完成，雄安新区至新州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与此同时，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统筹建设资源，一批铁路控制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在胶平铁路沁河特大桥跨沁河主墩施工中，中铁23局建设者有效应对水下后流沙层及超长桩灌注等挑战，完成16根长达108米的超长桩桩基施工。在浙江，由中铁11局承建的渠力铁路渠江特大桥跨沪昆铁路转体连续梁加快降设，连续梁转体重量达到2.4万吨。需跨越既有沪昆铁路。在陕西，由中铁14局承建的盐渝铁路九里山隧道掘进突破700米，全隧位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最浅埋深仅约2米，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铁集团将统筹安排新线规划建设与普速铁路提质扩能，统筹铁路规划建设与运营，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科学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持续提升铁路投资质量和效益，确保完成全年建设任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针对工业园区污染防治问题，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2: 为高校毕业生提超1.3万个岗位。 人民网消息，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通知》，按照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有关规定，本通知作为其配套制度文件，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治理，针对当前工业企业及园区、禽畜养殖场空间布局不够合理、污水排放管控要求不够完善、农业灌溉用水水质保障机构不够健全等突出问题，从优化空间布局、加强污水排放管控、强化农业灌溉用水水质保障、加强环境执法与宣传培训等四方面明确相关举措，推动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通知明确，在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环节，进一步规范农田周边、喀斯特地貌等风险较高地区，以及排放全盐量、重金属、有毒有害污染物等特征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准入要求，严防化工园区转移带来的环境风险。通知要求，推进农田周边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开展工业禽畜养殖涉水问题排查整治，对工业企业排放特征污染物可能影响下游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开展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加强排放管控要求。通知的发布实施将有助于进一步补齐工业等污水污染排放管控短板，更好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加快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加强跟踪指导帮扶，推动地方抓好通知落实，守牢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底线。
1: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由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近日在江苏无锡宜兴市举办。本次活动是落实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的重要举措。活动首次采取百县带岗位需求、百校带生源信息的创新形式，地方人社部门带来本地优质企业的岗位招聘需求和人才招聘政策，高校就业部门带来本校各专业毕业生的详细生源信息，通过供需两端信息交换与精准匹配，实现地方产业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的优势互补。

0: 接会共吸引78个经济百强县市的511家优质企业参与招聘信息征集，其中规上企业、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达70.1%，活动提供就业岗位超过1.3万个，覆盖20余个行业领域，为不同专业背景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将持续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搭建常态化校地校企对接平台，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的内容，警惕水杯内壁出现淡粉色膜。
2: 人民网消息，你是否会经常清洗水杯呢？尤其是伏天，如果长时间未清洗，是否发现杯壁内多了一层淡淡的粉红色物质呢？近日，山东省烟台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这并非普通水垢，而是粘滞沙雷氏菌大量生长形成的生物膜，可能会引发多种健康风险。粘滞沙雷氏菌是如何出现的呢？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前一天晚上没喝完的水，第二天早上兑点热水继续喝，早上剩余的水下班再兑热水继续喝，如此重复多天，某个时间节点，杯子内壁就会附着一层淡淡的粉红色，摸起来滑滑的，这既不是铁锈，也不是水垢，而是粘滞沙雷氏菌生长后留下的颜料。这种细菌在20摄氏度至28摄氏度的室温下会分泌红色色素，让菌落呈现出肉眼可见的淡粉色。它的出现意味着杯子卫生状况已经比较差。对于免疫力正常的健康成年人，粘滞沙雷氏菌的危害相对有限，但对于老年人、婴幼儿、免疫力低下者、术后患者、糖尿病患者等人群，接触后可能引发泌尿系统、眼睛、呼吸道及伤口感染。烟台市消协提醒，用水简单冲洗无法去除这种生物膜，它会牢牢附着在水杯内壁，建议通过以下步骤对水杯进行彻底清洗及消毒。第一步，使用百洁布搭配清洁剂清洗水杯，重点清洗杯口螺旋凸起、杯盖内侧和杯盖内的密封圈。第二步，将玻璃杯、陶瓷杯、不锈钢等耐高温的杯子放入锅中，用水蒸气高温消毒5至10分钟。第三步，用镊子或棉手套将杯子、杯盖、密封圈等从锅中取出，放置晾干。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

来自吉利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违停整治不停步，规范停车不添堵。违停有哪些危害呢？导致道路通行能力下降，违法停车呢会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降低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效率，使道路交通运行的速度下降，损害了广大交通参与者合法的通行权，容易造成交通堵塞，机动车乱停乱放，那极易造成路段交通不畅。特别呢是在靠近中小学校、机关是企事业单位等人流较为集中的区域，由于呢违停车辆占用其他车辆正常通行道路，极易呢形成堵塞点，导致呢交通拥堵时常发生。停车安全得不到保障，违停车辆呢多数停放在路边等没有监控摄像的地方，那遇到车辆被撞被刮蹭时很难找到呢肇事者，占用盲道或人行道存在安全隐患，车辆呢乱停乱放影响盲道或人行通道的通畅，存在呢很大的安全隐患。那如何才能做到规范停车？这一份一定要收藏好哈，包括这个禁停标志，区域不能停。那首先呢，不顺向不能停，消防通道不能停，人行道盲道不能停，骑行路边不能停，路口啊不能停，

再来关注啊，交通案例。那躺地耍赖只能被抬着走，男子呢醉驾闯卡，那终获刑。2026年7月10日的下午3:21，那这个在宁夏的石嘴山，那交警呢开展了酒驾夜查时，发现呢男子万某有酒驾嫌疑，随即呢要求其下车接受进一步排查。不料呢，万某竟趁交警不备，猛踩油门闯卡逃离。那逃到一小区门口后啊，这个万某呢弃车逃进了小区了之内的一片小树林，然后呢趴在一片灌木丛下呢，死活不肯起身，也不配合呢呼气检测。无奈之下呢，交警只能是合力将其抬上警车，带到医院呢抽血。血检的结果显示啊，万某的血液酒精含量是为每100毫升呢含 88.99 毫克，达到了醉驾标准。最终呢，万某因触犯了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呢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呢3000元，其驾驶证呢也已经被公安交管部门吊销，且5年内不得重新领取。

来关注，七名大学生呢协助民警合力制服嫌疑人。近日啊，河北保定一名犯罪嫌疑人逃跑时被民警呢死死抓住，在嫌疑人呢这个反抗的过程中呢，旁边呢进行课余活动的七名河北大学生的学生看到后啊，这个一拥而上，那将嫌疑人呢牢牢的控制住，最终呢大伙。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1: 心有魔障，叫一声佛祖。
0: 悟空这一次来的是有讲究的，一来这是孙悟空，即带的是大圣爷；二来悟空也是可作为悟空，再者还能做悟，即做了个空。即便是悟空，这首燃起悟空同样也是作者的内心感情。

《悟空》这首歌的人气来源于戴玉泉的高亢嗓音以及对这首歌曲洒脱的诠释，歌词虽是描述悟空，却能体会歌者的心境变化，这即是戴玉泉这首《悟空》的魅力。

我对这首歌的理解是，觉得这首歌凝练的歌词中透出的霸气与慈悲。没错，我最喜欢这首歌曲。而念人生要有万丈豪情，一定要大气，一定要含悲，能以悲悯之心去接纳人世与世事。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呆姐心中的悟空精神，叛逆、多变、乐观和坚持。在经历过被人欺骗、被人否定、被人不承认之后，觉得孙悟空就是要身经百战，要去打仗，打一次强一次。所以戏曲和流行音乐相结合，让他以时代的声音表现出来。战斗圣佛虽然是虚职并无实权，但也是对悟空努力的肯定，让更多的人相信内部晋升可以做到高层。悟空的隐忍、奋斗与坚持，为现实中的理想脚踏努力的前行，让人唏嘘和感慨。

古风歌曲《沧海一声笑》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它是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这首歌歌词很美，唱得潇洒，其中鼓声、笛声的伴奏，使我有一种自己仿佛在看笑看江湖变幻的感觉。

在茫茫沧海里的一声笑回荡在心上，愿意乐观向上、爱笑又心宽的人。在电影《笑傲江湖》中，国乐版均由许冠杰主唱，黄沾、许冠杰、张伟文合唱，作为电影的插曲及片尾曲。这首黄沾作词作曲的《沧海一声笑》是1991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其中一个版本是黄沾、徐克、罗大佑演唱的。黄沾大气磅礴，徐克潇洒自得，罗大佑沧桑透彻，使得整首歌曲一泻千里，畅快淋漓。

这首歌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其洒脱豪放的歌词和放荡不羁的唱法让这首歌深入人心，一直被人们所记住，传唱不绝。由于这首歌实在太经典了，所以在其后的各个版本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笑傲江湖》的制作团队更换了，版本更换了，但是这首歌就总是被保留了下来。

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情歌，也是周杰伦与方文山写出的2008年最遗憾的情歌。歌词里充满着疑问句，用这种方式询问着以前的幸福呢？说好的爱情呢？句句都充斥着对爱情的不舍和眷恋。可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让人听了不禁也会陷入这种伤感中，是一首听了让人想要落泪的歌曲。这首歌曲击中了曾经受过情伤的人们，钢琴伴奏的旋律，引人深发的歌词，甚至用白鸽这一意象来喻人，不仅把这首歌的高度带到了另一个境界，也表现出周杰伦的真正实力。你的回话凌乱着，在这个时刻，如史诗一般的歌词只是这首歌的魅力的一部分。说好的幸福呢？你留住了吗？

我相信每一对情侣在开始恋爱的时候都是付出过真心的，而在彼此承诺的时候也都是真诚的，但是为什么分手的情侣还是不计其数呢？歌曲《说好的幸福》呢，唱出了前任间的无奈，明明曾经一起幻想过未来，却还是输了。想必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做出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最初的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罢了。但是世界的变化那么大，很多东西都会渐行渐远，最后也就成了暗自嘀咕，说好的幸福呢？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

0: 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从歌词来说，《东风破》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新不是方文山要求新而胡乱捏造的词，《东风破》应该是方文山借东风这一古典意象与《破》这个词自然形成的一首现在歌词的主题。同时，这个破又仿佛暗示着文山要打破古人的写法，对东风这一意象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元素。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宴草蔓的念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大家都知道枫叶是红色的，电视画面中有一种红色画面，象征的是悲情。枫叶将故事染色，自然也是象征着故事的凄美。

荒淫蔓草本是指战乱的年代，但在这里身为异地之人联系便不更的时代，琵琶弹奏的东风坡依旧在浅浅低吟，我与家人的结局已明了，如何也回不到从前。依稀看见我一个人身着青灰色长袍，一脸清瘦惆怅的诗人，牵着你一位旗袍裹身、一头青丝如绢的女子，沉浸于夕阳余晖下，漫步在一条没有尽头的古道上。而现实却是诗人与家人各在一方，在那联系极其不方便的年代，明知再见也即使再难相见都不愿说出分手二字，只能沉默的分手。作者以沉默二字留给读者与听者更多的遐想。

不能说的秘密，这首歌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尼克麦可编的一首作品，可它是作为周杰伦执导的电影第一部不能说秘密的主题曲发表的。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学生时代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歌曲英式摇滚曲风，谱出点悬疑色彩的浪漫爱情故事，用不同以往坚毅笃定的钢琴弹奏的方式，从头不间断地延续着孤独沧桑的气息，简单却直入人心。歌曲最后的结尾用钟声来表达对校园的怀念。

有些人注定就是命运来安排跟我们遇见的，他只是命运把我们留在身边，教人相恋又教人相离。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得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曲中的歌词写得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你看的是歌词。喜欢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其实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类似这首歌的故事。

郭顶的我们俩这首歌唱出了小人物的大生活，也唱出了生活中那些不为人所注意到的美好事物。歌曲表达了朦胧青涩的爱意，整个画面感很强，像是在总结过去回忆，再将过去的回忆拿到现在来感受，意境很难明了。

歌曲节奏十分轻快，让人忍不住联想起一切美好的事物。歌曲像是在诉说，我的悲喜你都了解，对于别人我坚强要洒脱，对于你我才会将心底最温柔的一面展现出来。没有人能像你我一样如此默契，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读懂对方。歌曲旋律有着特别耐听且不落俗的特质，很容易引起共鸣。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2: 哎，这孩子。
0: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

0: 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六月一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嗯，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
4: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5: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4: 赵乐际主持召开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5: 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4: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5: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0: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

0: 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需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2: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3: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1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6: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2: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
4: 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9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潜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

0: 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韩媒分析称，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可能成为缩减对象。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哈？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7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新的介绍。
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2: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3: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6: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嘛，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1: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7: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1: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0: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

0: 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1: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舒 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2: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的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2: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外部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3: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多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惠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3: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机做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10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4: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繁衍病毒，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0: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作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

0: 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2: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3: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0: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4: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5: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6: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5: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6: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块，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

0: 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1: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0: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2: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在真实交易中，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持、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3: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4: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诡异，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3: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3: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5: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5: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0: 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之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2: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4: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5: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八四幺。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010-8410-9427评书界，
1: 八仙得道第38讲。李玄把他的父母之事全都办完了以后，回到了八景宫面见老君。老君跟他这么一讲啊，你父母的事情是办完了，可喜可贺，现在你所要办的就是了结一下你今世的夙愿。李玄这么一想，我的夙愿到底在什么地方啊？赶快的请老君明示。没想到老君呢，没有这么明明白白的告诉他，只是呢说了这么一记，让他牢记心头。记呀 啊就好像是仙家的一种诗句一样，这里边呢既有预言，而且还有点这个哑谜的性质，让你自己慢慢悟去，也可能到时候你才能够明白呢。老君说的是什么呢？辟谷不结谷，车轻路也熟，欲得旧形骸，正逢新面目。然后又说，来从是非堂，去向是非地。最后告诉他说，你要见的那个人，人家在家里边还坚守等着你呢，人家非得要看上你是不是成道了，人家才肯出家。你呢也只有把你这个心里边的事全都了结了以后，你才能够出家修道呢。李玄赶快磕了个头，出了八景宫，驾起祥云。他这么一想，哦，明白了，怎么个夙愿呢？想起来了，自己原来不是天宫当中的思乡吏吗？还有这么一个同道，那是司化仙女。正因为两个人在玉帝生日的时候说笑，触犯了天条，被玉帝给贬下了天庭，要经过十世轮回，不迷本性，两个人呢才可以回到天宫受赏。甭问，准是这么个夙愿，更何况他心里清楚啊，也就是上一世自己是这么100多岁的老道，或者在江中救了一具女尸，哎，虽然说没把人家救起来吧，但是把人家一条腿给弄折了，自己为这件事情不是闷郁成疾，最后不是去世了吗？那个女尸啊，也正是那个四化仙女。我得算一算他现在落到什么地方，我得到那儿去看一看他，免得我心里边也一再的惦记。而且老君说的明白，人家还在家坚守着，非得看见我成了道了，人家才肯出家。对，准是这么一回事儿。那么现在我驾云先奔什么地方呢？李玄一想啊，听师哥们他们常讲，他们经常的做那种魂游的游戏，我不妨这次我也试一试，也就是说呀，把我的躯壳留在洞府里边，我这个魂可以出去，而且也能够现出人形。对，我就试一试看看灵不灵，如果真灵的话，到了7天的时候，让我的弟子把我这个躯壳这么一焚化以后啊，我再也不要这丑皮囊了，我就可以随便的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即便升天的话也可以免去了好多闲事儿啊。对对对，于是他驾着云呢，就来到了泰山的碧霞洞。洋人正在洞里边休息呢，一看师尊来了，赶快的元节高迎，就把师尊给接进来了。首先李玄又问了问他修炼的情况，然后告诉洋人，我呀准备做一次魂游之举。魂游啊，就是一会儿我在这个床榻之上，我往这儿这么一躺，好像是睡过去了，其实啊我已经走

你呢就在旁边好好的看着我啊，可不准动，千万千万不要让别人移动我的尸体，听见没有？哎，我告诉你说，你要一直看到我七天，到了七天头上了，我还没有回来，你就可以把我这个躯壳呀用火给焚化喽。可是不到七天的时候，你可万万的别轻举妄动，因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我练得怎么样啊，万一不到七天我回来了，我找不到我的躯壳了，魂不脱体，到那个时候威士我可就惨了，我就变成这么一个游魂了，到那个时候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的话你记住了吗？师尊您放心吧，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忘呢？我一定牢记心中。好好好啊，照我说的去办，来吧，我现在就躺在那儿了。说着话呀，这李玄就往床榻上边这么一躺，闭目合睛过去了。杨仁过来就在鼻孔这儿摸着摸，一点气息没有了，他知道老师的魂灵已经走了，魂游嘛，就剩下这么一个躯壳，这么一个肉体在这儿躺着呢。我呀不能够离开这儿，搬了把凳子就往这儿这么一坐，眼珠不错的就看着李玄这个尸体。那么李玄家的云上哪儿去了呢？他呀早已经知道了，就是那位丝花的仙女这次降生那是在金山脚下何姓人家，老何杰的女儿啊，那不叫蓝仙吗？他呀要找人家去，恰巧也就是在前一天晚上，这个蓝仙在这个睡梦之中梦见谁了呢？也就是他那位老师啊，白发苍苍的那位仙婆。这次仙婆告诉他了，不是别人，感情是玄女娘娘，过去不是一直教他练这个功法吗？这次来告诉他说了，你要等的那个人是河南人，姓李明玄，现在人家已经是大道已成，是老君的弟子，他明天午时就会到你家来来看望你，你切记切记不要忘记。说完话呀，就这个妙女娘娘走了。仙兰醒来以后眨巴眨巴眼睛，哎呦，这是真的吗？我等这么长时间了，感情这个李玄就要来到我们家。嗯，我看一看他是不是大道已成，他要是真的大道已成，我呢也马上可以出家修道了。就在这天中午，就听见猛然间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何杰赶快出来了，把门开开，这么一看门前就站的这位年轻的道士。啊，您这是？只见这个年轻的道士冲着何杰打了个稽首，贫道俗家姓李，名叫李玄，河南人，和府上的女公子素世有缘，转世坠地十年，女公子前生之事特来一会，以了夙愿。这何杰糊涂了，这哪跟哪儿啊？怎么猛然间来这么一个年轻的老道说跟我们家女儿怎么着还这个夙世有缘啊，要到这儿了结夙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但他糊涂了，就连老太太也不明白啊。就在这功夫，蓝仙呢急急忙忙的从屋子里边出来，一见着这个年轻的道士，赶快的也以礼相传，昨天夜里边我做了一个梦，玄女娘娘在梦里边跟我说，仙长今天午时必到，那子我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哎呀，不敢不敢，您里边请吧。这姑娘啊就把这年轻的道士让进来了，一直让进了自己的房间。
何杰这老夫妇俩人这么一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就好像人家两个人他认识一样。两个人进屋以后分别落座，李玄看了看这位仙姑，哎呀，贫道与仙姑十世同辙，可算是方外的世交了。前生之事经常的让我感到愧疚，今幸仙姑转世归真，不昧真灵，将来您是金仙有望，正果可以历代，贫道不胜的欣喜呀。哎呀，仙长您如此的过奖，让我可以克当呢？那生来好道，又得到玄女娘娘的指示，略通门窍，不过呢，我已经立下誓言了，必须得看到仙长您得道之日，方是我出家修道之时。今日仙长疑神灵异，有闻贤母娘娘而谈，你已经拜在老君门下为徒，前途是不可限量啊，这真是让我太高兴了。哎呀，我不知道仙姑您是怎么修行的，哎呀，仙长您是怎么修行的？两个人啊就坐在屋子里边谈开了修道之法，修道之事，越说两个人还是越投机。听这个李玄啪啪啪这么一讲，这个蓝仙呢，就觉得比玄女娘娘在梦里边教的那就更加的明了了。于是呢就过了这么四五天，何杰老两口越看越奇怪啊，这俩人年轻男女，一个老道，哎，我们这姑娘虽然说从小的时候就好学道吧，在家里边也不知怎么着经常的修炼，怎么两个人说起话来怎么没结没完的？而且这几天倒好啊，也不觉得饿，你给端进去吃的人家也就略微吃这么一点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过了这么好几天了，这天李玄才告诉这位何兰仙，还不趁此机会你赶快出家吧。啊，祖师一再跟我的讲，作为神仙应当多用名山大川，访求名师益友，以见筋骨，去俗缘，即可成道立功啊，这都是基础啊，你不能够再塞在家里边了。这蓝仙也冲他表示，我早有此意，我想仙长你就赶快带着我离开此地吧。好好好，两个人定下来了。这样啊，这个李玄就跟着蓝仙来到父母的面前，蓝仙往地下这么一跪，向父母说明了，我马上就要离家出走，到山里边去修道去。啊，老何杰老公母俩这么一听啊，那很了不得呀，哎呀，你在家里边怎么修，我们老两口也没管你，你怎么还非得要出去呢？这是万万不可，这是万万不可。老两口当然是舍不得了，哪知道啊，就在这功夫，李玄就把自己的袍袖往起这么一抬，那荷兰仙呐，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就看见有这么一个呀大圆的这么一个洞门，里边嚯，又是宫室啊，又是花木啊，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他当时心头这么一亮，就冲着大圆门里边他走进去了。转眼之间，何杰这老两口啊看不见女儿了，那还不着急吗？女儿，女儿，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闺女呢？这个时候他们所看见的就是前边有这么一道墙，也怪这个墙的颜色呀，就跟那个年轻道士那个道袍颜色是一模一样。就听见这个城墙里边有人高声的呼唤，爹娘保重，女儿我去也。随着呼这一下啊，是腾空而起，李玄就带着何兰仙离开了家中。
到哪儿去了？

这一下就来到了衡山，有这么一处石洞，贺兰仙就从他这个袍袖里边出来了，再想找李玄，看不见了，就听见半空中有人呼唤：“何仙姑，何仙姑，这里是你修道之所，运功十年，自有高人前来交拔于你，你好生的修炼。”多多的用心，要勤修苦练，我去也。李玄这才走了啊。这位何仙姑睁眼瞧了瞧，原来这是一座大山，庙在什么地方啊？就是眼前这个石洞。走进石洞里边再一看，嘿，就好像啊，跟那个李玄那袍袖里边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哎呀，何仙姑是不住的赞叹呐、这真是仙家作用之妙。从此以后，这何仙姑啊，就在衡山这个洞府这儿修炼开了。没有多少日子，玄女娘娘就来到这个地方，教给他呀很多的功法，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人家呀就断去了烟火了，也就是在山上找点这个鲜果子吃啊，就完全可以充饥了。玄女娘娘又特意的给他这么一部玉虚秘籍，这里边啊是包罗万象。从此以后，这何仙姑进步也就更快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李玄呢，经过把这些事情办完之后，掐指这么一算，哎呦，这个时间恰恰的是6天半了，自己的形骸、自己的尸体还在那碧霞洞那儿呢，我得赶快转回碧霞洞。他也就是刚刚想到这儿，就觉得浑身打了个冷战，这心蹦蹦直跳。啊，糟了，知道肯定出事儿了，咱们要不然不会动心呢。这个神仙最怕的就是动心，这一动心就知道不是小事儿，一定是大事。说李玄练到这个份儿上了，他不是可以知道未来之事吗？他可以推算一番呢。现在已经动了心了，他这么一推算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出在碧霞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可算不出来了。急急忙忙驾云就来到碧霞洞，啊，洞门开着呢，到里边来到床榻之前，这么一瞅，哎呀，自己那个臭皮囊啊，就是那个顽壳啊，已经是无影无踪。哎呦，心想这可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得赶快的推算推算。他静下心来，往这儿这么一坐，仔细的这么一推算，哎呀，立刻明白了。他那个弟子杨仁呐，已经把他的尸体提前的给焚化了。心说呀，徒弟呀徒弟，你把为师害得好苦啊！不是跟你说过吗？7天以前我要是回来，我还得用这个躯壳呢，现在我魂无可托，我成为游魂了，这便如何是好呢？洋人，你怎么能够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呢？他哪知道洋人有洋人的难言之隐，也就是说吧，洋人还真听李玄的吩咐，一直就守在他的尸体旁边，在这眼不错如的盯着这个躯壳，眼看着都到6天头上了，再等一天，师尊再不回来，我就可以火化了，或者师尊回来，魂可以附体了。没想到啊，就这个时候，他母亲旁边那街坊周小官慌里慌张的来到洞里边找他。哎呦，洋人呐、洋人，我说大哥，您赶快回家吧，什么事情啊？啊，您的母亲忽然间得了重病了，眼看着奄奄一息。哎呀，洋人一想，这不行啊，师尊命令我就在这儿。

0: 看守了师尊的尸体呢？这个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够离开呢？这宋小官一再说呀，我可告诉您说啊，您母亲那个病，那真是奄奄一息，病入膏肓，不知道什么时候俩眼一闭腿一蹬，他可就走了。您要是不敢回去下山去看您母亲一眼，恐怕呀，你们母子今生今世就再也见不着面了。再者说呀，您看您师父他已经死了，这不就一具死尸吗？您在这儿还多看什么呀？我看不如啊，提前的给他烧了就得了。哎，你可别胡说八道，谁说我的师尊死了？我的师尊做的是魂游之术，魂游啊，他的魂走了，顽壳留在这儿了，让我等到七天。七天如果说师尊他不回来，我可以把这个尸体给火化喽。如果七天之内我的师尊他要是回来的话，他可以魂复形体，知道不知道？不然的话就会把我的师尊害成游魂，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够擅自离开呢？哎，您呐也看看现在多少天了，已经六天了，就差一天。是啊，您想啊，六天都没回来，怎么那么巧呢？但今天后半天他就回来了。再者说呀，您的师尊您跟我讲好几回了，那是一个天仙，那是神仙，神仙还在乎这个吗？神仙要连这点法术都没有，那还撑得起什么神仙呢？跟您说吧，什么事都没有啊。我看呢，现在我帮着您，就赶快的把您师尊那个尸体啊，咱们用火这么一焚化，然后您跟着我马上下山，早点下去，好见着您的母亲呐。要不然我跟您说实话啊，您那个母亲想念您，嘴里边不住的叨念，谁都不想见，是不是？您要晚回去一步，您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说这话，您应当再思再想。杨仁也想了想，现在真是让我左右为难呐。又一想，现在马上都六天半了，我的师父还不回来，说明啊没事儿了，就差半天儿。咬牙跺脚，一狠心，这样你帮着我，咱们就把我师尊那个躯壳给烧了，我跟着你就下山。好啊，来吧。这周小官帮着他俩人啊，就把李玄那个尸体抬到后山那儿，一把火呀就把李玄那个顽壳给火化了。现在李玄这么一推算，推算到这儿，哎呀，心想坏了，难道说我真的要做这么一个游魂？不成。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

0: 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你》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一定都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的片尾曲，和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的片头曲，是那英和森南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心森的浪漫》及森南专辑《蓝色妖姬》中。

少年包青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的包拯遇到破案的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一君领衔主演。

周杰饰演了包拯，任贤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一君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剧集中有不少经典剧目，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该尸案》，是很多人的童年。

那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向潮汐，梦如决堤，爱就任他去，圆满的结局就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经常被网友们拿来翻唱。爱情的美好都是短暂的，在所有的激情淡去之后，两个人也都必须接受生活带来的平淡。只有认真的去对待，坦然的去面对那些事实，学会了珍惜对方，学会了包容和理解，才会让一段感情持久下去。

有什么给你是孙楠以1993年原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我都是伤心人》中，由林秋离作词，许美玲作曲，刘志远编曲，后来被李克勤翻唱，收录在其专辑《不懂温柔》中。创作背景《有什么给你》是孙楠于1993年原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我都是伤心人》中，并被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是李克勤第二张国语专辑中的歌曲。

我每家演唱的《想自由》描述了一种受困、渴望挣脱困境的心情，在生活里的无奈和不被了解，当已知与未知互相冲突，于是内心渐渐渴望获得自由，受困、挣脱、释放，构成了这三首歌各层次意念。在弦乐的推荐下，让每一双耳朵跟着歌曲逐渐高昂，再有一口气释放，在听觉上也就深深感受到了一股澎湃的享受。这首歌的歌词含义是对一个人的生活充满了无奈和不被了解的苦恼，当生活中已知和未知的两种状态发生了冲突，内心处于一种受困惑的状态。

这种状态，内心释放渴望得到自由，释放内心的压力。其实在生活中，我们知道自己应该是积极快乐的，但生活中总有无数次的失望，无法与世界交流，被困在情感和工作中的枷锁。

想自由是由姚若龙作词，郑楠作曲，林宥嘉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1年5月6日，收录在专辑《美妙生活》中。这首歌也是电影《我的灿烂人生》中的插曲，这是一首最具共鸣的抒情歌曲。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相信都会在某些时候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心情觉得陷入了困境，整个人被束缚住了，情绪没有出口，也无法跟外界的世界沟通，这首歌就像是一个出口。林宥嘉在演唱这首歌时，也期盼着这首歌曲能够提供给每个受困人找到美妙的生活之道，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帮助大家找到新的力量，继续快乐地过每一天的美妙生活。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一孔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五一老师演唱的一首歌曲，是1984年春晚开始唱的。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伊贺找到作曲家乔羽，希望他可以为春节的结尾写一首歌，难忘今宵就此诞生。这首歌曲纵横春晚十几载，无论是主持人新旧交替，无论春晚阵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似乎唯独这首《难忘今宵》总是作为春晚的收尾之作，压轴戏闪亮登场。李谷一是中国内地女高音歌唱家，也是国家一级演员，《难忘今宵》是一首非常带有代表性的歌曲，作为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结尾时候的歌曲，每当它的前奏响起，我们就知道春晚要结束了，崭新的一年开始了，要努力拼搏了。

李谷一出生于云南，1961年进入了湖南省花鼓戏剧学院，成为演员后，李谷一就开始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相恋》《唠嗑歌》《一年花开》等歌曲的发表让人气大增，电影《补锅》音乐舞蹈《中国革命》之歌曲的播放让李谷一更加的多才多艺。

0: 就是我爱的一切。
1: 极富感染力的嗓音使每一句歌词都直戳内心，每一段旋律都令人动容。从歌曲中我们听出了失去恋人的心酸无奈，听出了爱情的阴晴圆缺。时间改变昨天，所以爱会消失不见。简单的歌词却向我们传达出了当今社会恋人之间感情的脆弱多变，即使他嘴里是永远的爱，也无法忍受时间的流逝。

你等待用你破碎的心消失的爱，即使你还爱着，如果对方表明了一切，也不要再傻了。这首歌是因为王靖雯理解了现代年轻人的快餐式恋爱，我没有考虑任何结果，我觉得你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为最终会有电影故事一样轰轰烈烈的爱情，但实际上爱情也会落到等待的边缘。就像你离开后的整个世界，对我来说就像等待黎明和夜晚的到来，就像鸟一受伤渴望在空中飞翔。一年只有四个季度，我却还在等待那一季。这首歌曲充满了心酸与脆弱，可也无法挽回。歌曲讲述的是失恋之后，有人无法忘怀过去，过去的一幕幕片段像电影一样回放，故事中的酸甜苦辣都历历在目。可是另一个人已经不在，已经无法挽回，只能封锁自己。时光改变，爱已消失不见。

万爱千恩的歌曲原唱是王琦，此曲作者演唱于一身，是难得的音乐才子，破其之手发起各声的歌曲红遍大江南北。万爱千恩的意思是指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爱恨离愁，才能够明白最爱自己的只有自己的父母，表现了父母对子女无私奉献的爱。万爱千恩出自小儿语中，万爱千恩般若，疼我熟知父母，这是一个感恩父母的成语，现在大多用来希望父母永远不老。做其子女其实都渴望父母身体永远好，牵挂担忧着父母的安乐喜微，让我们能够花一些时间，再能够花一点时间来孝敬在父母的左右，让父母的生活过得好。

这首《万爱千恩》是王琦写的时间最久的一首歌，一直想为父母写一首歌，写了很多版本，改了很多版，这一写也就写了好几年。歌曲一经发布，一夜间风靡网络，传唱率非常高。王琦把亲情充分地渗进在歌里，唱出了天下父母对儿女的无私的爱，也唱出了儿女对父母的孝心的眷恋，也唱出了天下儿女的心声。

父母赋予了我们生命，我们要孝敬父母，懂得感恩，感恩为了我们忙碌操劳一生的父母，感恩为了我们辛劳一生的父母，感恩为了我们精疲力尽一生的父母，感恩为了我们费尽一生心血的父母。孝敬父母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义务，百善孝为先，这是根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父母之恩应终生相报，父母之爱是我们的责任。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是不是这辈子不放手？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8: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
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3: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13: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

败项羽于垓下。那项羽呢，虽凭一支这个杀出血路，却已溃不成军。紧跟其后的是石棉埋伏四面楚歌，一世枭雄长枪策马平天下，此番诀别竟是为难，该如何待他冲出重围。一生于昔于昔，藏的是昔日醉里挑灯看剑的辉煌，藏的是昔日为君舞曲阑珊的回忆。然他也懂他的心意，韩悲辞君引剑血落，亦自刎愿君前途保重。可惜哪怕突围南下，项羽依旧难逃大军的追踪，心里亦难平。故事的最后，一个落寞于定远荒家，一个遗恨于乌江故都。曾经的楚河汉界都在市局的起落中泯灭了，只有这英雄美人的故事穿越历史的洪流，成了一段生死茫茫的爱情悲歌，在这2000多年的时间里沉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来收听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虞兮叹》。

由吉他的天空全新演绎的经典金曲《暗里着迷》，磁性男嗓音唱出了都市中的迷离情感，充满故事感的歌声将暗的爱恋与无尽的无奈表达的是淋漓尽致。其实啊，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角色的范围，那可不可不要这样，那徘徊在目光内千千万万个寂寞深夜，我都在梦境中亲吻你，你可知我有多想你。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无畏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别让空虚将我摧毁，共我道别吧，就让我一人独自无声的挣扎，暗里着迷。一起来听吉他的天空这一首《暗里着迷》。

我说，星空有银河闪烁，散落宇宙耀眼明亮，就像初见你时，月洒满楼，心跳汹涌，爱似流星从天而降。朋友，也许是最靠近你的时刻，喜欢你就像嚼了一颗三色的青提，那始终是要放手的，那就等到天亮的时候吧。一起来听这一首《星落之夜》。

越开心演唱的歌曲《别想他》中啊，旋律陷阱营造出情绪的强烈感，呼之欲出，人生而孤独，快节奏的奔走打断了许多的驻留，不言不语，静默如谜，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别把气氛弄得如此尴尬，要回答就回答，你别害怕。编曲呢以弦乐铺陈，使氛围由浅到深，古典的碰撞直击灵魂，加之越开心独特低沉又富磁性的演绎，在与音乐的交错中渐入佳境，徘徊在自身营造的无语中，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压抑了太久，是不是从不会强求，也算未雨绸缪，那才能理解不得不说的感受，为别人分担解忧，沉浮在憋心的这方天地，任由自己被情绪吞噬，真实也罢，虚伪也罢，请别害怕，能走多远就多远。越开心以此歌曲深情诠释有口难开的抑郁，希望寂静穿过时间，活出自我，追寻暗夜里自己的那一片星辰蓝海。一起来听这一首《别想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爱情。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豪门梦》。镇上包子铺的老刘最近遇到了一件头疼事儿，他的大女儿阿红长得很漂亮，而且啊在大城市工作，一直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不料这天突然打电话呢向他要钱，而且狮子大开口，一要就是50000。老刘一听就不乐意了，说：“我把你培养出来容易吗？你二妹三弟要读书，家里要起楼，还指望你能帮一把呢？你倒好，反过来向我要钱。”阿红说：“其实他也不忍心向家里开口要钱，但是现在他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错过了呀，就会终身遗憾。”老刘没好气地问：“到底是什么大事儿，要这么多钱？”阿红低声说：“相亲。”老刘愣了，你一个大姑娘相亲还要钱，而且要50000。阿红说：“现在有个富豪征婚的活动，那些人的身家都是上亿的，他已经报了名，为了增加成功的几率，需要对自己进行一番的包装，但包装需要一笔资金，比如说参加淑女培训班，半个月的课程啊，光学费就得30000。”

老油驴一听啊，哭笑不得。这叫什么事儿？谁不想找个有钱的老公？可没见过要这样花大钱的。爸，如果你来看看我住的地方，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征婚了。阿红说着：“我是大学生又怎样？每天睡在地下室里，旁边就是厕所。我各方面的条件这么好，这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说什么我也要抓住。”老刘愣愣地听着，就像是听天书一般。阿红接着说：“这也是改变全家命运的绝好机会。如果自己征婚成功，到时候二妹三弟的前程，起什么小洋楼，还不是小菜一碟？”女儿的一番话让老刘怦然心动。是呀，如果有个有钱的女婿，钱还是问题吗？老刘一咬牙，豁出去了，就当是赌一次吧。于是他把辛辛苦苦攒下的5万块给阿红汇了过去。

从此，老刘整天牵挂着这件事儿，生怕自己的5万块打了水漂。他隔三差五就打个电话问问情况，阿红每次都说很顺利，叫他放心。果然，一个月后，阿红突然来电话报喜：“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顺利过关了。”老刘激动的一哆嗦：“真的？太好了！那人怎么样？”“什么呀？”阿红扑哧一笑：“离见人还早着呢，这是全国性的活动。我这次啊是过了海选，接着还得过复选，最后还得过决选，完了才有机会见面。”老刘一听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见个面都这么难呀，这有钱人征婚简直比戏里面皇帝选妃子的要求还高。不过钱已经投出去了，想后悔也来不及了，老刘只能希望女儿争气了。还好阿红没有让他失望，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捷报频传，阿红一路过关斩将，杀进了最后的决赛，争取到了一张宝贵的见面会入场券。阿红在电话里兴奋地大声说：“爸，我快要成功了，过几天就可以去见面，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入选，我想换个发型，再配一套名牌衣服和包包，需要2万左右，你看可以吗？”老刘一愣，牙疼似的吸了口气，可事到如今，拼了老命也得上了。于是他又倾其所有汇了2万块过去。一个星期过后，阿红来电话，没说话，先哭了一声。老刘吓了一大跳，问：“咋啦？咋啦？”

阿红这才带着哭声说，他是激动地哭了。他已经跟那群呼富豪见了面，有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总啊，对他的印象很好，已经初步确立了意向。老刘听的是心花怒放，可当听女儿说这个准女婿已经50岁时，顿时咯噔一下，这年纪也太大点了吧，只比自己小3岁，恐怕以后会被人嘲笑。爸，这算什么呀，全场年纪啊最小的就是他，还有几个比爷爷还老嘞。阿红笑着说，笑疯笑傻笑穷酸，你见过笑有钱人的吗？老刘转念一想，也罢，古时候也都这样，有钱的财主老爷当爷爷了，还娶14岁的小丫鬟呢。想开后，老刘整天心里美滋滋的，就等着女儿把宝贝女婿领回家。

今天下午呀，老刘呢正在忙，忽然走进来两个穿西装带领带的男人，一胖一瘦。这两人呢像查户口似的问了老刘的姓名，又问了女儿阿红的名字。核实无误后呢，啥也不说，开始呢四处打量起老刘的包子铺来。老刘小心翼翼地问：“两位有什么事儿啊？”胖子掏出一张名片说：“是这样的，我们老总征婚，和你的女儿见过面了，是比较满意。”是意向人之一，我们是来调查一下女方的家庭情况的。老刘一下张大了嘴巴，这算什么事儿？女婿竟然要考察老丈人？老刘忙请那两人坐下，然后赶紧躲到一边报告女儿。阿红一听，顿时急了：“哎呀，我没想到他们还要调查家庭情况。”老刘问：“那现在怎么办？”阿红叮嘱道：“爸，这些人的报告对我很重要，因为入选的人不止我一个，你一定要好好招待他们。”打完电话，老刘连忙请胖子和瘦子啊到镇上的野味餐馆，说吃了饭再做调查也不迟。到了饭店，老刘点了满满一大桌的野味，两位调查员看了看，脸上立刻有了笑意。胖子点点头，笑呵呵地说：“老叔，你太客气了，何必这么破费？”说不准以后您就是我们的老总的老丈人了，大家都是一家人嘛。老刘笑着连连点头：“还得请你们替我们家阿红美言几句啊。”瘦子呵呵一笑：“好说好说。”吃饱喝足，瘦子拿出笔记本问了老刘一些家庭问题。问完了，胖子边剔牙边说：“老叔啊，我不妨跟你透露个消息，老总呢相中的人不止你女儿一个，一共是五个，而你女儿的评分呢排在第二位。”老刘一听，顿时紧张起来。胖子接着说：“阿红的机会啊是非常大的，一切就看最后的家庭调查结果了。相比其他人选，阿红的劣势呢在于农村出身，父母都是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但阿红的母亲已经去世，这一点倒是比较有优势。还有阿红的父亲忠厚老实，不像个贪心的人，这点也可以加分。”老刘听的是忽喜忽忧，脸色随着胖子的话变来变去。但有一条，胖子眉头一皱，变得严肃起来：“阿红小姐的资料显示，她的父亲是乡干部，母亲是小学老师，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啊，有欺骗的性质，恐怕……”老刘愣了，这孩子怎么胡编乱造呢？他急忙躲到外面给阿红打电话。阿红一听，愣了愣，带着哭腔说：“我想提高一点出身，谁知道会查呀？”老刘连连跺脚：“现在穿帮了，怎么办？”

张红想了想问爸，你现在还有钱吗？老刘紧张地问，干什么？阿红说，你给他们一人一个红包，堵一堵他们的嘴，是真是假还不是他们说了算。老刘哆嗦地问，给多少？阿红咬牙，是死是活就看最后一关了，你给他们一人一万吧。老刘哪还有什么钱，他赶紧跑到街上借遍了整条街，好不容易才凑了两万。回到饭店，他颤抖着掏出红包往胖子包里塞，小意思小意思。胖子假装挡了几次没挡住，就由他放了进去。胖子啊，拍着老刘的肩膀说，你的意思我们明白，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影响不了大局，你就叫阿红小姐放心吧。老刘感激不尽地把他们送走，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连未来女婿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自己倒先花了九万。虽然说又是请吃饭又是送红包，但是啊，老刘还是忧心忡忡，苦盼着阿红传来好消息。哪知道一连几天阿红都没有打电话回来，老刘隐隐感觉不妙，就打了一个电话过去。阿红一接电话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爸，我对不起你，我失败了，我把我们家害了。老刘顿时觉得一阵是天旋地转，差点跌倒在地，不过他还是挺了过来，痛心疾首地说，是爸耽误了你啊，要是爸是个乡干部就好了。不关你的事儿，阿红哭着说，他们还去过我的大学调查，说我读大学时谈过男朋友，有个感情经历，就把我刷了下来。老刘愣了愣，听女儿哭得太伤心，长叹一口气说，算了吧，阿红啊，你没有那个命，爸不怪你，爸也不稀罕做什么有钱人的老丈人，只希望你能找个对你好的人，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行了。阿红说，爸，我听你的。几天后，阿红忽然回到了家里，吃饭时他对老刘说，想在老家找个对象。老刘高兴地说，本该就这样嘛，嫁人要嫁本地郎。阿红说，我有个高中同学叫小天，他很喜欢我，但我一直不理他，听说他到现在都没有成家。老刘一拍大腿，行行行，只要你喜欢就好。很快阿红就带着男朋友小天来拜见老丈人。老丈人一看小伙子呀，长得又高又帅，还很有礼貌，立刻就喜欢上了。后来一聊，这准女婿还不简单，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在家乡搞事业了，如今有个大型的养猪场，办得红火着呢。老刘心里啊，更是乐开了花。过了几天，阿红回到大城市去了。一晃三个月，老刘见阿红还没有提起办婚事，有点急了，正要催他，忽然他的准女婿小天来了。小天一副为难的样子，吞吞吐吐地问老刘，伯父，阿红的电话还打得通吗？老刘想了想说，上个星期我还和他通过话呢，怎么了？小天犹豫着说，阿红向我借了10万块，说是要去参加征婚，如果成了他就还我20万，不成他就回来跟我结婚。说着他掏出一张纸递给老刘，我们还签了协议，可如今时间到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成功，打他电话却关机了。老刘看着协议一口气接不上来，咕咚一声倒在了地上。

0: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上文书说到，岳飞单手一合大枪，对面可是大王詹邯。
12: 嗯，不错，你是何人？
11: 要问我，大宋朝驾前称臣，张左元帅，帐前听差，前不正印先锋官，祖居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姓岳，名飞，字彭举。啊，哈哈哈哈哈哈！岳飞呀，你乃乳臭未干个娃娃，有何本领？你竟敢单人独自到我的营前，你要干什么？哼，詹邯呐，好不该无故你兴师犯境，出师无名，必遭天报。以我良言相劝，下马投降，递降书纳。

旁边巴拉穿过一匹马，郎中有事末将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待我擒他。张邯一看，说话的是他最得力的心腹大将童贤文郎大平章啊。这个童贤文郎手使钢叉，在北国那是有一号啊，有名的猛将啊。詹寒一学马，小心了，不劳嘱咐。再看童贤文郎催动战马，手擎钢叉，插头冲前，插转冲后，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姓约的，你不服绑，等待何时？说完，马往前撞，窜过去了。岳飞想，我干嘛来了？引阵了。但是碰上我也不能不打，我要不打，被人家圈到里边，就跟那包子馅儿一样，被人围到里边，我就活不了了。得干净利索，麻利快，上来就见输赢。只见童贤文郎来刀切近，手中钢叉，顺手当棒，还打，哗啷啷啷啷啷。来个泰山压顶，奔岳飞的顶梁砸了起来。岳飞双手一合大枪，来个横单铁门栓，嗨，开，用力往上一蹦，啪！不知道岳飞力气有多大，童贤文郎就觉得膀子疼，这个钢叉的叉杆呢发热，啊！一松手。再看这钢叉，日日日日日飞起来。你说岳飞力气多大？这钢叉被崩起来三天都没掉下来，怎么呢？落在树杈上了。那天刮大风才掉下来，不然呢，那还早呢。童贤文郎一愣，啊，是啊，空手了，学马败回去了。岳飞能让他跑吗？催马要追，还别说，大王詹憨呐，还真体贴他的下级，一提丝缰拦住岳飞。按理说不用他打，他手下战将上百员呢，都督平章那么多呢，还用王爷去打吗？这个人好斗。他听说金牙狐银牙狐死在岳飞手，童贤文郎一招就败了。哎呀，就这个岳飞长得跟白面书生一样，有这么大本事，我试试。因为詹寒使锤力气大，所以他要试试力量。他使一对链子锤，一柄锤90斤，两柄锤180斤，锤的后边啊有1丈20尺长的链子，这链子是5斤之精所打造，不怕刀砍斧剁。后边呢有5尺长的鹿皮绦，末端呢有个皮挽手，用的时候把皮挽手套在手腕上，这个手也套好，啪，抓着锤，伸手的时候把这锤呀抡圆了，然后再打。使链子锤的人可都厉害呀。岳飞明白呀，因为什么呢？你想用枪啊，可是链子那麻烦了，因为这链子东西能拐弯，如果叭一碰那锤头，梆，正好回来打你脑袋。再看大王詹憨催动胯下黄骠马，离着岳飞并不太远，一抡又是锤，哗啦啦啦，奔岳飞的太阳穴打过去。岳飞手中轻枪，一看锤到了，不敢磕，一磕链子那锤准拐弯，吓得一低头，锤打头顶，唰飞过去了。詹憨收这柄锤，这个锤哗楞又砸过来了。岳飞一看，我再躲不行了，怎么办？岳飞眼睛尖呐，一看锤就到这个地方，用枪啪一颗锤，磕锤头不要紧呐，日就回去了。一个大场门，他这一回去赶紧再收链子和退

0: 二马脱凳，岳飞胖马连连进招，两人站在一起，番兵们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声震山谷。打了五个回合，岳飞挺佩服，哎，这个詹憨确实够员猛将，能在我的马前走上几个回合的不多。嗯，有两下子。詹憨一看吓了一跳，哎呀，这个小南蛮年纪不大，有这么大本事啊，可了不得，看来这次我们兴兵犯宋怕是难以取胜啊，我赢不了他。哎，卖这傻力气干嘛呀，何不以多制胜，想着学马躲开，高声断喝，众将官上。哇，立刻上来翻将，把岳飞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岳飞毫无惧意，手中大枪啪啪啪啪啪啪啪抖开了，上不欺身，下护骑马，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遮前挡后，如同鹤立鸡群，草地生花。岳飞一看把火逗弄起来了，我该引他们进山了，想着这儿马往前冲，那边有个将官，岳飞啪啪啪连进三枪，吓这个人往旁一闪，岳飞一匹战马星星爆叫，战马唰冲出人群，然后啪啪啪杀开条血路，直奔青龙山。岳飞在青龙山摆下口袋阵，要制胜金兵。怎么叫口袋阵呢？青龙山的山沟好比是一条狭长的口袋，北口也就是入山口好比是口袋嘴儿，在南口呢有一道河，拦河筑坝好比是口袋底，把金兵引进山口，山口给封死，就如同把口袋嘴儿砸死了。等到金兵进山沟之后，火攻计放火烧山，金兵必然逃命，往回去出不去了，往前逃是条河，上哨拦河筑坝，将坝提起，水淹金兵，管教着十万人有来无回。说书的几句话说的挺明白，办起来太难了，因为岳飞只有800人，詹憨10万人，甭说别的，就是詹憨人马往那儿一站，一动不动，叫这800雁翎队随便砍也得累死，况且这些人还得还手不啊？北国的兵将身高体壮，非常勇猛啊，摆口袋阵以少胜多，那得有胆量，就得说岳飞有胆有识有气魄。可是詹憨不白给，那是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呐、啊。他一看青龙山的地势，不进去。如果他不进山口，口袋阵呢、啊，什么阵也没有用啊。万般无奈，岳飞披马单枪下山引阵，在里边打了几个回合，撤回来进山口。马登山坡，他能上去吗？能啊，周围有自己人在那做掩护呢。如果金兵上山，那就不好使了。詹憨气坏了，哦，就这么就走了，给我追！大队人马呼噜噜噜，很快前队接近青龙山口。岳飞马登山坡，居高临下这么一看，好，他们进来了。都准备好，刚说到这儿，再看人家金军队伍，哇，停步不前。怎么？詹憨下令，快回来，不许进山。前队倒后队，后队倒前队，给我兵撤五里。哇，又回去了。为什么？詹憨呐，忽然明白过来了，不对。这个姓岳的那么高的本事，并不是打不过我们呢，为什么转悠几圈就走了呢？哦，引阵来了。是啊，这大 荒草沟埋伏千军万马都能啊。我这人过去天要黑了，那不得全军覆没呀，我能上这个当吗？同贤文郎过来了，大王爷怎么不进山了？哎呀，不行，危险。不要紧，咱们探马兰奇曾经说过，那个张所只有10万人，先锋官能有多少人？金牙胡银牙胡他手下的军卒回来说那个姓岳的只有几百人，就这个山口，唉，没有埋伏便罢，有埋伏算个什么呢？不行不行，不能吃这亏，今天说什么咱们也不进山，埋锅造饭。是，这边一说埋锅造饭，岳飞在山坡看着清清楚楚啊，耶，忘回去了，不行，我还得下山。岳飞从山坡冲下来，拐弯抹角顺着山口往右边绕，干嘛呀？要冲詹憨的左面营房。当番兵发现岳飞的时候，再想开弓放箭就晚了，已经马到切近。那岳飞冲进营内，一抬手，砰，唰，把帐篷给他掀个儿，然后他左冲右撞，番兵能拦住岳飞吗？赶紧给詹憨送信。詹憨一听岳飞杀进左营，披挂整齐，带人到左营一看，岳飞到右边营盘了。等詹憨到右边营盘，岳飞又回到左边营盘了。詹憨领人到这再一看，岳飞回山了。哎呀，气死我也！詹憨要气死了，就一个岳飞闯我10万人马的营盘，如入无人之境，这是欺负我呢？众家军兵给我杀进青龙山！是。同贤文郎心的话，我早就同意进青龙山。等人马浩浩荡荡来到青龙山口，詹憨就后悔了。吁，停，站住，别走了。队伍停了下来，前面人赶紧问郎主，为什么不往前进？不行，我不放心。怎么办？派20人到山里边搜一搜。是，20个军卒手拿挠钩。什么挠钩啊？就是一根杆子上有两个钩，进山之后就在草沟着唰唰唰往两旁草堆里勾，看有什么埋伏没有。什么也没有。岳飞在半山梁上看见了，不说天黑了吗？那也看见了。你别忘了他居高临下呀。不行，看这意思，今天晚上詹憨不能进山。张宝宝，你下去。哎，张宝当一声把棍子一扔，摘了帽子，衣服脱了，靴子袜子裤子全脱了，另有一身衣服换上，提了个扁担，噔噔噔噔噔噔，绕道下山，来到一块山石的后边，故意的往外一探头，这军兵正在打到，看有人，谁？我，出来！有人过去就把张宝给抓住了，马金头、龙二被给捆上了，押出山口来见詹憨。启禀大王，抓住个奸细。把灯笼挑起来，有人把灯笼高高举起，打量张宝。他一看，眼前个黑大汉，高挽牛心发髻，骨头簪儿别顶，穿着个破衣服，敞着环儿，下边半截短裤，脚穿的是麻鞋，眼珠子瞪溜圆。胆大奸细，什么人派你埋伏在山口？
1: 什么叫奸细啊？我不是。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打柴的。
0: 胡说，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住户，你打什么柴？
1: 有啊，我就在山里住啊。
0: 他不是你们打仗吗？
1: 把我们都撵跑了，房子扒了，才没人家的。
0: 哦， 那么这边打仗你为什么不跑啊？
1: 跑不了了，他不是叫人家山上抓住了吗？叫我一天给他们军营送20担柴火，他给我5000银子，我给打5天了，一钱也没给呀。今天我刚下山打柴火，看你那边连喊带叫，我害怕了，我就躲在石头后边来了。
0: 搜身！军兵过来，浑身上下翻个道，把法器都抖了开了，搜个遍，什么也没有。詹涵一看这个人直直呵呵的，缺心眼儿。我问你点事儿，你要说实话，我给你钱，你就不用打柴了。
1: 那感情好了，老爷，那我给你磕头了。
0: 张汉新的话，管我叫老爷，我还舅舅呢。山里边有没有宋兵？
1: 有，有啊。
0: 张汉想，对，是真话。有多少？
1: 好几百呢，可多了。
0: 好几百人守在这山沟，他们要干什么？
1: 他们说等个人，等个老头，说呀好多好多人明天呢都进这山里来。对了，他们说了你们呢到这儿，他们都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跑。后来有一个姓岳的，他不让跑。这伙人他在山上住的。
0: 哦，詹涵点点头，心里琢磨，岳飞两次冲我的连营，他为什么？一个是他把我引进山内，山里头埋下伏兵，引我中计；再就是空城计，按诸葛亮办的，因为他人太少，我人太多，他害怕，他故意的抖他的威风，在我营里撞来撞去，把我吓住。我不进山，要根据黑大汉说，这是空城计。大汉，你敢不敢给我领路进青龙山呢？
1: 我不去。
0: 怎么？
1: 我还得打柴火挣钱呢。
0: 哎，我给你钱，只要是你给我领路，我给你200两银子，行不行？你要不200两？
1: 我算算啊，我看钱够不够啊？50两给我娘，50两买房子置地，100两娶媳妇儿，不行，给我妈多了，给我妈20两，不行，得给10两。
0: 哎，行，
1: 先给钱，我怕你们骗我。
0: 可以啊，我再问你，山的那边有道没道？
1: 有啊，可宽了。
0: 胡说，
1: 你撒谎，
0: 不信你们自己看去吗？我天天从那儿走啊。
1: 好，黑汉，你给我带路，拿钱。
0: 嘿，张汉信的话，你说这黑大个子傻乎乎的就认识钱。
1: 行，
0: 告诉后边给准备钱。
1: 有人给拿过一包银子，也不管够不够多少两，给你啊，200两银子啊，一点不错，给你。张宝接过了。这真的假的？
0: 张汉说我能给你假的吗？
1: 带路。好好好，走吧。
0: 跟上啊，我走的可快。
1: 嗨，你快走吧。张宝在前边绕绕绕绕进山了。
0: 詹汉吩咐，
1: 跟上。
0: 这大队前边太黑了，有人举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天一样。岳飞在山头一看，行，还是张宝好使。张宝有这两下子，哎呀，你可别拿张宝不当能人呐。张宝在北国还住过呢，一口流利的北国话说的还好呢，那是英雄啊。你别看给岳飞牵马坠镫，有本事，
1: 胆子也大。他在前边给金军带路，大王詹涵带呼噜噜噜噜进了山沟。这个山沟20-30里地长啊，口这块啊能走2排车，到里边能走4排大车，
0: 口小肚大。那么军兵呢都往前赶，可我一样十万人呢、啊。前边队伍都要出了山口了，后边队伍才刚到口外。岳飞一看差不太多了，得封这个山口了，不能等着前面人都出去了。来呀、啊、响信炮，嘶，炮声一响，守山口的两员将王贵梁兴噌窜出来了，俩人一边一个，各带50名军卒啊，这块堆着滚木雷石，大家喊着一二三，呼隆的一声啊，查住山口。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炮声一响，守山口的两员将王贵、梁兴噌窜出来了，俩人一边一个，各带50名军卒啊。这块堆着滚木雷石，大家喊着一二三，呼噜的一声啊，查住山口，说能封死吗？不要紧，叮当叮当叮当往下扔啊。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堆起有一人多高，然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下边射火箭，底下有硫磺焰硝和桐油啊，箭火轰就着起来，里边是火沟，外边是山石堵塞，一下子入口封死了。前边的军兵不知道，后边的军兵发现了，哎，不好，山口堵死了，快走进。有人骑快马躲过人群，赶紧到队伍中间找张邯，大王千岁，大事不好，山口被堵死了。堵死了，哎呀，他扭头找谁？找张宝。一看张宝啊，坐在石头那块拿着衣服筋呼的呼的呼的还扇呢。一看这个响倒没走，哦，我明白了，岳飞在山头看你们进山口，封山口是正常的，不一定这山里就埋伏，即使有也没什么，不就几百人吗？就几千人，怕之何来？我10多万人呢，我喝出去拿5000人垫马蹄子，你能怎么地？认了，绝命，往山坡上冲，活捉越南蛮。是，再看班兵噔噔噔噔噔噔往山上跑，潘腾罗、岳峭壁就想奔宋营冲下去。岳飞在这看着呢，一看山沟下的人呐，哈，人挨人，人挤人，压压叉叉的，车辆辎重都在这呢，书中暗表。可没有都进来，山口封死的时候，外边还有人，因为来不及。

岳飞什么？你上来了？来呀，点炮！哒哒哒哒哒，连珠炮响。再看山沟两侧的儿郎兵，呼啦都起来了，嗖嗖嗖，啪啪啪啪啪啪，有的往下放火箭，有的往下放火炮，还有火筒子呢，往哪打？往树上打。不是守山沟的是汤怀、张显吗？一边五十人呢，这个火筒什么样的？就是竹筒子掏空了，两边打上窟，免得炸开了，里边有火药，里边有蜂皇，往外打什么呢？这么长像枣核钉一样，啪啪啪，引火帽往外一打，落在树上，呼就起火呀。常言说得好，火大没失柴呀，下边本来就有火药，这一见火，呼，霎时间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光冲天呐！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呼，这火越着越旺，火大没失柴，连青稞子、大树都着了。尤其是二三十里地呀、啊，前边着火，后边的不知道；后边着火，前边不知道。两下这一撞啊，呵，踩死的吴奇树啊！那个当兵的想逃命啊，一看小番挡道呢，咔嚓咔嚓自己杀自己。番兵一瞧怎么着，你宰我们，我们就不会宰你啊，你给我下来呗，咔嚓把马腿削折了，扑通当将官掉在地上，小番噔噔从身上踩过去给踩死了。不用别的，烧伤烧死不算，车踩马压自己杀自己，就死了好几万人呢。他不是定更时分进山沟，现在三更天了。你再看当将官者，盔歪甲斜，带挡袍松，当军卒的衣服都烧光了，沾酣呢，烧的这个盔呀、啊，光剩个圈了，头发都了得快净。哎呀，这个如何是好？就在这儿，一只火箭啪啦射在脑袋上了，啊，刺啦，烧破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像那个，你下马趴地下，拢足眼神，辨别方向，再找道路啊。因为烟往上起，底下没烟呢，懵了。哎呀，往哪么走？对，往那个方向走。是啊，进口封死，往南去。这人马喽又往前去，好不容易来到了南面的山头，抬头一看，前边是一条河。因为天太黑了，也不知道这河面有多宽，河床有多深，对面是什么？启禀大王，前面是河。嗯。军兵就想往下跳，为什么？看见水乐坏了，因为浑身烧伤，火烧火燎的，这在凉水洗一洗多舒服，也渴呀，出了一身汗，洗洗脸，喝点水，是不是舒服舒服？山汉说：“慢，看一看水有多深。”是，军兵探过报告，启禀大王，三尺深，水流不及。好，过河。再看这帮人噼里啪啦下脚子架，来到了水里，好几万人都到河里，翻兵翻将一见到水。就像到他姥姥家一样，特别高兴。有的捧水喝，有的洗伤口，有的洗洗脸。哎呀，那个快乐劲儿啊，沾酣都眼馋。他没下去，为什么呢？他明白，受了烧伤，要用凉水炸一下子，容易毒火攻心，他不敢下。不过不能在这挺着，快点过河，别在里面泡着，快走。再说什么也不好使。岳飞在山头早就看见了，来呀，点炮！就听着，嘘，到到到到，炮声一响，宋兵立刻来到了坝口呢。开书我讲过，这块是水工记呀、啊，就是这条溪水的上梢有个威胜桥，离这七里地。七里地的地方有师权赵毅带了200人，用400个口袋装着沙子。拦河筑坝，把水憋上了，那水存的像小水库一样，已经憋满了，是从这沙口的这个上边流下来，所以水流缓慢。可是这边那水位憋得太高了，军兵都着急了。炮声一响，再看宋兵用挠头棒一搭沙口的，哎呀，下边人多呀，哗啦的一声，八个大豁口。这水呀，呜，如同黄河决口，又如翻倒天河一样，大浪头哗的一下子。再看金兵啊，一下子被水浪打倒，滴答溜溜溜溜，在水里直转呢、啊，高喊救命，谁救谁呀、啊？战马

助拦，哇，冲到下哨，下哨那有人等着呢。施权带人在这河边一站，一看番兵飘过来，挠钩扒着一搭，嗯，到岸上那个噗，跟插蛤蟆一样。施权方言话题，噗噗噗，死伤无数。詹憨在马上一看，哎呀，他也心疼啊，自己的军兵从北国带到这儿那么容易啊，就这么死了。因为金兵会水的太少了，北方人不会水，就会水这大浪头一砸也受不了。有爬上岸的，两边都有人呢，一阵砍杀。等浪头过去了，等了一会儿，水位升高，可是没有大溜子。詹憨一想，过河呀，过河！噼里扑腾，噼里扑，起码都过去了。会水的，会俩狗刨的也挠出过去了，不会水的留在河内啊。狼主，救救我们！张汉心的话，谁救我呀，快跑吧，往前就跑。后边宋兵追杀过来了，哪儿的汤怀张显呢，俩在两旁边山沟放完火，那还有好几百人呢，呼啦都过来了，一阵砍杀，岸边人全都消灭尽了。再说大王张翰带着几个将领，后边还跟了有几千名军卒，绕山环往前去。往山环这一走，抬头一看，虽然道路黑咕隆咚看不清楚，没有火了，哪知道到炮声一响，埋伏在山头的宋兵立刻站在山顶，噼里啪啦往下扔滚木雷石，啪啪啪啪往下射箭。这一下子又扔下好几千尸体啊。同仙文郎保着詹憨绕过山套，冒出箭雨，好不容易冲到谷口，前边是一条山道，这个山道啊顺着山环往北绕，他得从这么走才能回他们黄河岸。探马拦起来报说，前边没有伏兵，您可以走了。詹憨的战马踏踏踏踏踏走出数十步，回头瞧了瞧，后边火光冲天，远处的水流哇，往前看看，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同乡问狼心的话，大概我们大狼主疯了，这一宿啊急的，嗯，狼主您笑什么，嗯，我笑那小儿岳飞虽然会用兵，嘿嘿，他还毛嫩着呢，嗯，要是在前边设下一支队伍，孤王不就走不了了吗？嘿嘿，他这块没有埋伏人马，你说他是不是还得练呢？哎哎，对，走，没有半里地就行找他，刷，眼前灯球火把亮子，犹从照出薄昼日一般，一百名军卒拿刀持枪守在道上，站住！吁，哎，吁！眼前两员将，岁数都不大，左边之人身高丁丈，肩宽背厚，往脸上看，面似滨州铁，黑中透煞，两道九卷狮子眉，一对大目，高鼻梁，大嘴叉，海下微微的胡子茬，头戴冰铁盔，朱缨倒洒，身挂冰铁甲，护心镜，大刺冰盘，判甲色桃，五谷凝成，飞虎战裙，双折马面，青中衣，虎头战靴，胯下压旗青松兽，掌中一对冰铁锏，往那一站，好像尉迟敬德冲生，不亚如张飞将士啊。再看这边这个人，把张憨都吓一跳，哟，长得这么凶啊！一看这人呐，长个青面獠牙，一脑的红头发，一二毫毛，拧着劲儿的朝上长，有这模样人吗？有啊，脸色发青。什么叫獠牙？就是长了两个大包牙，他的包牙长得太大太长了，鬓嘴呀、啊、露出不点儿，像小象一样。手中擎着一对叮叮狼牙棒，狼棒什么样的？狼棒的前边啊，像棒槌三尺长，有这么粗。它前边呢有一百个狼牙钉，后边是六尺长的把，再后边是钉钉狼牙棒的短，三尺长，使这种兵器啊都有力量。往那一站，好像出海的夜叉，
按理说张邯你怕什么呢？前边就100人加2员将，你看看你那4条狼不都在着吗？还有2猛将呢，还有这么2-3千人呢，你就愣往前冲吧。不行，打仗就是士气啊，现在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啊，有个小孩在这站着才能下个跟头。这阵张邯呢血压上升，嚯，得220了，心动过速啊。哎呀，孤性命休矣，要落在宋军手里我就不如自杀了，我别活了，恨不能拿锤头砸自己脑袋呀。佟湘文郎说啊，郎中，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怕什么呢？这么多人呢，杀。旁边一骑战马冲过去，这个人长得脸像橘子皮一样，嘎哩嘎哒，手擎一条大棍。哎，对面什么人？黑脸的喊，问我祖宗。一个祖宗，再看身后的军兵，唰，又跑了70-80。怎么？那是金牙胡、银牙胡手下的人。当初牛皋报祖宗和金牙胡、银牙胡交账的时候，这伙人知道，我的妈呀，祖宗来了，好不了了。张邯明白，哪有叫这么名字的？只见过去那员将说：“来来，黑汉，来来，过来，咱俩分这个上下。”祖宗不跟你打，我说兄弟啊，2人同行，小弟受苦，上。牛皋明白，他的本事不如姬青。姬青提战马来到切近，陛将同名受死，我乃大王张邯手下4猛，我叫阿里脱金，是你看棍呜。搂头盖顶一砸，姬青晃动冰冰狼牙棒，给开出去。2马一搓蹬，姬青一个反背，刷打呜，阿里脱金，此时摔到马下。阿里脱银一看，哎呀，我要给哥哥报仇，催马过去，和姬青站在一块儿。牛皋在这闲着呢，哎，他一抬头瞧见谁了？张邯，他想起来。我大哥派兵的时候跟我讲了，有一个头戴闹龙金盔者，身挂金甲，面似淡金，手擎链子锤，胯下黄骠马者，乃是大王张邯，抓住他可以换回北国的皇上。这小是不是盔是没了，剩个箍，这个脸，这个锤，这个马，哎，你是不是张邯？不错，正是本王。好了，过来过来过来，你那10万人都不如你值钱呢，就你是宝贝儿啊，过来吧。牛皋催马的过去，手中双锏无的一砸，砸脑袋呀。再看张邯一低头，随然躲过去了。张邯心里琢磨，我不能学马和他交战，他不是往前冲吗？我往那边跑，我蹭穿过他这100多名军卒，我回去就这么他刚要跑，牛皋下来，别跑啊，我好容易等到现在啊，怎么着我得把他抓住啊。他一看往那么跑啊，学马他追上，双锏挂好了，追了个马头相连马尾。再看牛皋长身躯，探背膀，一伸手捧抓住大王张邯的判甲丝，他往怀里扒了一带，你给我过来不？这么拽拽不过来，为什么呢？那张邯扣住铁骨梁，胖关头往下一哈身，那力量太大。牛皋明白，右腿抬起来，右腿战靴一点，张邯的马后丘，啪，战马他知道疼啊，心声暴叫，往前一窜，人往后边一带，给我过来吧。哎呀，给走马活禽，哈哈，宝贝，就你值钱呐。哎，学马回到自己队前，扑通，别摔死，轻点往地下一扔，有军卒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剩下的他不管了。哎，都走走走走，二爷买鸟放生，你们快回家，回家给乌珠送个信，就说我牛皋把张邯抓住了，等乌珠来我抓他。他把这伙人呢给放了。牛皋乐的不倒怎么好，我说走，就在这阵姬青把内院敌将给打死了，他这是最后一战了，人家别众都打扫战场，纷纷报功，牛皋该走了。走啊，给我喊啊，就说二爷抓住张邯了，给我喊。用不着。怎么用不着呢？用不着喊，有色自来香，不用大风扬，喊干嘛不？我爱听啊，喊。哎，对，嘿，牛二爷把张

0: 牛二爷手工哦，好，这可真不错。他离开山环要往山道里走，万没想到对面来伙人，谁呀？奸贼刘玉啊！刘玉带3000人来了，他怎么来的？前文我讲过，岳飞八盘山大战敌兵，杀了金牙狐、银牙狐，刘玉冒功到张左营内请功。这件事情刘玉一琢磨不好，为什么呢？昨天晚上岳飞跟我借火药，肯定要用火攻计，火攻计要成功我瞒不住，张左的营盘离这只有20里地，这边一着火他能不知道吗？他一知道前者的事儿也得暴露，怎么办？有了，我呀给他增援去，我是2路接应使，就是接应岳飞的，你那一打仗我领人就到，你那边打赢了，残兵败将往下一退，我嘁了咔嚓弄几个人脑袋挂在马脖子上，然后到元帅营内报功去。报功凭什么？敌将的首级，没有首级不算。就这么带3000人就来了，万没想到啊，岳飞这仗打的这个干净啊，金兵一个逃跑的也没有，即使逃跑也是从牛木镐给放的，从山环那边走啊，回北边去了，北边归金乌主管呢，所以他转了半天一个兵也没抓到。正往前走，听着喊牛二爷抓住詹憨喽。牛镐抓住詹憨，这功劳可了不得了，军兵把牛将军请来。
1: 是，
0: 有人倒在牛镐近前，牛将军
1: 哦，
0: 哎呀您立功了。
1: 哦，是啊，
0: 刘将军请您。谁请我？刘将军呢？
1: 刘玉啊。
0: 啊，
1: 不去。
0: 您怎么不去呢？
1: 哼，他不是个东西。
0: 他可正管你们先锋官呢啊。别胡说，叫你去请。
1: 啊，请啊，请，好好，那过去了。
0: 牛镐觉得高兴，我这么大功劳该显示显示。就这么来到刘玉的近前，刘玉已经下马了，有人给搭过皮椅子。哪来的？军兵随时得个背着，到哪要坐下你得有东西。他往这一坐，牛镐过来了。
1: 哎，刘将军，二爷有礼了。
0: 咱俩谁和谁大呀？他是二爷。牛将军，哎呀，昨天你辛苦了。
1: 不不不，今天早晨的事儿，
0: 听说你把大王詹憨抓住了。
1: 是啊。
0: 哎呀，牛将军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
1: 不敢。
0: 哎，你小子说话还怪好听的呢，不是你来干什么来了？哎，我来给你们增援来了。用不着，你早来呀，都完事儿了，你有什么用啊？哎，我早就来了，要是没有我到这儿，金兵也不会败得这么快呀。
1: 对对，有事儿没事儿？
0: 有一点事儿，你把张翰带来我看看行不行？牛镐一想，看也看不慌，现在看看呗。
1: 行啊，来来，带过来。
0: 一会儿把詹憨推过来，詹憨站在刘玉的面前，两腿站得倍儿直啊，立而不跪。刘玉说：“詹憨，既称阶下囚，见着本将军为何立而不跪？”哼，书中暗表，这个人呐，不是詹憨，他是谁呢？通贤文郎。詹憨被牛镐接住之后就想自杀呀。通贤文郎说：“大王，咱俩模样长得差不多，换换衣服。”我装你，你装我，或许你能逃走，我落在他们手，望您照顾我的妻儿老小。就这么俩人把衣服换了。牛镐不知道啊，把通贤文郎当詹憨抓来了。通贤文郎看了看，哼，我家大王早已回到了军营，找四郎主搬请良将精兵，必报今日之仇。
1: 啊，
0: 你是什么人？通贤文郎。刘玉知道通贤文郎在北国有一号啊，跟大王詹憨投进中原是没少立战功啊，抓住他功劳也不小啊。哎，这功劳怎么能归我呢？眉头一皱，有了主意。
1: 哎呀，牛将军，
0: 啊啊，你怎么抓错了呢？岳先锋叫你抓谁？
1: 大王詹憨。
0: 嗨，他是通贤文郎啊。我说你真是通贤文郎啊？哎个该死的，你怎么早说？哼，我家大王和我换了衣服，他早就走了。姓牛的，你不用豪横。
1: 哎呀，
0: 妈，牛将军，听说你们岳先

0: 风治军最严，你说你放走了詹憨，抓住这么废物有什么用？快追去啊！
1: 对，走不太远，追去。儿郎，追呀，走啊！
0: 雪马顺着环山道他跑了，他把通贤文郎扔在这儿。你说这个人多糊涂。姬青呢，姬青也跟去了。姬青比他也明白不多少啊，斗大字儿不认识一声，说话也横着说，走道也晃着膀走啊。俩人一前后全跑了，他把通贤文郎留在这儿了。你说多糊涂吧。刘玉这么一看，嘿嘿，这是人走时骑马走镖啊，今天我没白来。岳飞哎，昨天晚上你算白忙活了，你的功劳归我了。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能让所有美丽从此也不再凋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你》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一定都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的片尾曲，和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的片头曲，是那英和森南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心酸的浪漫》及森南专辑《蓝色妖姬》中。

少年包青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的包拯遇到破案的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一菁领衔主演。

洁饰演了包拯，任贤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一京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据直说。

那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向潮汐，梦如决堤，爱就任他去，圆满的结局就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经常被网友们拿来翻唱。爱情的美好都是短暂的，在所有的激情淡去之后，两个人也都必须接受生活带来的平淡。只有认真的去对待，坦然的去面对那些事实，学会了珍惜对方，学会了包容和理解，才会让一段感情持久下去。

有什么给你是孙楠以1993年原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我都是伤心人》中，由林秋离作词，许美玲作曲，刘志远编曲，后来被李克勤翻唱，收录在其专辑《不懂温柔》中。创作背景《留什么给你》是孙楠于1993年原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我都是伤心人》中，并被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是李克勤第二张国语专辑中的歌曲。

而每家演唱的《想自由》描述了一种受困、渴望挣脱困境的心情，在生活里的无奈和不被了解，当已知与未知互相冲突，于是内心渐渐渴望获得自由，受困、挣脱、释放，构成了这三首歌各层次意念。在弦乐的推荐下，让每一双耳朵跟着歌曲逐渐高昂，再有一口气释放，在听觉上也就深深感受到了一股澎湃的享受。这首歌的歌词含义是对一个人的生活充满了无奈和不被了解的苦恼。当生活中已知和未知的两种状态发生了冲突，内心处于一种受困惑的状态。

这种状态，内心释放，渴望得到自由，释放内心的压力。其实在生活中，我们知道自己应该是积极快乐的，但生活中总有无数次的失望，无法与世界交流，被困在情感和工作中的枷锁。

《想自由》是由姚若龙作词，郑楠作曲，林宥嘉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1年5月16日，收录在专辑《美妙生活》中。这首歌也是电影《我的灿烂人生》中的插曲，这是一首最具共鸣的抒情歌曲。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相信都会在某些时候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心情觉得陷入了困境，整个人被束缚住了，情绪没有出口，也无法跟外界的世界沟通。

这首歌就像是一个出口。林宥嘉在演唱这首歌时也期盼着这首歌曲能够提供给每个受困人找到美妙的生活之道，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帮助大家找到新的力量，继续快乐地过每一天的美妙生活。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马路喧嚣》是由李谷一老师演唱的一首歌曲，是1984年春晚开始唱的。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伊贺找到作曲家乔羽，希望他可以为春节的结尾写一首歌，《难忘今宵》就此诞生。这首歌曲纵横春晚十几载，无论是主持人新旧交替，无论春晚阵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似乎唯独这首《难忘今宵》总是作为春晚的收尾之作，压轴戏闪亮登场。李谷一是中国内地女高音歌唱家，也是国家一级演员，《难忘今宵》是一首非常带有代表性的歌曲，作为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结尾时候的歌曲，每当它的前奏响起，我们就知道春晚要结束了，崭新的一年开始了，要努力拼搏了。

李谷一出生于云南，1961年进入了湖南省花鼓戏剧学院，成为演员后，李谷一就开始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相恋》《唠嗑歌》《一年花开》等歌曲的发表让人气大增，电影《补锅》音乐舞蹈《中国革命之歌曲》的播放让李谷一更加的多才多艺。

0: 想过后果，因为你就是我爱的一切。
1: 极富感染力的嗓音，使每一句歌词都直戳内心，每一段旋律都令人动容。从歌曲中，我们听出了失去恋人的心酸无奈，听出了爱情的阴晴圆缺。时间改变昨天，所以爱会消失不见。简单的歌词却向我们传达出了当今社会恋人之间感情的脆弱多变，即使他嘴里是永远的爱，也无法忍受时间的流逝。

等待用你破碎的心消失的爱，即使你还爱着，如果对方表明了一切，也不要再傻了。这首歌是因为王静文理解了现代年轻人的快餐式恋爱，我没有考虑任何结果，我觉得你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我以为最终会有电影故事一样轰轰烈烈的爱情，但实际上爱情也会落到等待的边缘。就像你离开后的整个世界，对我来说就像等待黎明和夜晚的到来，就像鸟一受伤渴望在空中飞翔。一年只有四个季度，我却还在等待那一季。这首歌曲充满了心酸与脆弱，可也无法挽回。歌曲讲述的是失恋之后，有人无法挽回过去，过去的一幕幕片段像电影一样回放，故事中的酸甜苦辣都历历在目，可是另一个人已经不在，已经无法挽回，只能封锁自己。时光改变，爱已消失不见。

万爱千恩的歌曲演唱是王琦，词曲作者演唱于一身，是难得的音乐才子，谱其之手发起各声的歌曲红遍大江南北。万爱千恩的意思是指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爱恨离愁，才能够明白最爱自己的只有自己的父母，表现了父母对子女无私奉献的爱。万爱千恩出自小儿语中，万爱千恩般若，疼我熟知父母，这是一个感恩父母的成语，现在大多用来希望父母永远不老。做其子女其实都渴望父母身体永远好，牵挂担忧着父母的安乐喜微，让我们能够花一些时间，再能够花一点时间来孝敬在父母的左右，让父母的生活过得好。

这首《万爱千恩》是王琦写的时间最久的一首歌，一直想为父母写一首歌，写了很多版本，改了很多版，这一写也就写了好几年。歌曲一经发布，一夜间风靡网络，传唱率非常高。王琦把亲情充分地渗进在歌里，唱出了天下父母对儿女的无私的爱，也唱出了儿女对父母的孝心的眷恋，也唱出了天下儿女的心声。

父母赋予了我们生命，我们要孝敬父母，懂得感恩，感恩为了我们忙碌操劳一生的父母，感恩为了我们辛劳一生的父母，感恩为了我们精疲力尽一生的父母，感恩为了我们费尽一生心血的父母。孝敬父母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义务，百善孝为先，这是根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父母之恩应终生相报，父母之爱是我们的责任。

0: 着你们黑发变白发，我盼。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是不是这辈子不放手？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雅不适。那于西叹呢，以手于西致敬那绝唱千年的《霸王别姬曲》，前奏响起便是轰烈喧闹的旋律，与千里的兵歌遥相呼应，而文人的演绎不仅有着难舍难分的温情，更有着穷途末路孤身奋战的凛冽与悲凉。楚汉相争，刘邦大败项羽于垓下，那项羽呢，虽凭一支这个杀出血路，却已溃不成军。紧跟其后的是石绵埋伏四面楚歌，一世枭雄长枪策马平天下，此番诀别竟是为难，该如何待他冲出重围。一声于西于西，藏的是昔日醉里挑灯看剑的辉煌，藏的是昔日为君舞曲阑珊的回忆。然他也懂他的心意，韩悲辞君引剑血弱，亦自刎愿君前途保重。可惜哪怕突围南下，项羽依旧难逃大军的追踪，心里亦难平。故事的最后，一个落寞于定远荒家，一个遗恨于乌江故渡，曾经的楚河汉界都在市局的起落中泯灭了，只有这英雄美人的故事穿越历史的洪流，成了一段生死茫茫的爱情悲歌，在这2000多年的时间里沉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来收听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

由吉他的天空全新演绎的经典金曲《暗里着迷》，磁性男嗓音唱出了都市中的迷离情感，充满故事感的歌声将暗的爱恋与无尽的无奈表达的是淋漓尽致。其实啊，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角色的范围，那可不可不要这样，那徘徊在目光内千千万万个寂寞深夜，我都在梦境中亲吻你，你可知我有多想你。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无畏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别让空虚将我摧毁，共我道别吧，就让我一人独自无声的挣扎，暗里着迷。一起来听吉他的天空这一首《暗里着迷》。

我说，星空有银河闪烁，散落宇宙耀眼明亮，就像初见你时月洒满楼，心跳汹涌，爱似流星从天而降。朋友，也许是最靠近你的时刻，喜欢你就像嚼了一颗三色的青提，那始终是要放手的，那就等到天亮的时候吧。一起来听这一首《星落之夜》。

越开心演唱的歌曲《别想他》中啊，旋律陷阱营造出情绪的强烈感，呼之欲出，人生而孤独，快节奏的奔走打断了许多的驻留，不言不语，静默如谜，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别把气氛弄得如此尴尬，要回答就回答，你别害怕。编曲呢以弦乐铺陈，使氛围由浅到深，古典的碰撞直击灵魂，加之越开心独特低沉又富磁性的演绎，在与音乐的交错中渐入佳境，徘徊在自身营造的无语中，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压抑了太久，是不是从不会强求，也算未雨绸缪，那才能理解不得不说的感受，为别人分担解忧，沉浮在憋心的这方天地，任由自己被情绪吞噬，真实也罢，虚伪也罢，请别害怕，能走多远就多远。越开心以此歌曲深情诠释有口难开的抑郁，希望寂静穿过时间，活出自我，追寻暗夜里自己的那一片星辰蓝海。一起来听这一首《别想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1张，品牌特价区。

0: 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7: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豪门梦》。镇上包子铺的老刘最近遇到了一件头疼事儿，他的大女儿阿红长得很漂亮，而且啊在大城市工作，一直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不料这天突然打电话呢向他要钱，而且狮子大开口，一要就是5万。老刘一听就不乐意了，说我把你培养出来容易吗？你二妹三弟要读书，家里要起楼，还指望你能帮一把呢？你倒好，反过来向我要钱。阿红说，其实他也不忍心向家里开口要钱，但是现在他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错过了呀就会终身遗憾。老刘没好气地问，到底是什么大事儿要这么多钱？阿红低声说，相亲。老刘愣了，你一个大姑娘相亲还要钱，而且要5万？阿红说，现在有个富豪征婚的活动，那些人的身家都是上亿的，他已经报了名，为了增加成功的几率，需要对自己进行一番的包装，但包装需要一笔资金，比如说参加淑女培训班，半个月的课程啊，光学费就得3万。

老尤驴一听啊，哭笑不得。这叫什么事儿？谁不想找个有钱的老公？可没见过要这样花大钱的。爸，如果你来看看我住的地方，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征婚了。阿红说着：“我是大学生又怎样？每天睡在地下室里，旁边就是厕所。我各方面的条件这么好，这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说什么我也要抓住。”老刘愣愣地听着，就像是听天书一般。阿红接着说：“这也是改变全家命运的绝好机会。如果自己征婚成功，到时候二妹三弟的前程，起什么小洋楼，还不是小菜一碟？”女儿的一番话让老刘怦然心动。是呀，如果有个有钱的女婿，钱还是问题吗？老刘一咬牙，豁出去了，就当是赌一次吧。于是他把辛辛苦苦攒下的5万块给阿红汇了过去。

从此，老刘整天牵挂着这件事儿，生怕自己的5万块打了水漂。他隔三差五就打个电话问问情况，阿红每次都说很顺利，叫他放心。果然，一个月后，阿红突然来电话报喜：“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顺利过关了。”老刘激动的一哆嗦：“真的？太好了！那人怎么样？”“什么呀？”阿红扑哧一笑：“离见人还早着呢，这是全国性的活动。我这次啊是过了海选，接着还得过复选，最后还得过决选，完了才有机会见面。”老刘一听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见个面都这么难呀，这有钱人征婚简直比戏里面皇帝选妃子的要求还高。不过钱已经投出去了，想后悔也来不及了，老刘只能希望女儿争气了。还好阿红没有让他失望，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捷报频传，阿红一路过关斩将，杀进了最后的决赛，争取到了一张宝贵的见面会入场券。阿红在电话里兴奋地大声说：“爸，我快要成功了，过几天就可以去见面，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入选，我想换个发型，再配一套名牌衣服和包包，需要2万左右，你看可以吗？”老刘一愣，牙疼似的吸了口气，可事到如今拼了老命也得上了，于是他又倾其所有汇了2万块过去。一个星期过后，阿红来电话，没说话先哭了一声，老刘吓了一大跳，问：“咋啦？咋啦？”

阿红这才带着哭声说，他是激动地哭了，他已经跟那群呼富豪见了面。有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总啊，对他的印象很好，已经初步确立了意向。老刘听的是心花怒放，可当听女儿说这个准女婿已经50岁时，顿时咯噔一下，这年纪也太大点了吧，只比自己小3岁，恐怕以后会被人嘲笑。爸，这算什么呀，全场年纪啊最小的就是他，还有几个比爷爷还老嘞。阿红笑着说，孝疯孝傻孝穷酸，你见过孝有钱人的吗？老刘转念一想，也罢，古时候也都这样，有钱的财主老爷当爷爷了，还娶14岁的小丫鬟呢。想开后，老刘整天心里美滋滋的，就等着女儿把宝贝女婿领回家。

这天下午呀，老刘呢正在忙，忽然走进来两个穿西装带领带的男人，一胖一瘦。这两人呢像查户口似的问了老刘的姓名，又问了女儿阿红的名字。核实无误后呢，啥也不说，开始呢四处打量起老刘的包子铺来。老刘小心翼翼地问："两位有什么事儿啊？"胖子掏出一张名片说："是这样的，我们老总征婚，和你的女儿见过面了，是比较满意。"是意向人之一，我们是来调查一下女方的家庭情况的。老刘一下张大了嘴巴，这算什么事儿？女婿竟然要考察老丈人？老刘忙请那两人坐下，然后赶紧躲到一边报告女儿。阿红一听，顿时急了："哎呀，我没想到他们还要调查家庭情况。"老刘问："那现在怎么办？"阿红叮嘱道："爸，这些人的报告对我很重要，因为入选的人不止我一个，你一定要好好招待他们。"打完电话，老刘连忙请胖子和瘦子啊到镇上的野味餐馆，说吃了饭再做调查也不迟。到了饭店，老刘点了满满一大桌的野味，两位调查员看了看，脸上立刻有了笑意。胖子点点头，笑呵呵地说："老叔，你太客气了，何必这么破费？"说不准以后您就是我们的老总的老丈人了，大家都是一家人嘛。老刘笑着连连点头："还得请你们替我们家阿红美言几句啊。"瘦子呵呵一笑："好说好说。"吃饱喝足，瘦子拿出笔记本问了老刘一些家庭问题，问完了

胖子边剔牙边说，老鼠啊，我不妨跟你透露个消息，老总呢相中的人不止你女儿一个，一共是五个，而你女儿的评分呢排在第二位。老刘一听顿时紧张起来。胖子接着说，阿红的机会啊是非常大的，一切就看最后的家庭调查结果了。相比其他人选，阿红的劣势呢在于农村出身，父母都是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但阿红的母亲已经去世，这一点倒是比较有优势。还有阿红的父亲忠厚老实，不像个贪心的人，这点也可以加分。老刘听的是忽喜忽忧，脸色随着胖子的话变来变去，但有一条，胖子眉头一皱，变得严肃起来。阿红小姐的资料显示，她的父亲是乡干部，母亲是小学老师，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啊，有欺骗的性质，恐怕……老刘愣了，这孩子怎么胡编乱造呢？他急忙躲到外面给阿红打电话。阿红一听愣了愣，带着哭腔说，我想提高一点出身，谁知道会查呀。老刘连连跺脚，现在穿帮了怎么办？

红想了想问爸，你现在还有钱吗？老刘紧张地问，干什么？阿红说，你给他们一人一个红包，堵一堵他们的嘴，是真是假还不是他们说了算。老刘哆嗦地问，给多少？阿红咬牙，是死是活就看最后一关了，你给他们一人一万吧。老刘哪还有什么钱，他赶紧跑到街上借遍了整条街，好不容易才凑了两万。回到饭店，他颤抖着掏出红包往胖子包里塞，小意思小意思。胖子假装挡了几次没挡住，就由他放了进去。胖子啊，拍着老刘的肩膀说，你的意思我们明白，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影响不了大局，你就叫阿红小姐放心吧。老刘感激不尽地把他们送走，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连未来女婿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自己倒先花了九万。虽然说又是请吃饭又是送红包，但是啊，老刘还是忧心忡忡，苦盼着阿红传来好消息。哪知道一连几天阿红都没有打电话回来，老刘隐隐感觉不妙，就打了一个电话过去。阿红一接电话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爸，我对不起你，我失败了，我把我们家害了。老刘顿时觉得一阵是天旋地转，差点跌倒在地，不过他还是挺了过来，痛心疾首地说，是爸耽误了你呀，要是爸是个乡干部就好了。不关你的事儿，阿红哭着说，他们还去过我的大学调查，说我读大学时谈过男朋友，有个感情经历，就把我刷了下来。老刘愣了愣，听女儿哭得太伤心，长叹一口气说，算了吧，阿红啊，你没有那个命，爸不怪你，爸也不稀罕做什么有钱人的老丈人，只希望你能找个对你好的人，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行了。阿红说，爸，我听你的。几天后，阿红忽然回到了家里，吃饭时他对老刘说，想在老家找个对象。老刘高兴地说，本该就这样嘛，嫁人要嫁本地郎。阿红说，我有个高中同学叫小天，他很喜欢我，但我一直不理他，听说他到现在都没有成家。老刘一拍大腿，行行行，只要你喜欢就好。很快阿红就带着男朋友小天来拜见老丈人。老丈人一看小伙子呀，长得又高又帅，还很有礼貌，立刻就喜欢上了。后来一聊，这准女婿还不简单，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在家乡搞事业了，如今有个大型的养猪场，办得红火着呢。老刘心里啊，更是乐开了花。过了几天，阿红回到大城市去了。一晃三个月，老刘见阿红还没有提起办婚事，有点急了，正要催他，忽然他的准女婿小天来了。小天一副为难的样子，吞吞吐吐地问老刘，伯父，阿红的电话还打得通吗？老刘想了想说，上个星期我还和他通过话呢，怎么了？

小天犹豫着说，阿红向我借了10万块，说是要去参加征婚，如果成了他就还我20万，不成他就回来跟我结婚。说着他掏出一张纸递给老刘，我们还签了协议，可如今时间到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成功，打他电话却关机了。老刘看着协议一口气接不上来，咕咚一声倒在了地上。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

0: 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个胡儿福下手也够狠的了，这一下子就把徐茂公扎个透心凉啊！他进了一身血，处理干净了，他赶快就得出城啊！咱们简短截说，当他来到了隋营，这老将军定延平一听说他深更半夜回来了，这一定有好消息啊！本来他对这个胡儿福正生着气呢，这次你要回来，我非得按军法惩处你不可。可没想到这个胡儿福这次一回来，把这好消息就跟他说了，说是他已经下手啊，把徐茂公一刀结果了，而且这身上、脸上啊喷的都是血呀。他处理完了，他才从里边出来。老将军一听，你这是扯淡，人家那个徐茂公戒备森严的，能让你杀了，你是不是要冒领军功啊？老将军呐，别的玩笑我敢开，这杀人行刺的玩笑我能随便开吗？明天你就知道了，到时候这瓦岗山就得为这位军师举行葬礼呀。等他们要出殡的时候，你就一目了然了。他这一说，你说老将军是信是不信呢？你不信吧，人家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而且是他亲手把这位徐茂公给杀的，这血都喷了很远呐。你说他信吧，他知道这徐茂公诡计多端呐。尽管徐茂公不会练武，可他身边那些小道童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啊，就你一个胡儿福就能深更半夜摸到他跟前把他一刀杀了，这事儿怎么能这么容易呢？可胡儿福起誓发愿呐，这么重要的事儿我怎么能随便冒领军功呢？老将军一合计，好吧，这么办，你呀立即回去，回去之后你看看瓦岗山他们都有哪些举动，他们军师死了肯定要举行发丧仪式，等他们发丧仪式定下来，再看看他们把这徐茂公埋在什么地方。这回啊你可得把消息弄准，我可准备出击了。好吧，老将军，这回你就等着咱取得大捷吧。好吧，老将军也是充满希望啊，就这么着立即让这胡儿福回到瓦岗山。当然了，胡儿福回来那就很方便了，啪啪啪一击掌，暗号一递，我是胡儿福，把吊桥给我放下来，我已经巡查完了，大隋军呐，这几天不会有什么动静了。好嘞，您等着，胡将军，吱嘎嘎嘎，这绳索一落下来，胡儿福又回到瓦岗城里边了。等他一回来，可就发现出事了，秦琼你呆呆的站在那儿，胡将军呐、啊，你到哪儿去了？我去巡营去了。秦元帅呀、啊，出事了吗？胡将军呐、啊，你哪知道？出大事了，就在你巡营这功夫啊，咱们的军师一命呜呼了啊，咱们徐军师出事了，出大事了。眼下呀正在通知咱们46友还有

也得抹抹眼泪。哎呀，我跟徐军师相处的时间不长，可徐军师本领高于我们多少倍呀、啊？排兵布阵，样样精通啊！没想到徐军师过早的就离世了，有人呐就捅咕了，魂服一下子。您不知道啊，好像有人暗中对咱们军师下毒手了啊！什么人这么大胆子？谁知道呢？秦琼瞪了说话的人一眼，别瞎说。他转过身看了看胡尔福，吴将军呐、啊，这个事我也在合计，咱们军师身上有刀伤啊，而且扎得不轻，看来咱们身边有奸细呀、啊！啊，秦元帅呀、啊，看来咱们身边也有内鬼，这事先不要声张出去，就咱们几个人知道算了。这伤口啊，我已经派郎中都清理得很干净了，咱对外就说军师因为得了急症不治而亡，咱这口径必须得一致。秦琼现在是主帅呀，徐茂公在的时候，徐茂公在下令的时候由军师下令，具体领兵打仗还得听秦元帅的，秦元帅都安排完了，把单雄信还有屈土星、屈土盖等等一些弟兄都找来了，大家伙就开始张了给徐茂公办理发丧仪式。按理说，这停尸的时间越长，对已故的人越尊敬。可眼下时局紧张啊，大隋军已经派重兵要攻打咱瓦岗山，秦元帅就做出个决定：咱呐，为了尊重死者为大，咱就停尸三天。到了第三天，咱就让咱的军师入土为安。这秦元帅下了令了。很快有人张了，就把这灵棚搭起来了，给徐军师设了灵堂。这46友又开始排班了，大伙得为徐军师守灵啊。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咱三哥，大伙轮班为三哥守灵，也就是最后啊再多陪陪他们的好三哥。这一项一项的事都落实完了，还有一个事儿啊必须得落实。什么事儿啊？得为徐军师选一块墓地呀、啊，入土为安嘛。那么选哪儿呢？回老家，回老家这一路颠颠簸簸。再说那时候是大隋的天下呀，用车马把这灵柩拉回去，这一路之上肯定得遇到好多的麻烦呢。咱瓦岗军可是大隋的眼中钉、肉中刺啊。他抓咱们还抓不着呢，咱们护着徐军师的灵车回到他的老家，一旦被隋军给堵着，咱们一个也跑不了啊，那就得来个就地就近吧。可是古代年间呐，对于给死人下葬，那有很多说道，最起码得就地就近呐，为徐军师选一块风水宝地呀。这风水学啊，就搁现在那也是一门科学，这有山还得有水，哎，依山傍水嘛。要按风水先生讲啊，古代这阴宅阳宅它不分，也就是说埋人的地方可以盖房子，盖房的地方呢也可以埋死人。可你总不能把家当院子挖个坑为死人下葬吧，最起码得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要说这瓦岗山的景色是很秀丽了，要想找风水宝地那肯定有的是。不过谁懂风水学啊？大伙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秦琼晃了晃脑袋，别看我当年马踏黄河两岸，可我对风水学也是一窍不通。那么单雄信，你家大宅院修得那么好，据说原来你们家是官巷，后来搬到了天堂八里二贤庄，

说那个地方就是一块风水宝地，你们老善家自打在那儿建了房子，你们年年发大财呀，这日子过得是腾腾火火呀。肯定你单雄信得懂风水学啊。单雄信一听啊，哭笑不得，那是我父辈他们干的事儿，我哪懂那些事儿啊。说句实在话，单雄信你看历史上记载他还真是山东菏泽人，菏泽有个曹县，他爹叫单羽啊，他爹就是个文武双全的大将军，后来由于朝廷动乱，他们全家搬到了山西潞州天堂县。到那以后，他们不是选风水宝地吗，就选了八里二贤庄。这事儿咱在前文书交代了，在这儿呢就不细讲了。不过这回啊，要给他们的磕头哥们儿四十六友之一徐茂公选墓地，还真得好好选一选。可这四十六友没有一个懂风水的。后来弟兄们一合计，得了，这事儿啊先问问翟王懂不懂风水，再说还有徐黑虎、裴仁基、邱瑞邱王爷这些年龄大的老将军，他们一定得明白一些风水学吧。可是没想到他们跟这几位老将军一说呀，这几个老将军都晃了晃脑袋，我们这些年呐，上战场领兵打仗行，可就没研究过风水学。哎呀，看来就有一个懂风水学的，谁呀？徐茂公啊。可徐茂公已经一命呜呼了，那这怎么办呢？怎么也不能找块地儿用黄土就把咱们哥们儿给埋了，咱发告示上民间，找一些民间的风水先生给看一看总行吧。这可真是冷手抓热馒头啊。这个时候你说你上哪儿请风水先生去啊？弟兄们这时候还真就畏难了。就在大家伙为了给他们的哥们儿找一块风水宝地下葬的时候，有一位站出来了，谁呀？正是胡儿福。胡儿福看了看大伙儿，跟大伙儿插手施礼，诸位如果信得着我，我多多少少倒懂得一点风水学啊。大伙一看，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找来是一点也不费功夫啊。我们怎么就没合计到您呢，胡将军呐？您真能为我们徐记徐茂公找一块风水宝地？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我胡儿福略知一二，对于风水学来讲啊，得查看当地的山川地势和河流。那这么一说，咱们把军师下葬到哪块地方为好啊？咱得到实地考察呀。好好好，弟兄们，咱们赶快背上马匹，陪着胡将军到周围去查看查看，离咱这儿还不能太远，太远了将来到了清明节祭拜的日子，给咱们就能带来很多的不方便，最好离咱瓦岗山越近越好。胡儿福听完心中暗暗的好笑，你们还想长期站着瓦岗山呐？甭想了，你们瓦岗军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这回啊，我先糊弄糊弄你们。对呀对呀，你们说的有道理，那咱也得到城外去走一走看一看。对呀，大伙就跟他骑着马出去了。他们出去不远，抬头一瞧，哎，前边就是天魔山呐。这天魔山可有风水宝地。好吧，那咱就到天魔山去看一看，这天魔山离咱们也近，将来为咱们祭奠的时候啊，就带来很多方便了。好，就奔天魔山。
这天魔山的中心呐，离瓦岗山很远，可是天魔山脉的边上离瓦岗山就很近了。他们一上山这个山坡，就看有两道岭啊，这两道岭还有个名叫青石坡。他看这个青石坡，哎呦，这地方可好，在青石坡往下一瞧，正好有一条清凉凉的小河，这河就是咱前文书讲到裴元庆身上弄了一身大粪，不是吗？冲洗粪便的那条小河。这条小河那可真是山泉水呀，清凉凉的水一流，把裴元庆身上那些粪便呐都冲洗得干干净净。不过这山泉水啊就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太凉，它是从山泉里流出来的，这地下水是恒温呐，流出来呀也就是十来度，流到这儿呢也就是十五六度。你说这个裴元庆抡大锤抡了一身汗，这浑身正淌着汗呢，往水里边这一扎呀，你说这凉水一浸，把裴元庆就给激着了。当然了，后来呀，裴元庆真就一点点养好了。不过这条小河照样天天在流淌着这山泉水，这就说明眼前有一条小河。有了河，再看背后，正是青石坡。呵，哎呀，这青石坡旁边啊还有几棵歪把子小松树，这可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呀。把徐茂公徐老道就葬在这个地方，那是再好不过了。他长眠在这儿啊，有事儿没事儿的，他天天呐都能望着瓦岗城。这瓦岗城呢，赶到天好的时候也能看到这青石坡，这可真是青石坡瓦岗城遥相呼应了。好好好，大伙是一块叫好啊，就这么着把这个地方就确定下来了，就把徐茂公啊埋在青石坡吧。前文书咱也说了，停灵三天就得下葬了，这一切事都安排完了，就开始派人呐把这墓地给他刨出来。这刨墓地呀也是个大活。怎么说是大活呢？你想啊，这山坡土质本来就少，底下是石头，这得派一些士兵啊拿着一些敲镐锄的把，嘁哩咔嚓的得好好把这个墓穴得凿不出来，还得想办法在附近找一些土，把这棺椁下到坑里边，得用土把这个棺椁得培上，培上才叫墓。另外墓和坟都有说道，你像这皇帝呀、啊、他就不叫墓了，皇帝死了叫陵，圣人死了埋的地方啊叫陵。你看关陵孔陵，关陵就是埋葬关公的地方，孔陵就是埋葬孔老夫子的地方，叫孔陵。还有一些士大夫文人雅士啊就叫墓，老百姓啊就叫坟。老百姓是草民，埋个土堆就不错了，你看老百姓的坟是不是年年都得长草，哎，那就是代表你是草民。可是你到十三陵，你看那墓顶上长草吗？那就不长草了，因为那是埋帝王的地方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当把这墓地选好了，这墓坑也都刨出来了，就等着三天以后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把徐军师灵柩运过来一下葬，这就是把徐军师入土为安了。然后接下来还得想办法对付大隋军呐、啊、眼下大隋军天天是讨敌叫阵，咱们也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耽误跟大隋军开战呢。结果这一切工作都准备完了，也就是这场戏呀演到这个程度了，最高兴的就是胡人福。他一合计，我今儿晚上啊还得把这信儿送出去，这回老将军你们派人看看，那墓穴都扣好了，
信不信呢？

0: 你派人看看吧。这回老将军，你总不能怀疑了吧？咱们简短截说，这个活佛照样凭着他特殊的身份又溜出城了，到外边巡视一番，很快就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呀？他把这消息全都跟定延平老将军讲了，这墓穴的位置，这个青石坡在什么地方，交代的是非常详细。他还画了一个图，把下葬的时间和地点都跟老将军交代的明明白白。老将军这回可高兴了，好，胡将军呐，你这回可是将功补过啊！你立即回去吧，回去咱俩做好配合。我提前把兵马安排在青石坡，你到时候一定来个里应外合呀！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放心吧，老将军，这回我保您万无一失。这个胡儿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底气呢？咱前文书不说了吗？给他派了四个跟随，那就等于他的勤务兵负责保护他。他这些日子，不管有事没事，跟这几个勤务兵经常灌输一些伟大的隋文帝思想。他一逮住机会啊，就开始给这些小君主开始一个个的洗脑了。他把隋炀帝的罪行都隐瞒了，他天天呐就开始歌颂隋炀帝的伟大功绩喽。他说隋炀帝将来一定成为最好的明君。你们要是跟我回到了大隋的军队呀，我保你们升官发财。到那一天啊，你们就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呀。我在长安城啊，二环里、三环里，再给你们买几套房子，那长安城的美女啊，我再给你们选几个做小妾，你们到那片啊就可以天天花天酒地啦。这些人一听啊，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来了精神头了。放心吧，胡将军，我们誓死也要跟着你干到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不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沿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眼下最高兴的就是这个活儿符。瓦岗山的这些反贼呀，这回你们是彻底的败喽。
11: 接着他又想起个主意来，现在我手下这几个跟随呀，都被我拉拢过来了，不管你们原来在瓦岗山呐担当什么职务，这回跟我归顺了大隋军，那可是正牌的国军呐，都让你们升官发财。他把这底儿跟这几位都交代完了，他也放心了。这回呀，我得尽快的想办法把瓦岗军他们的下一步计划得传到我们老将军那儿啊。我跟我们老将军好来个里应外合，让老将军兵分两路，一路人马提前在两道岭做好埋伏，等这46友带灵车去下葬的时候，正好把他们一网打尽。这46友要是离开瓦岗城，瓦岗城可就空虚了。我必须得把这个瓦岗城的大草垛给他点着啊，把草垛这一点着，这火光就是信号啊。到时候我派我手下这4个人把这4个城门同时打开，让我们大隋军乘势冲进来，就把瓦岗城占了。老将军那边再把这46友一个不剩的全部拿下，这回我们大隋军一举就拿下了瓦岗山喽。到时候我的功劳是无人可比呀。你看看这个胡尔福，他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他觉得那4个人已经跟他一伙了，其实人家呀早就把他的一举一动全都汇报给徐军师了。徐军师不是被他杀了吗？那是假的，哪能说杀就杀呢？那是徐茂公使的一个计策，他杀的那不是人，那是一条狗。那条狗啊躺在那块儿安上个假面具，再说这血一喷啊，他也没看清杀的到底是人是狗。这狗是提前已经勒死了，他上去扑这一刀把这血都放出来了，可那不是人血，那是狗血。狗脑袋呀早就割掉了，狗脖子顶上套的那人头啊那是个假面具。徐茂公已经把
10: 胡儿福的情况都掌握了。既然这样，咱马刚军就得按下一步的方案实施。这下一步方案也是做的严丝合缝啊。首先表面上看，这四十六友得大大方方的拉着灵车到两道岭去下葬啊，那还得大张旗鼓的，可不能偷偷摸摸，这边俩也得做好安排啊。徐茂公把手下的这些将士们都调动起来了，他们各负其责呀，同时这翟王他们也得配合。我们四十六友啊到梁道岭，家里的事交给翟王，他跟翟王他们详细的做了一番交代，紧接着他们按部就班的就开始具体落实了。再说这个胡儿福他还蒙在鼓里啊，他领着这四个手下的随从这天晚上就开始巡城。他巡城啊，那可是名正言顺的巡防。士兵们都知道新来的这个胡大将军特别有责任心，经常去查岗查哨，人家这种敬业精神呐、确实值得敬佩啊。这些人表面上对这个胡儿福是毕恭毕敬，这心里边怎么合计的胡儿福可就不知道喽。咱们简短截说，这个胡儿福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带着四个随从以巡防为名，这天夜里又出了城了，见到了老将军定延平。哎呀，老将军丁延平可急坏了，到底什么情况啊？老将军您别着急，这回这机会可来了，咱们得把握住啊。我在里边里应外合，现在这四个随从啊已经是我的人了，

只要我在里边把草垛点着，您就安排两位大将军从西门和北门一块儿进攻。到时候我派我手下这两个人呐，把这两个大城门提前都放下吊桥，以点火为号。只要我在里边把这草垛点起来，你们就往里边冲杀呀！你们冲杀进去之后，这城里火光熏天，很快就把城占了。占了这座瓦岗城，你们可得记住，一定不能把那46友放回来。这46友，他们要连夜下葬。等他们把徐老道的尸体埋完了以后，他们要是往回走的时候，一定里应外合，把他们消灭在瓦岗山的城外呀！哎呀，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定延平老将军听完了，微微点了一下头。吴将军呐，这个事儿我看这么办，我派我手下两名大将军，一个叫吴广，一个叫吴泰，让这两个大将军呐，在胸前挂上我的牛头烈火狮子印，指挥所有的兵马直扑瓦岗山。把瓦岗城占领以后，这46友他们不是下葬吗？我让他们有来无回，我亲自去堵截这46友。这回我让这46友啊，知道知道我老将军定延平的厉害。就凭我一对双枪，我要把他们一个个的生擒活拿。看看这老将军还真来劲儿了，他心里边一直憋着一口气呀。上了一回当了，再说打了这么长时间仗，这些个瓦岗军吃了败仗，就是闭门不出，这些日子说不上又出什么花花点子。这回他们的军师死了，可能没有花花点子了，没有花花点子就该我老将军的了。老将军，咱们在前文书不说了吗？已经摆好了一字长蛇阵呢。我这一字长蛇阵，这回可要冲杀进去喽。这老将军是充满信心呐。好了，既然这样啊，你赶快回去，做好里应外合的配合。好，这个胡仁甫赶快就趁着月色呀，回到了城里。回去那当然很方便了。再说他出来的时候带着四个跟随呀，有这四个跟随在瓦岗城进进出出，那当然很方便了。他一个人进出都没人怀疑，他带着原来瓦岗山的随从，那就更没人怀疑了。这天晚上他们回来以后，他跟这四个随从啊做了交代了：你们两个一伙，两个一伙，专门负责把北门和西门给我打开，你们就传我的令，拿我的手令，就说胡将军命令你们把这城门吊桥打开。哎，我说胡将军呐，他们要不执行您的军令怎么办呢？你告诉他们，我胡仁甫也是大德天子封的大将军，大德天子当时还封我一字并肩王呢。那些个将军呐，他们去给军师下葬，城里的一切房屋都由我做主。不对呀，人家还有翟王呢，翟王负责南门和东门，这北门和西门归我负责。如果有违令，立即给我开刀问斩。是，这几个随从啊，高高兴兴的领命就走了。到了第二天就得出殡了，46友剩下45个了，不是死了一个了吗？那不就剩46个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侯君集呀，他不算46友其中的一个，不过呢，他属于47友。咱们说习惯了，就说46友。这46友现在呀，
这回可真正就剩46个了，包括侯军基嘛。当这些人呐，一个个抹着眼泪耗子，你看全都哭哭咧咧的，列成了队，排成了排，为他们的三哥举行发丧仪式啊。当下葬的队伍出了北门，直接奔天魔山去了。他们这所有的行动都被老将军定延平提前掌握好了。老将军定延平头一天晚上，他就单独调了500轻骑兵。这老将军定延平这回可下决心了，我让你们下葬的这些队伍一个也不能活着回去。把兵马安排好了，老将军一共带来多少人呢？老将军一共带来2000精兵。他们下葬的队伍多少人呢？下葬的队伍倒不少，一共是500多人。这500多人呐，这里边还雇了一些喇叭匠子，到时候得吹个大白调什么的，还雇了一些哭婆子，这哭哭赖赖的。哎呀，这一路之上就好起来喽。雇这些哭婆子得显示出一种悲痛的气氛。当然了，这两道岭的青石坡呀，小地方不大，这下葬的队伍啊很快就到这儿了，然后就开始举行下葬仪式了。这下葬仪式刚举行完，就听到到到三声炮响，由打树林子里边杀出一艘人马，为首的正是老将军定延平。定延平举着双枪，啪啪啪啪就冲到阵前了。这些下葬的人一看，哎呀，坏了，咱们被包围了，赶快撤吧。这下子可就乱套喽。这老将军一出来啊，把这46友吓得是屁滚尿流啊，不大一会儿就把下葬的这46友冲散喽。这46友带着这500多下葬的队伍啊，这一乱套就散了架子了，也不分东南西北了，跑得满哪都是啊。哎呦，这下子老将军可得喽喽。这老将军呐，还挺讲仁义道德，下了一声令，对那些无辜的谁也不准杀，不准砍，咱们就追这46友，其他的那些随从咱们绝不伤害他们。这老将军一声令下，冲散的这些人呐，最起码他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呐。当他们被冲散了，这46友也散了，可没想到46友没有一个是真的。一抓到啊，穿的是46友的衣服，没有一个是真正的46友啊。老将军一看，这又上了当了，赶快命令人把这个大棺椁给他劈开。上来几个大板斧啊，嘁哩咔嚓把这棺椁一劈开，那里边就有一条死狗，根本就没有人。哎呀呀，上当了，上当了，伙夫啊伙夫，老夫这次可被你坑惨喽，赶快杀向瓦岗山。他领着人马就奔瓦岗山杀去了。那瓦岗山这边什么情况啊？这吴广和吴泰两个大将军呐，就等着天黑呀，好冲进瓦岗城呢。他们哪知道天魔山那边老将军上当了。等老将军的人马从天魔山奔瓦岗山来的时候，天就黑下来喽。这天一黑，这吴广和吴泰就等着城里这火光了。可等了半天怎么没有火光呢？这个胡儿福不是点火去了吗？胡儿福啊，这回可碰到个茬，怎么回事呢？他把这事儿看得太简单了，他以为我身为大将军到了草垛，
我呼啦一下子就给他点着了，点着了草。

舵，这大隋军的兵马不就杀进来了吗？瓦岗城不就归我们大隋了吗？你看这个想法确实不错，可是有些事儿你想的倒挺好，人家瓦岗山可绝不都是大地瓜呀，地瓜什么去了皮儿就是一块大白薯，人家可不是大白薯，徐茂公早就安排好了，特意让罗士信守着这大草垛。这罗士信干啥一个心眼儿，军师下完了令他不一定听，不过他干哥哥秦琼要是说话，那他哪能不听啊？秦琼特意跟他千叮咛万嘱咐，咱们瓦岗山不管是任何人来到草垛，你都不能让他靠前儿，靠了前儿这大草垛没了，咱这些军马吃什么喝什么呢？啊，哥哥你放心吧，有我看着草垛，那万无一失。今儿个呼儿福来了，他一看呼儿福，他认不认识呢？认识，他哥哥给他做了一番介绍，这是咱们新来的呼儿福大将军。可我哥哥跟我说过呀，任何人不能让他接近这草垛。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巡营的将军，我们这没有兵营，我们这是大草垛，你给我上一边去，不能接近这草垛。罗将军呐，我有腰牌在身，别说腰牌，你就是心牌肝牌也不好使，除了我哥哥，你就是大德天子，包括徐军师也不准许接近这个草垛。胡尔福一听，这可坏了，我要是把草垛点不着，这就前功尽弃呀。他一个箭步冲上去，他要强闯这大草垛。罗士信呐，他可不能惯你这毛病，过去啪就给他来个大满脸花。罗士信那劲头可不是一般的劲头啊，啪嚓一下子就把他拍懵了。你敢打我，我打你是轻的。哎，我说别，你别打我，你别打我，我有钱，你认不认得钱呐？钱呐，厚我也不要。我说，傻小子，你可知道这钱好花呀？这钱能买房子，能买地，还能买媳妇呢，啥我也不要啊！你上一边去吧。这罗士信上去，噼里啪啦呀，又推他两下子，把他推得叽里咕噜的直转呢。他哪是罗士信的对手啊？我说，傻小子，你这个傻将军怎么这么缺心眼啊？我是你二哥派来的。我二哥派来的，必须得我二哥亲自来，这有他给你写的军令。什么军令民令啊？我不认字儿，我缺心眼儿，他可不缺心眼儿，他根本就不能给我写条啊，他知道我不认了字儿啊。你这么弄啊，你就弄假了。你说这傻小子傻吗？一点都不傻呀，他知道他二哥绝不会给他写条，他根本就不识字儿。你快走快走，不走啊，不走，我就不让你走了。说着话他一使劲儿，就把这个胡尔福给薅过来了，啪嚓一下子就把胡尔福啊给拽到他脚底下了。结果他把这屁股往胡尔福的后背裤衩这么一坐，哎，梗一下子把胡尔福给坐屁股底下了。这罗士信也是个大块头啊，他往这个胡尔福身上一坐，这胡尔福他想动都动不了了。哎，我说你起来，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啊，就得把我压死啊。压不压死你我不管呐，我让你走你不走，这回啊你想走也走不了了。我呼啦一下子想起来了，我二哥说了，今天不管谁来到我看的草垛都不能放他走啊。我一想，你今儿个来了，我本来没合计别的，我合计你是个将军，你呀别在这待着，赶快走吧。不过我又想起来了，我二哥说了，谁来了也不让他走，多亏你没走啊，你要真走了，我二哥

0: 又得骂我一顿。来吧，这回啊，你想走也走不了了。哎呀呀，这下子，胡二福知道完喽，看来我的行踪啊都被人家掌握了。那两个去开城门的，能不能把城门打开呀？可千万别打开城门。他怎么又希望别打开城门呢？他知道人家有防备了。那么这时候这两个去叫城门的，真去叫城门了吗？没有，人家跟守城的将士已经做好了准备了，要同仇敌忾，守住瓦岗城。说了半天，这46友干什么去了？46友带着兵马已经把大隋军的五行八卦阵全都包围起来了。结果这一下子可来好喽，刚一定更，也就是这个定延平老将军带着兵马呀，从山上杀到瓦岗城的时候，已经坏喽，就看自己的大营是喊杀声连天呐。本来大隋军扎下的连营离瓦岗山就不大远儿，你说这大隋的军营这号炮连天呐，叮个咚啊，哇，这火光一烧起来，原来那一字长蛇阵呐早就不灵了，他们自己就把这一字长蛇阵给拆不开了。你想啊，老将军领着一伙人马去天魔山的两道岭青石坡，这边啊又安排2万兵马去攻打瓦岗城，这一字长蛇阵就名存实亡了。这大隋营里边这些官兵啊，就等着老将军这好消息呢，可没想到人家已经开始围攻大隋的兵营了。哎呀，不好，这大本营要丢了，定延平那可就没法跟老杨林交代了。我跟他信誓旦旦的，我说只要给我扭头烈火施箭，我就能大破大隋军，就凭我定延平这双枪那可是天下无敌。可没想到人家徐茂公利用了这胡二福对大隋军来个引蛇出洞，这蛇头蛇尾都没有了，就剩蛇身子了。这回大隋军可面临了一场灾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梦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5: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强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能让所有美丽从此也不再凋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你》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一定都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的片尾曲，和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的片头曲，是那英和森南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心森的浪漫》及森南专辑《蓝色妖姬》中。

少年包青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的包拯遇到破案的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一君领衔主演。

杰饰演了包拯，任贤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一君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剧集中有不少经典剧目，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该尸案，是很多人的同

那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向潮汐，梦如决堤，爱就任他去，圆满的结局就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经常被网友们拿来翻唱，爱情的美好都是短暂的，在所有的激情淡去之后，两个人也都必须接受生活带来的平淡，只有认真的去对待，坦然的去面对那些事实，学会了珍惜对方，学会了包容和理解，才会让一段感情持久下去。

凭什么给你是孙楠以1993年原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我都是伤心人》中，由林秋离作词，许美玲作曲，刘志远编曲，后来被李克勤翻唱，收录在其专辑《不懂温柔》中。创作背景《凭什么给你》是孙楠以1993年原唱的一首歌。

收录在专辑《我都是伤心人》中，并被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是李克勤第二张国语专辑中的歌曲。

我们家演唱的《想自由》描述了一种受困、渴望挣脱困境的心情，在生活里的无奈和不被了解，当已知与未知互相冲突，于是内心渐渐渴望获得自由，受困、挣脱、释放，构成了这三首歌各层次意念。在弦乐的推荐下，让每一双耳朵跟着歌曲逐渐高昂，再有一口气释放，在听觉上也就深深感受到了一股澎湃的享受。这首歌的歌词含义是对一个人的生活充满了无奈和不被了解的苦恼，当生活中已知和未知的两种状态发生了冲突，内心处于一种受困惑的状态。

对于这种状态，内心释放渴望得到自由，释放内心的压力。其实在生活中，我们知道自己应该是积极快乐的，但生活中总有无数次的失望，无法与世界交流，被困在情感和工作中的枷锁。

想自由是由姚若龙作词，郑楠作曲，林宥嘉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1年5月6日，收录在专辑《美妙生活》中。这首歌也是电影《我的灿烂人生》中的插曲，这是一首最具共鸣的抒情歌曲。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相信都会在某些时候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心情觉得陷入了困境，整个人被束缚住了，情绪没有出口，也无法跟外界的世界沟通。这首歌就像是一个出口。林宥嘉在演唱这首歌时，也期盼着这首歌曲能够提供给每个受困人找到美妙的生活之道，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帮助大家找到新的力量，继续快乐地过每一天的美妙生活。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满目皆宵》是由李谷一老师演唱的一首歌曲，是1984年春晚开始唱的。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伊贺找到作曲家乔羽，希望他可以为春节的结尾写一首歌，《难忘今宵》就此诞生。这首歌曲纵横春晚十几载，无论是主持人新旧交替，无论春晚阵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似乎唯独这首《难忘今宵》总是作为春晚的收尾之作，压轴戏闪亮登场。李谷一是中国内地女高音歌唱家，也是国家一级演员，《难忘今宵》是一首非常带有代表性的歌曲，作为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结尾时候的歌曲，每当它的前奏响起，我们就知道春晚要结束了，崭新的一年开始了，要努力拼搏了。

李谷一出生于云南，1961年进入了湖南省花鼓戏剧学院，成为演员后，李谷一就开始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相恋》《唠嗑歌》《一年花开》等歌曲的发表让人气大增，电影《补锅》音乐舞蹈《中国革命之歌曲》的播放让李谷一更加的多才多艺。

0: 就是我爱的一切。
1: 极富感染力的嗓音，使每一句歌词都直戳内心，每一段旋律都令人动容。从歌曲中，我们听出了失去恋人的心酸无奈，听出了爱情的阴晴圆缺。时间改变昨天，所以爱会消失不见。简单的歌词却向我们传达出了当今社会恋人之间感情的脆弱多变，即使他嘴里是永远的爱，也无法忍受时间的流逝。

像等待用你破碎的心消失的爱，即使你还爱着，如果对方表明了一切，也不要再傻了。这首歌是因为王靖雯理解了现代年轻人的快餐式恋爱，我没有考虑任何结果，我觉得你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为最终会有电影故事一样轰轰烈烈的爱情，但实际上爱情也会落到等待的边缘。就像你离开后的整个世界，对我来说就像等待黎明和夜晚的到来，就像鸟一受伤渴望在空中飞翔。一年只有四个季度，我却还在等待那一季。这首歌曲充满了心酸与脆弱，可也无法挽回。歌曲讲述的是失恋之后，有人无法挽回过去，过去的一幕幕片段像电影一样回放，故事中的酸甜苦辣都历历在目，可是另一个人已经不在，已经无法挽回，只能封锁自己。时光改变，爱已消失不见。

《万爱千恩》的歌曲演唱是王琦，此曲作者演唱于一身，是难得的音乐才子，谱其之手发起各声的歌曲，红遍大江南北。万爱千恩的意思是指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爱恨离愁，才能够明白最爱自己的只有自己的父母，表现了父母对子女无私奉献的爱。万爱千恩出自小儿语中，万爱千恩般若，疼我熟知父母，这是一个感恩父母的成语，现在大多用来希望父母永远不老。做其子女其实都渴望父母身体永远好，牵挂担忧着父母的安乐喜微，让我们能够花一些时间，再能够花一点时间来孝敬在父母的左右，让父母的生活过得好。

这首《万爱千恩》是王琦写的时间最久的一首歌，一直想为父母写一首歌，写了很多版本，改了很多版，这一写也就写了好几年。歌曲一经发布，一夜间风靡网络，传唱率非常高。王琦把亲情充分地渗进在歌里，唱出了天下父母对儿女的无私的爱，也唱出了儿女对父母的孝心的眷恋，也唱出了天下儿女的心声。

父母赋予了我们生命，我们要孝敬父母，懂得感恩，感恩为了我们忙碌操劳一生的父母，感恩为了我们辛劳一生的父母，感恩为了我们精疲力尽一生的父母，感恩为了我们费尽一生心血的父母。孝敬父母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义务，百善孝为先，这是根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父母之恩应终生相报，父母之爱是我们的责任。

0: 期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是不是这辈子不放手？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8: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玩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
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界。
5: 岳飞青龙山八百破十万，牛皋抓住了同仙文郎，想不到遇见奸贼刘裕。那刘裕想，这份战功归我了，他把牛皋支走，告诉军卒押着同仙文郎回自己大营。来到营内，将同仙文郎押起来，铺上纸，拿起笔写了个报功文。怎么写的呢？岳飞八盘山打了败仗，寄聚残兵青龙山火战，是我给的火药、火筒、火箭，我随后增援，抓住同仙文郎。同仙文郎是押入你的连营，还是就地阵法，请令定夺。说多明白呀、啊，是我给他的火药，我帮的忙才抓住同仙文郎，写好了装在了信封里，封上口，派家将送往大营。他这么想的，如果元帅说把同仙文郎押去，这个不好，同仙文郎有嘴啊，他一定要说被擒的经过，在走的时候我把他舌头拉掉，叫他说不明白。如果就地阵法，送人头就更好了。他想的挺好啊，可是事情不能都如意呀、啊。老元帅张佐昨天晚上一宿没睡，为什么呢？他的中军胡仙呐、啊，离开营盘去看望岳飞的先锋营，因为第一次刘裕报功，元帅就怀疑他这里有出入，叫胡仙去打听，一夜也没回来。再看青龙山火光冲天，整着了一夜，派探马蓝旗打探，说不明白，说呀，火光冲天，里边喊声阵阵，不知道谁和谁打起来，守到天亮回来了。不一会儿刘裕把战功文送来了，他打开一看，哎呀，看来我多心了，这刘裕了不得，立这么大功，活捉同仙文郎啊。同仙文郎在北国可是有名上将，大王詹邯第一次兵进中原，同仙文郎屡建战功，就说把我们中原的将官军卒他杀的太多了，把他抓住应该押往京都，告诉来人，本帅知道了，记大功一次，犒赏，马上发下去犒赏军卒。来人高高兴兴回去了。回头咱们再说牛皋。牛皋激清一看，抓的是同仙文郎，不是大王詹邯，哎呀可急坏，催战马绕山环，追出有五六里地呀，也没看见詹邯的影子，往前呢不能追了，怎么再追，那就是金国的管辖地，学马回来找谁呢？找同仙文郎。到这一看，哟呵，人没了。哎呀，哪去了？甭问，说是叫刘裕带走了。嗨，带走吧，省着我押，反正功劳是我的。不过刘裕这小子不是东西啊，我找他去。吉庆说：“算了吧，明儿再抓一个呗。啊，你再抓个蝈蝈的有的是啊，那叫人家平伤，那怎么办呢？”回山吗？俩人刚一没身，就听旁边的树上哗啦的一声。身为大将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音最好。这边哗啦的一声，俩人抬头一看，哟，就在上边的树杈上坐着个人。谁呀？书中暗表，正是张佐的中军胡仙。胡仙在这儿坐一宿了，他可遭老罪了。前文我说过，因为刘裕报功，张佐心里有怀疑，派狐仙观察，那狐仙改扮成郎中，绕走二营，来到头道营。到头道营天光大亮，因为岳飞已经起兵了，八盘山上没有帐篷。哎呀，难道真是岳飞的人马被人给打败了，溃不成军？要不说这人好呢，

0: 这边什么毒水，那边准备火药，他干什么呢？他觉得有趣儿，因为中军基本就是跟着元帅前后啊，在府内外活动，没有亲临过大战场。我到底呀、啊，看看岳飞有多大能耐，他就往这坐下。就这么一坐一天，打仗的事情他全瞧见了。哎呀，惊心动魄呀！他差点也没吓掉下来。你想啊，这山沟里火光冲天，那边放水，金兵哭爹喊娘，这人死的上万呢、啊，他哪见过呀？他都直了。等战事结束，他才发现身都硬了，不会动的了。我别在这傻坐着了，我该走了。一晃荡，他都动不了了。牛皋听见声音了，谁干什么的？哪来的奸细？一伸手干嘛？来拔这棵树。这一逛的，忽现哭痛，摔在地下，摔得好重啊！军卒过来一阵拳打脚踢，抓奸细！哎呀，我不是奸细，我不是奸细！没人听他的，抹肩头拢二背绑上了，把他嘴给堵上，别让他喊五拜经。这是牛皋出的主意。牛皋一想，张邯跑了。同乡门郎也没了，嗯，抓个奸细也不错，哪知道抓错了，走，押走。再看众人呐、啊，已经纷纷来见岳飞，请功来了。打开功劳簿，谁干什么了？杀敌多少？死了多少人？捡了多少东西？正在记录呢。牛皋上来了，嗯，大哥，兄弟交令来了。姬青要过来，嗯，哥。我们俩交令哦，牛皋，我命你们二人堵截詹邯，战事如何？嗯，我把詹邯抓住了。哦，功劳非小，把他押上来。抓错了，是同乡温郎改扮成詹邯，我给抓住了。哎，那也行啊。岳飞一想，这不能怪他，他没见过詹邯面，俩人可能换了衣服。哦，把同乡温郎押上来。嗯，也没有，哪去了？是这么回事情。你怎么能把铜钱文郎给刘玉呢？他不是我给的，他自己带走的。哎呀，你是蠢材，误了我大事。我抓住过奸细，蒋公折罪还不行吗？哦，押上来。一会儿有人推推搡搡，走，把狐仙给押上了。狐仙往这一站，不想跪，有人照他后腿腕呢，当的一脚扑通就跪下了。岳飞也没看明白，奸细，谁派你来的？到这干什么？从实说来，不然村去斩首。
1: 啊，
0: 狐仙心的话，我为了你呀、啊、这一宿烟喧火燎还挨饿，差点没把我吓死，又挨顿揍，你推出去把我杀了、给嘴堵上了。有人把嘴里东西掏出去说，哎呀，岳将军，是我、啊、你是胡中军，可不是我是谁呀？牛皋一看吓得，我的妈呀，噌就跑出去了。军卒们全跑了，岳飞亲自把狐仙搀起来，解开绑绳，请他坐下。哎呀，你怎么来了？快给我口水喝，我这嗓子都着火了，快快快！哎，好好，有人拿过水壶，哎，正好刚晾凉，来个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这一壶水都进去了，擦了把汗。哎呀，我先说吧，岳将军呐、啊，我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你真是用兵如神呐、啊！怎么，你早就来了？是这么的不会事情？
1: 刘玉说他刀劈金牙虎，昨晚打银牙虎，我不信，我才暗中访查，冲昨天晚上这一场战斗，
0: 他是冒领战功。岳将军，我对你算服了。胡中军呐、啊，他不但冒领战功，那刘玉卑鄙无耻，还用散兵计，差点我这800人被他都给说跑了。嗯，冲哪条？刘玉都该死，我得走了。吃完饭我不行。刚才你不是说铜钱文郎被刘玉抓走了吗？元帅不知道啊，万一又出岔怎么办呢？我。

0: 回去送信。这么办吧，有什么干粮给我一口。好好，有人给拿过蒸饼递过去。这胡先生够样啊，他本来是骑马来的，因为昨天晚上这通折腾，那匹马不知道跑哪去了，又牵过一匹马。胡先骑到马上，边吃边走，很快来到元帅大营，下了坐骑直奔中军大帐。老元帅正告诉外边准备车辆，整牛整羊酒往二营送呢。胡仙进来了，参见元帅。哎呀，胡仙呐，你怎么走了一天一宿才回来？小将有机密大事相告，请叫左右人退下。
1: 好，
0: 走下去。帐篷人都出去了，胡仙还不放心呐，赶紧开开帐篷门，往外边瞧了瞧，一看没人偷听，把门关好了。元帅啊，这刘裕太卑鄙无耻，他冒领战功是这么回事情。昨天我亲眼所见，那岳飞800人破粘韩100000人马，火烧青龙山，开闸放水淹金兵，哎呀，真乃神人也。哦，老元帅一听气坏了，论哪条刘裕都该死。胡仙带本帅一支将令，领500人把刘裕抓来归案。
1: 是，
0: 接过大令，胡仙转身出去了。他得换衣服啊，这一身是走方郎中的衣服啊。回到自己屋，洗洗脸，漱漱口，换了换衣服，收拾完了，点了500兵上马，离开营盘，直奔刘裕的二营。刚走到了十字路口上，就看对面几百匹马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前边有两匹马并马而行，左边不是别人，刘裕，右边之人同贤文郎。只见同贤文郎坐在马上，撇着嘴乐舞扬威，后边跟了好几百人。胡仙一看，哎，同贤文郎怎么被放出来了？哇，难道走了风声？他把这金皮大令往身后一背，哎，刘将军，你上哪儿去啊？
1: 咦，
0: 姓胡的，你还用问吗？你不是到营盘抓我来了吗？告诉你实话，我已经把同贤文郎平章放了，刘某人不在这干了，投大金去了。胡仙想，他怎么知道我抓他？谁走漏的风声？书中暗表，胡仙和老元帅说话的时候，帐外有人偷听，这叫隔墙有耳。这个人是参议官，姓张，叫张志，和刘裕交情过命，又是老乡。老元帅把帐人往外一轰，胡仙到左右又看了看，这是不让听有秘密呀、啊。要不是人呢，越不让听单要听，不让看非看不可。好奇，这张志就注意了，里边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哦，刘裕冒功啊，他活不了了，我得给他送信去。就这么回到屋里写个纸条，派心腹人骑快马给刘裕送信。刘裕接过纸条一看，写得很清楚啊，冒功之事元帅知晓，36计走为上策，完了，宋朝没有我立足之地，快跑，把同贤文郎给放了。大平章啊，我想放你，你能不能在四郎主面前保个我一官半职的？哎呀，那太好了。两人急急忙忙的准备好马匹兵刃，带着心腹的几百人离开连营逃跑，没想到半道正碰见狐仙。姓胡的，我应该宰你，我把你杀了，没人给张老头送信去，我呀投大金了。胡仙没敢动，因为什么呢？知道这两下子不怎么地，甭说别人呢，就一个同贤文郎就打不过呀。送信去吧。咱再说刘裕和同贤文郎很快来到黄河岸，黄河岸这有船呢，这船是大金国的。你想啊，大王章邯怎么过的黄河呀？不就这些摆渡过去吗？过了黄河，到了北岸，直接来到金乌珠的营盘。大王章邯提前一天回来了，带回来不到2000人，进来放声痛哭啊。兄弟啊，我对不起你，你给我10万人，我全军覆没，都叫岳飞嗨给置于死地了。金乌珠一听吓坏了，哪这么岳飞呀、啊、这么厉害， 再看那哥哥，呵，胡子眉毛头发都没了，脸上净起燎泡，又心疼又生气，按道理该杀亲哥们儿。哎，算了，十万人回来三万，因为他们在封锁沟口的时候，那三万人在沟的外边都跑回来了。你是怎么回来的？通县文郎是这么救的我。哦，好，我们将来好好照顾他的家眷，休息去吧。哎呀，这个仇非报不可。哎，孙氏，这个岳飞是干什么的？
1: 哈密人王不知道。哎呀，没听说有这么姓岳的，这么厉害呀。
0: 第二天，同贤文郎和刘玉回来了。同贤文郎回来告诉乌珠，我是刘玉救的。
1: 金乌珠说，军师啊，刘玉是干什么的？刘玉啊，是河北人，进士出身，曾经出任过济南知府，
0: 他嫌那个地方盗贼四起，没去，也不怎么到了军中。既然他来投，这个人文武全行啊，我看该收留，该给什么官呢？
1: 你应该这么办。
0: 好，把刘玉带上来。时间不大，刘玉来到了里边。同乡文郎说，快见四郎主。四郎主在上，刘玉磕头了。起来吧。吴珠一看这刘玉好相貌，40多岁，呵，四方大脸的。刘玉啊，你救了同贤文郎，孤很感激，但是你对同贤文郎有恩，你对我们大金有什么功啊？
1: 呀，
0: 刘玉明白呀，嫌我进谏功太小了。哎呀，郎主，但不知您想怎么办？好办，你现在带人把济南给我取下来，然后封赏。刘玉想，行，我投靠大金的事儿，皇上不知道，还没有下公文呢，我现在去还来得及，请给我3000人马。就这么的，刘玉带了3000番兵，换上宋军的衣裳，打着宋朝旗，叫开济南，半夜里动手把济南的官员杀死，换上大金旗号。金乌珠封刘玉淮西节度使，叫他镇守黄河。将来这小子还当过一任的皇上呢，齐国皇上。咱们再说金乌珠，青龙山一战损失10万人马，他是又气又恨，哪这么岳飞呀，这么厉害，我非会他一会不可。加紧操演人马，2个月后，大王詹憨伤也好了，头发茬也长出来，胡子也出来了，决定起兵。金乌珠说，军师啊，这次我不夺下宋朝国都，抓住康王小儿赵构，誓不为人。回头再说大宋营，宋营的主帅叫张佐，自从刘裕变节投敌之后，赶紧的整顿军心，写奏章告诉皇上，下通知要把岳飞八盘山之战、青龙山800破10万的事情写好了，派人骑快马送往京都。皇上大喜，立刻发了回文，岳飞提为统制，牛皋等人晋升秉义郎，岳飞3品官，弟兄们4品官，呵，都升官了，皆大欢喜。老元帅又派人送了整牛整羊还有酒犒赏军卒，把岳飞招致在自己的大营，说金军刚刚打了败仗，损失不小，元气没缓上来，一时半时不能够过来，你呀加紧操练人马。但是二路接应的主将没了，怎么办呢？朝廷派这个人，此人叫王燕。王燕呢，跟刘玉可大不相同。王燕是山西长治人，出身于官宦人家，3略6套样样精通，为了抗击金兵，把家产卖一半，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他是八字军的首领，现在官拜副都统制，他接任刘裕的官职，那么给岳飞呢当接应使，这回两人就融洽了。但是性格不同，也不和。现在刚开始啊，岳飞在这操演人马2个月了，探马来报， 说金兀术大队人马已经离开连营，兵过黄河，要兵进大宋。
1: 岳飞得信之后跟张所商量，张所说胜败就在这一战了，我也跟你一块出发。要记住，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现在我们人和还得占地利，地利就是扎兵在什么地方。金兀术过黄河第一道关口就是爱华山，爱华山是天然的屏障，要把这栋守住，他休想多走一步。兵贵神速，王燕、岳飞，你们两个赶快带兵抢占爱华山。简短截说，这10800人来到爱华山下，岳飞往远处一看呢、哎呦，山峦起伏啊，树木狼林呐、啊，远看黄河滚滚波涛，近看一马平川，南边、西边、东边全是山，打仗好，周围没人家。他站在山头往远处眺望，挖下一个地方，远远的有座城，在城池和爱华山中间是一块空地，能有70里地的方圆。不知道为什么金黄金黄的，曾经想到这什么地方，哦，那是荒草坡。怎么叫荒草坡呢？给您回，这个地方出一种草，发芽的时候啊是绿的，长起来是黄的，故此得名叫荒草坡。荒草坡有4个出口，东西南北，北面有座山叫蓝山，东边叫葫芦峪，西边叫龙爪川，北边距离黄河最近。岳飞看罢点点头，要想平灭金军，就只一刀一枪打，什么时候能胜啊？还得用计策，一窝端。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道，岳飞往远处一看呢，挖下一个地方，远远的有座城，在城池和爱华山中间是一块空地，能有70里地的方圆。不知道为什么金黄金黄的，他会想到这什么地方？哦，那是荒草坡。岳飞看罢点点头，要想平灭金军，火攻为好。火攻像上回那么办不行了，青龙山凭借地势，两山加一沟，把人堵到里边，一放火都烧死了。这回金乌珠啊不能上当了，甭说别的，就两山加一沟的道他都不能进，有棵树他都不能在底下走。常言说得好，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怎么办？我在草地放火，金乌珠你做梦都想不到。想到这儿，跟王燕借来东西，火药、火绳、示范引火之物都准备好了，派着800雁翎队在那儿都准备齐妥了，就等金乌珠中计。那位说了，金乌珠要不上那儿去呢？哎，这就看谁棋高一招了，不去我引你去呀，那就看金乌珠你的韬略如何了。还有擒贼先擒王，这金乌珠太厉害了，据说在北国举铁龙威震三川，从北国到中原一路之上抢关夺战，他身先士卒，我岳飞非会会他不可，要把他打败了，金军不打自败。来了，安营。定营炮一响，就在爱华山这扎好营盘。这800雁翎队要说扎营 哎呀，手到擒来太快，扎的也好啊。支帐篷，埋鹿角，压叉，挖壕沟，准备起走。王燕这一万人也在这扎下营盘。等张所十万人马到这儿一看，嘿，高兴。不怪岳飞打胜仗，你看人家那营盘安的。别看站的地方不大，内按五行，外按八卦，安排的特别严谨。许明，就照岳先锋的营盘给我扎营。要不说这位老元帅太是好样的，一般人也不干呐。就凭我胡子都白了，向你个年轻人学呀，心服嘴也不服。张所那是忠良啊，偌大年纪征杀在沙场，在那个年代忠臣没什么好下场。你别看张所带着抗击金兵，京城那帮人还在鼓捣他呢，皇上要逃跑，要到扬州去，朝里有个叫黄伯潜的一心要撤张所的职务，张所还一点也不知道。大营扎得了，又等了三天，就听着号炮连天，人欢马炸，金乌珠人马浩浩荡荡兵奔爱华山。他对中原的地图熟啊，他也想抢占爱华山，探马报宋军已经把爱华山占领了，晚来一步。停，前队停，后队扎住。金乌珠战马学了几圈，看了看周围的地势，瞧瞧宋营，这个营盘扎得不错，不过是在山坡上，如果我的大队人马冲过去把它打得包围，断粮断水也够你们受的。我在哪儿？我也不能在平川地方扎兵啊，你们居高临下我好得了吗？来，在那边山坡扎兵。定营炮一响，再看三十万人马，嚯，埋鹿角，压叉，调壕沟，支帐篷，铡草喂马，一切准备齐作。金乌珠倒在金顶黄罗帐，就把他这谋士、什么丞相、军师找来了。众位卿家，咱们这仗怎么打？哈密申说：“孙郎中啊，这次二进中原，胜负在此一举。我们歇兵三天，和他们决一死战。我们的强敌是叫什么岳飞的。这次您无论如何何时何，也得要了岳飞的命。放心吧，别看岳飞打了几个胜仗，那是一时侥幸。谁家过年不吃几顿饺子，算个什么呢？这次碰着孤王，我要他的性命。”你别看他嘴说，心里也琢磨，这个姓岳的大家都把他传神了，到底有什么本事，我行不行？金乌珠这个人好斗啊，憋足劲护岳飞。歇兵三天，没等金乌珠跑掉阵，岳飞跟张所王燕说好了，元帅将军，我想讨掉阵，和金乌珠一阵决胜负。张所说好，本帅在半山坡给你关敌料阵，如果打胜了，我带人马冲下山去，一鼓作气打退金兵，我助你三痛鼓。王将军你呢？王燕说好，助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把这一万人都带去。好，到到到，三声炮响，岳飞带着18000人冲下山来，石崖崖寨门开放，来到了疆场，雁翅排开，压阵脚，前边是800雁翎队。岳飞在大旗下带住思江，与救兵讨掉阵。是，古代没有有线广播、无线广播，宣传喊话靠嗓子，不过也好使，选这么200-300个车轴汉子，都是波根粗、嘴叉大、嗓门亮堂的，一字排开，一二，哎，北国的军兵听着， 往里边给你家主将送信，就说岳先锋亲自出战，尔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高山喽！话音刚落，就在山里边到，咕噜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这连珠炮响，北国兵将倾巢出动，铺天盖地，呀呀叉叉，不知道来了多少人呢？就是旗呀，大旗好像高粱地，小旗压在牛毛里边。有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柱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九宫旗，十面埋伏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引军旗，大道旗，三十六杆天之钢旗，七十二杆地煞旗，外带138杆压阵旗，七爱旗，七底旗，七尾旗，七分招展，是浩带飘啊扬啊！前边是马队，后边是步兵。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削刀手、捆绑手，列立两厢，二龙出水式压住阵脚。正当中一杆珍珠宝云旗，岳飞戴思江一看，珍珠宝云旗下一员大将，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一丈开外，肩捆背后，膀阔一弓，肚大施为，望脸上看。面似赤火，七叉八叉的眉毛，黄眼珠子怒出眶外，狮子鼻，方海口，连鼻乐腮胡须扎里扎沙，压在钢针相反，头戴象鼻宝盔，英文安科夜明珠，身挂驼龙铠，护心镜亮如秋水，盼甲思涛，五谷凝成，飞虎战群，双折马面，下边是大红中衣，足蹬狼皮战靴。左护王公右带剑，肋下佩戴绿裤弯弯刀，金石剑儿金吞口，大红穗子，肩搭花虎裘，脑后织机灵啊！再看胯下这匹马，像火炭那么红，金鞍玉颤，往那一站，好像活了的金刚，下凡的天神呐、啊！哦，大概此人就是弯眼乌珠啊！嗯。名不虚传呐、啊，见外表知其内，观眼之心，观眉之胆，这可是员猛将。我碰见硬敌了，再往周围一看，数百员大将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大魁梧，瘦小精神，一个个手拿兵器，二目圆睁，就这气势。胆小的一看这阵势，就得吓跑啊。金乌珠在珍珠宝云旗下带住思江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呀，从我进犯以来头回看见宋军队列这么整齐啊！前边是800儿郎，不注意都长一个模样，手拿双手带斩马刀，一个个呵，胳膊的肉都起棱子，嘎里嘎达，腮帮子鼓着，太阳穴也努呢，眼珠子瞪着。两杆门旗分为左右，正当中一杆大旗高有3丈，月白缎子面，

0: 边恰金县正当中青丝县绣着斗大的月字，其脚下一员将官，年纪在26、7岁呀，上中等身材，面似银盆，重眉朗目，鼻直口阔，亮银盔，亮银甲，肋下佩戴宝剑，斜挎弯弓，斗兽胡叉，雕翎剑，背后背着打将的银装锏，往里一站，好像长坂坡的赵子龙重生，不亚如当年的玉面子都。哎，我说军师，你看月子旗脚下那员将是不是岳飞？我说是，要不哪那么多姓岳呢？哎呀，也没什么出奇的。是啊，他也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你说他怎么净打胜仗啊？那谁知道啊？哈密是新的话，你问谁呀？我哪知道啊？就在这阵儿，岳飞告诉军卒：“救命，叫他们金将过来答话。”是，今天不管是金兵还是宋将，格外的精神。为什么？都觉得自己主将有两下子，心里有底，我们准打胜仗。呵，一个个精神头足。哎，金兵叫你们主将过来答话。那边一喊，这边岳飞提马奔疆场，众将官。给我押出阵脚。牛皋说，你可小心点。嗨，不要紧，张宝在一旁陪着。岳飞啪一打马后丘，这匹马抬腿得上钩，鸟船摘下猎犬神毛，单手一合打了枪，等候敌将。再看金乌珠双腿一踹马蹬，小肚一碰铁骨梁，炸马入肺，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说他要能投靠我该多好，他要投靠我，哎呀，就不用我费这个劲亲自带队了，就由他带队出征就行了，我得好好劝劝他。请问来将尊姓大名？问我大宋朝驾前称臣张所元帅帐前的前不正印先锋官，姓岳名飞，字鹏举。哦，久仰久仰啊，久仰阁下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请问你可是昌平王四殿下？正是俺完颜乌珠。四郎主，自古国土有南北之分，为何无故你兴师犯境？哎，我不爱听这个，都是个天，同是个地，至于江山嘛，有得的居之，无得的食之，你们不能治国安邦，我们邦里朝政，嘿嘿，有何不可？哼，说得好听，你们近代以来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抓百姓充当奴隶，人人切齿，怨声载道，有只男儿欺辱尔等五马中原，以我良言相劝，赶紧退兵，方是正路。若不听劝，休想走出这矮花山。岳将军呐，要讲打，我不怕你，可是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呢？你再尽忠，能落什么下场？路灯路子敬如何？只落得全家不得善终。李若水、张叔夜都做了康王的驱死鬼呀！你再看投降我乌珠的人，曹荣我封为大平长，刘裕如今镇守黄河岸，你何必尽这愚忠呢？岳飞说：“ 吴珠，你不要在我面前鼓弄唇舌。我岳飞生是大宋朝人，死是宋朝鬼，精忠报国，忠心无二。好，我佩服你。既然如此，来来，你我大战三百合。好，请，请。完颜乌珠赶紧削开战马，战马跑出百步开外，然后马打冲锋。为什么要这么交战呢？两匹马马打对头，你一枪我一斧子，这不就完了吗？那叫粘桶。战马打冲锋啊，气势上就压倒对方，也有劲。这边喊啊杀，有意思。你说这粘桶能有劲吗？乌珠战马圈出百步开外，还没等学会呢，就听有人高喊：四郎主，请您回归本部军队，给末将官的了任，待我替兄长报仇。乌珠学马一看，说话的是北国四猛将的老三，叫阿里托童。乌珠想，我不应该先上阵，应该看看岳飞的枪路，他是使的什么枪，然后见招破势。对，乌珠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官的廖镇，告诉阿里托童：小气了，不劳叮嘱，粗衣马直奔疆场。姓岳的，我要你的性命，替我哥哥报仇。慢，你哥哥是谁？死在谁手？我的哥哥，大哥叫阿里托金，二哥阿里托银，死在你的青龙山有个姓吉的手里，我乃阿里托同志也。哦，这就是你们犯境以来杀我们多少人，我们死了多少将，我们没找你报仇呢，你们不在自己领土上精重除袍，牧马放羊，为什么要到中原来呀？你到我们家门，死有余辜。我说不过你，是你看着棍。马往前撞，手中大棍，泰山压顶，砸了起来。岳飞想，我这边只有几十员将，而且我心里有数，都不如我的本事。看对面数百员大将啊，人家是倾国人马呀，我这才几个人，所以今天这阵许胜不许败，也叫乌珠看看我们中原有豪杰。一看棍棒顶梁，并不慌张，两手握住大枪，来个横单铁门栓，由下往上一蹦，还开，擦，就这一下，不知道岳飞呀、啊、有多大力气。阿里托童的虎口震裂，大棍滚烫滚烫的，他一扎着手，这棍呢，给崩飞了，没兵刃了，怎么打？得换回去呀、啊！哎呀，毛家不是对手，败阵去呀、啊！学马就跑。岳飞一想，你别跑啊！你要跑了，我不白打了。最好抓两个活的，万一我们有人被擒，我好来走马换将。想到这儿，岳飞挂上大枪，两脚踹蹬，小肚子一碰铁骨梁，这匹战马追上去，很快追个马头相连马尾，掌身躯探背绑，嗨，这叫青书原背，捆扭狼腰啊，一伸手捧，把潘甲丝绦抓住了，就是把后边的丝绦抓住，然后往怀里扒的一带，带不过去，因为什么呢？前边要反抗，抠住铁骨梁、他不动，那不要紧，岳飞是行家，这个手往怀里带，伸右腿用靴子尖一点敌将的马后丘，嘡的一下子，马腾的往前一窜，人往后带，嗨，走马活擒阿里托童。岳飞的意思呢，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往地下一扔，叫军卒给绑上，将来准备走马换将的。 哪知道他把这人呢已经抓住了，雪马还没等走呢，对面有人着急了，谁呀？阿里托通的兄弟叫阿里托铁呀。要不说呢，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阿里托铁一看哥哥被活擒，可急坏了，手擎冰铁大棍，高喊一声：“哎呀，岳飞小儿，快把哥哥给我！”冲上去了。岳飞这手里还拿着人呢，一看，哟，敌将上来了，说：“回归本部军队来不及了，把扔了吧。”那不他跑了吗？那么这人在手里摁着，没法拿兵器，怎么交战？嗨，反正也不差这一个，得了，我呀就把他哥哥给他算了。一反腕子，捧抓住了阿里托通的前边，嗨，他给举起来，脑袋冲前，脚冲后。哎，敌将，你要哥哥，我把哥哥给你了。他把人飞出去，阿里托铁拿着大棍，嗯，一抬头一看，那哥哥脑袋冲自己过来了，他可吓坏了，有先用手接，手里拿着兵刃，说把兵刃扔了吧，那还了得，你这边扔了兵刃，岳飞过来帮一下把你打死了，打仗不许扔兵器啊，说不扔兵器，拿着棍，那非把哥哥脑袋削碎不可呀。再者说了，岳飞这劲儿这么大，我要不接，我哥哥非摔死不可。哎呀，他这一着急，阿里托通的脑袋到了，头碰头就听着，扑通扑通，哥俩尸体摔在地上，这叫撞死阿里托通，碰死阿里。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7: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9: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你我只有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强频95.5兆赫，
18: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
8: 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聆听是一种生活，
2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3: 故事里的歌。
24: 馋猫望星不吃鱼了，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传遍了望星这个名字曾经覆盖过的每一个角落。起初乍听到这个消息的都以为消息的传播者脑筋出错，唯恐天下不乱，一个视鱼如命的馋猫哪有不吃鱼的道理。换在现在，人们都会不以为然地嗤之以鼻，不会吧，馋猫会不吃鱼？炒作，然后把它当娱乐新闻一笑而过。后来也就是小半天的功夫，传的人多了，就引起了人们的疑心，大家一见面，两个脑袋一碰，都不约而同地问了一声，你说望星真不吃鱼了？然后又面面相觑，大家都有猎奇的心理，越不知道答案越想知道答案。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望星小时候见鱼便眼红嘴馋，因为家里穷，想吃鱼便跟村里几个开裆裤的哥们儿拎着水桶，扛着渔网兜，到村外小沟里捞鱼，有时弄得一身污水，一脸泥巴，才捉到几条不知名的鱼籽儿。烧饭时，母亲将鱼儿一股脑下锅煎熟，别人舍不得沾嘴，望星就用心的匀三顿吃了。还有一次，望星刚从河里捉到两条小鱼，没留神让邻居的一只馋猫给叼走了。当望星回过神来，已经找不到猫的影子。望星对于鱼有着天然的灵敏嗅觉，循着鱼味一路寻去，找到那只偷鱼的馋猫时，鱼已成为了猫中的腹中餐，只剩下一丁点的鱼尾巴可怜巴巴躺在那里。馋猫还来不及消灭最后的罪证，见到望星，十分通人性的朝他打了声招呼，掉头就逃。望星气急败坏，操起地上一根木棒，奔命的狂追，把猫逼到了墙根下，瞄了个准儿，一棒打中猫的天灵盖，干脆利落把猫就地正法。本来望星打死了猫，解了气也就罢了，偏偏转身想躲离现场的当儿，冥冥中似乎感觉猫儿肚腹里的鱼还没被完全消化掉，那味道还在向他暗示着有某种诱惑力。他一不做二不休，提着猫耳朵拎回了家。那时候父母下田还没回来，他就自己煮了一大锅沸水，把猫整个烫了一通沸水，扯去毛，开了膛，掏去内脏，又自己搞了一点红糖，煮起了猫肉。他看过邻居怎样煮猫肉，这程序也不复杂，没搅半天功夫，香喷喷的猫肉就让人垂涎三尺。当然望星吃猫肉的感觉与别人不一样，原因不外两个，首先他吃猫肉是为了解气，其次鱼味儿还在猫肉里，后来他嚼不出鱼味儿，一来气就嚼得咬牙切齿，除了解气也硬要嚼出鱼味儿。让他没想到的是，邻居找不到猫，竟循着猫肉味儿找上门来，物证就在眼前。望星不做辩解也不认错，他有充分的理由证实猫作奸犯科在先，当然他的歪理起不到开脱错误的作用，最终是他的父母出面赔了猫的钱。后来望星的父母就埋怨他，说他小不忍乱了大谋，赔人家的猫钱可以买几条不小的鱼呢。但望星决然说他不悔，那样子还不是很解恨。望星的父亲生怕望星再闯祸，把人家的猫又给杀了，三头两次他们是赔不起的，就养起一小池塘的鱼。没想到一小池塘的鱼还没长到少年，就在儿童时代一夜之间全死了。望星还没尝到自家养的一条鱼，就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翻着白肚皮死个干净，满池塘的恶臭。这一池塘鱼花了父亲许多心血，父亲因此一病不起，不久竟抱憾而去。父亲死后，母亲认定那个池塘有问题，不让望星再养鱼，步他父亲的后尘。望星就是不信那个邪，反而认为那池塘水肥草茂，是养鱼的风水宝地。那次整个池塘鱼全死光了，肯定是别人看得眼红，昧着良心背地里下的毒。他不但不退缩，这次反而在池塘边搭起了一个草寮，卷起被席，在草

天眼。汪兴有了自己的鱼池，再也不愁鱼吃，别人养鱼，自己都把鱼吃腻了，只有汪兴一点都不觉得腻，越吃越吃出兴致，这辈子就像跟鱼结了亲。汪兴的鱼池越养越多，鱼越养越大，养着养着就把自己养出了一条鱼尾巴。葛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潮在汪兴还弄不明白怎么回事时，就彻底的把它掀倒了。据说一家子只能养三只鸡，你养多一只，你就长资本主义的尾巴了。试想，汪兴一个人就养了好几亩的鱼，那还不是长出更可怕的资本主义尾巴。汪兴书不是读得很多，是个结结实实的庄稼人，不知道这阵子风是从哪儿吹来的，也不敢问。好多像他这种性质的资本主义尾巴都到村大队的破祠堂里受教育，他惦着家里的老娘，一点儿不敢犯事，忍痛割爱，彻底自割资本主义尾巴。鱼塘拱手充公，但他人离开辛辛苦苦养起来的鱼塘，心还绑在那里。好在村大队队长是他族亲，好说话，理解他的心事，给了他一份差事，安排他割鱼草，一大担鱼草一个公分，那时一个公分是7毛5分。鱼塘虽然不再是自家业，汪兴却没当他生分，把他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看到这个吃劲儿，有人不小心开了一个玩笑，说：汪兴，你真是个吃哥，你真把鱼塘当自己家，那鱼不成了你的老婆了？这话不知怎么传的，钻进了队长的耳里去。那个开玩笑的人当晚就被带到祠堂里洗了一回脑筋。虽然如此，人们对汪兴视鱼如命的谈论却没停止过。汪兴今后若娶媳妇儿，肯定非美人鱼不娶。汪兴还没娶妻，母亲也猝然去世了。母亲死得有点冤，那天是中秋节，汪兴突然病了，平时没鱼吃他还能忍，人一病下来口干舌燥，特想吃鱼。幸好逢上中秋节，他家分到一条大草鱼，活蹦乱跳，多鲜活。看到这鱼，汪兴的病差不多好了一半。他母亲看到儿子那个眼神特心疼，甚至怀疑儿子这病是让鱼给憋出来的。老人家把鱼煎熟，愣是把鱼肉剔下来，盛了整整一大碗，端到儿子的床前。汪兴看到那鲜嫩诱人的鱼肉，整个人就从床上爬起来。可当他看到母亲那深奥的眼眶露出热切的神色，又犹豫了，说：妈，你吃吧。母亲笑着说：你吃，我看着你吃心里就饱了。汪兴还是把碗推到母亲面前：妈，咱就一起吃。母亲把碗推回去：你吃，我那边还有呢，那么一大条的鱼够咱娘俩吃了。汪兴信以为真，托起碗细嚼慢吞，舍不得很快吃完。汪兴吃了鱼精神一爽，病好了一大半，下床想看母亲吃了没有，一到厨房只见母亲背着他吃着什么，他叫了一声，母亲一怔，这一怔惹出大祸了，母亲愣是被一根鱼刺儿梗着了，两眼一瞪，连话都说不出来，整个人僵在那儿。汪兴觉知是怎么回事，惊吓出一身冷汗，母亲竟背着他偷偷嚼着鱼骨。汪兴既悲又愧，哭叫一声，伏下身又揉胸口又搓背，母亲张大嘴巴难受的直摇头，眼泪都流了出来。汪兴吓得脸色青紫，背起母亲直奔村里的诊所，还没到诊所，母亲就背不过气来，歪着脑袋在他的背上永远

远地睡了。那一晚，望星守了母亲一夜，对着再也不会说话的母亲，狠狠地抽了自己的嘴巴，把嘴巴都抽肿了，快不成人样了。他恨自己这张嘴，两个生命中最亲最爱的人都因为他这张馋嘴先后死了。他固执地认为，他这张嘴就是间接地害死了自己的父母，要不是左邻右舍的劝说，他还会继续抽自己的嘴巴。要真抽下去，他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母亲入土为安了，他却丢了魂魄似的。第二天下午，望星突然玩起了失踪，他家大门紧锁，人却去向不明。有人就担心望星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不过了解望星的哥们儿都说望星不会做出这种很低级的傻事。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丢魂失魄的望星并没寻什么短见，此时正沿着漫长的堤岸漫无目的地溜着。望星昨晚秘密出走，为什么出走，走到哪里，他什么都没想。他就觉得一个人待在家里太恐怖了，他会疯的。堤下的江水显得很平静，碧波粼粼。望星忽然疯叫一声，抓起堤上一块石头抡圆了，朝平静的江面猛地一扔，江面马上炸响了。望星看了笑了几声，笑声黑暗而恐怖。堤坝上不远处，一个臂弯勾着一只竹篮子的青年女子在那里徘徊着，行迹奇怪。望星就看了一眼，没放在心上，在堤坝上直杵着。忽然在他迷离的视线中，那个青年女子撒腿往堤坝下走去，走得急，娇弱的身子有点摇晃，差点打个踉跄。望星头脑忽然清醒过来，明白眼前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急速走下堤坝，直奔过去。青年女子刚好走到江边，只差一步，江水就要舔到她的脚丫子。说时迟，那时快，望星在最后一个冲刺中，一个箭步跑过去，拽住那个女子的胳膊，猛劲儿地往上拉。青年女子叫了一声，本能地甩了胳膊，臂弯里的竹篮抛到堤坝的半坡上，竹篮里的东西撒了一地，尽是一些食物。望星和青年女子面面相觑，青年女子看着撒了一地的食物，柳眉微蹙，一跺脚，有点恼火。干什么你？想抢东西啊？望星让他一抢白，喉咙口像堵了什么，言语无措。你不是想寻死？你才想寻死。青年女子把食物捡起来放进竹篮里，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你以为我真赌气说的？我都注意你好久了，你自己恍恍惚惚，不是傻子就是想找死的。望星明白了，心里莫名唤起了感动。你是怕我找死啊？青年女子别过脸，我不是担心你找死，是怕你耽误了我的事。耽误你什么事？望星看他把捡起的食物又摆在江边，有点疑惑。你想干什么？祭拜我爸。

0: 你爸死了？
1: 死了十几年了。
0: 你爸怎么死的？
1: 你问这干什么？
0: 我爸也死了。望星不十分明白自己问这话的动机，想到自己死去的父亲，很自然地问了。
1: 我爸是渔民，一次出海遇到风暴，就再也没有回来。
0: 我妈说，我爸肯定葬身鱼腹。
1: 青年女子回头看了他一眼，
0: 喂，你爸又是怎么死的？
1: 是我害死的。
0: 望星脸上罩上一层阴云，不愿再触及今年的隐痛。
1: 你现在就跟你妈住？
0: 青年女子摇摇头。
1: 我妈几年前也去世了，大概想我爸，等不及，就去见我爸了。
0: 我妈也去见我爸了。
1: 望星不问自答。
0: 你妈也死了？
1: 也是我害死的。
0: 怎么又是你害死的？
1: 望星像是在茫茫人烟中找到唯一可以说话的伴儿，干脆盘腿坐下来，把昨天刚刚发生的事一吐为快告诉了他。
0: 青年女子沉思默想了一会儿，坐到他身边，用一种并不生分的目光看着他说，
1: 就因为这样你就想不开想死？
0: 望星迷茫地点点头，又摇摇头。
1: 这也不全是你的错，或许你妈也想你爸了，等不及也去见你爸了。
0: 你真这么想的？
1: 青年女子点点头。
0: 望星吁了口气，想起什么说，
1: 你家里就剩你一个人？
0: 我跟我大伯一起住，不过我一直想搬回我原来的家，但我大伯不肯。
1: 那就一起住，你一个女孩子家谁都不放心。
0: 你不懂的。
1: 青年女子似有难言之隐，转身点了香，跪在江边祭拜，拜完插了香起身时，望星忽然说，
0: 我能拜吗？
1: 青年女子点点头。望星刚拜两拜就被女子一把拉起来，有点莫名其妙。
0: 青年女子忽然说，拜不得拜不得。
1: 怎么拜不得？咱这里的风俗，没沾亲带旧的拜了会不吉利。
0: 望星一怔，随即手一摆，
1: 拜都拜了还怕什么不吉利，就当咱有亲戚关系吧。
0: 青年女子笑了，挺大方地说，
1: 那你认我是啥亲戚？
0: 望星一愣，搔着头皮不好意思地嗫嚅道，
1: 你说啥亲戚就啥亲戚。
0: 想得美呀，我跟你啥亲戚都不是。
1: 青年女子烧起纸钱，望星也帮他，他也没拒绝。
0: 祭拜好了，他本想把贡品放回篮里，忽又回头问他，
1: 饿了吧？
0: 望星实在也饿，点了头。他把贡品放在他面前说，
1: 吃吧，你拜都拜了不用顾忌太多。
0: 两人便坐在堤坝下边吃边谈着，直到夕阳把人影拉得很长很长。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呀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老旧的屋子在夜色下静静的暮霭里默立，门前的一棵栀子花繁茂茁壮，开的是香气四溢，满树芬芳。不知道怎么的来到了这里，这条路，这栋房子，还有门前那株芳香馥郁的栀子花，到处弥漫着一股亲切熟悉的味道。可是越感觉熟悉，越有一种无法清理的忐忑不安，死死地揪住了我的心脏。不知不觉间站在紧闭的门前，心底里有个声音在歇斯底里的大声嘶喊：不要推开那扇门，千万不要推开呀。我的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门里的事物是我所不欲知晓的，可是我的手却完全不受大脑的控制，在几乎要破胸而出的呐喊声中抬了起来，轻轻推开那扇斑驳破旧的门扉。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那扇门的里面，家具食物井然有序，熟悉而亲切。可在破旧的门扉砰的一声关上的那一瞬间，光线暗淡的室内气氛突然变得诡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气息，妖娆的红刺痛了双眼。我被笼罩在红色的迷雾里，仿佛还听见阴森恐怖的狞笑声在某个角落里响起。刹那间，全身的汗毛倒竖，心脏缩紧，一股巨大而强烈的悲痛和恐惧如海啸般排山倒海的涌来，迅速的席卷全身，重重的压在心头上，压得我站立不稳，喘不过气来。妈妈，大叫了一声，我突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满头满脸的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映入眼帘的是我温馨淡雅的卧室，我还是躺在自己淡蓝色床围的床上，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棂细碎地洒落在光滑的地板上，没有血迹，没有什么破旧的屋子，更没有栀子浓郁的香气，一切的一切只是我的梦境而已。这个梦伴随着我十年了，总是在不经意间打破我安稳平静的生活，是我无法摆脱的梦魇。午夜间，我总是不能自抑地进入这个阴森恐怖的梦魇里，一次次脆弱不堪地在惊悚恐惧中醒来。那栋屋子与我如同前世无法抹去的记忆，根深蒂固地植入我的脑海。我从未遇见，却有着刻骨铭心无法忘却的熟悉，挥之不去。而那个鬼魅似的声音，触目惊心的斑斑血迹所带给我的悲伤压抑，总是让我有股生不如死的疼痛。可可，是不是又做噩梦了？妈妈踏着拖鞋匆忙推门进来，坐在床沿搂着我的肩膀，望着我苍白没有血色的面容，一脸的焦急怜惜。望着妈妈心疼的眼，我稍稍点了一下头，软软地依偎在妈妈的肩上。经历了那场梦魇，似乎耗尽了我所有的气力和心神，悲伤彷徨，孤独无依，而妈妈身上的温暖可以稍稍安定一下我惶恐不安的心。母女连心吧，我的妈妈总会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赶到我身边来安抚我。听见

春日的阳光温暖而明亮，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细碎地洒落在院子里。我坐在窗前，兀自对着那片灿烂耀眼的光影发呆，脑海里划过一些奇奇怪怪的陌生影像，努力着想要捕捉到某个片段，可立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可可，喝了这杯奶，和小韩一起上街去逛逛，换季了，看看有什么合适的衣服要买的，老在家里闷着会生病的。妈妈放下杯牛奶，亲昵地为我整理散落肩头的乱发，轻声地说。我收回视线，乖乖地点点头，在妈妈温暖的目光注视下，温顺地端起那杯牛奶。我知道妈妈是不愿见我沉浸在梦魇的阴影里，弄得自己跟个林妹妹似的阴阴郁郁的。妈妈一直都希望我做个像小韩那样青春活泼、笑靥如花的阳光女孩。十年前我出了车祸，昏迷数天后醒来，望着床前喜极而泣的妈妈，我失去了之前所有的记忆，而那个会时不时侵扰我的生活、影响我的情绪的噩梦，就是自那时起的。妈妈说是因为车祸时受了惊吓所致，也许吧，我对那段经历同样没有一丝一毫的记忆。这十年来，虽然妈妈一直对我疼爱呵护，可我总是莫名的忧伤。漫无目的的和小韩穿梭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相对于小韩的兴致勃勃，我则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可可，母亲节快到了，你买什么颜色的康乃馨给阿姨啊？不买康乃馨，我妈妈喜欢栀子花。我随口丢出这句话，说完自己当下就愣在了那里。栀子花？你说什么呢？阿姨不是对栀子花的香味过敏？小韩不满地瞅瞅我，你是不是睡糊涂了？这也能记错？我知道呀，这十年来我家客厅的茶几上从未摆放过一朵栀子花，我家的院子里什么花都种，就是不种栀子花，因为妈妈对栀子花浓郁的香味敏感。而那句话没有经过大脑，不知怎的脱口就出来了。虽然我自己对栀子花清新素雅的模样，浓而不烈、轻而不淡的香味，一直有着一种无法理清的情绪，但我就是再喜欢，也绝不会送给妈妈无法消受的栀子花的。不知是不是经常在梦里梦见栀子花影响了我，以至于不加思索的张口就是栀子花。小韩在前面唠唠叨叨的，我闷声不吭，心事重重地埋着头跟在后面，机械盲目地走，有一种淡淡的说不出所谓何来的郁闷在胸中萦绕。突然间听见小韩大喊了一声，可可快闪开。我下意识抬起头，看见一辆摩托车向我飞快地冲了过来，我愣愣地站在那里，竟不知躲闪。No.

0: 那我每天给栀子花浇水，让它长得壮壮的，开好多好多的花。
1: 好啊，我的乖女儿。小女孩甜甜地笑着，给花树浇水。满树的栀子花密密匝匝，散发出浓郁甜蜜的香味儿。再睁开眼，仿佛过了一生一世那么久。看见妈妈两眼通红，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悲伤憔悴的模样看了让人心疼，不由得心生愧疚，挣扎着微弱地唤了声妈妈。一幅幅画面连接了起来，从我的脑海里划过，我的心里明明白白，我的亲生母亲真的是喜欢栀子花，非常非常的喜欢。那栋房子，一直纠缠着我的噩梦里的屋子，不是我的前世，那是我曾经拥有的家。那一年我12岁，我的父亲迷上了赌博，赌博中与人结怨，那人是街上的小混混，寻到家里与父亲争执，一怒之下随手抓起桌上的菜刀砍了过去，然后红着眼走向呆立一旁站立着尖叫的我。我的斯文的母亲突地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勇猛，双目圆瞪，呼喊着冲过来将我推开，与那人纠缠厮打。我的头重重地撞在了桌角上，两眼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站在我面前因焦虑劳累而面容憔悴的妈妈，是我曾经唤作董姨的母亲生前最最要好的朋友。再也没有梦魇的纠缠，灿烂的明媚代替了淡淡的忧伤。妈妈说，我经过这次车祸之后开朗活泼了许多。我轻笑着，当然了，经过两次车祸我赚了两条命回来，我要好好的珍惜才是。深深吸了一杯怀里捧着的康乃馨淡淡的香味儿，笑容慢慢绽放，望着妈妈的眼，我认真地说，活着多好啊，我要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孝敬您呐。妈妈满脸的微笑灿烂如花，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声音有些许哽咽，我微笑着亲昵地搂着妈妈的脖子，有泪悄悄从眼角滑落，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天我悄悄尾随着妈妈来到母亲的墓前，那是我伤愈出院后的第三天，脑海里还是一片混沌，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妈妈说起我已恢复记忆的事情，如何去询问此后的种种。虽时隔10年，可对于刚刚恢复记忆的我来说，仍是锥心刺骨、触目惊心的惨烈。每每一起，心中悲愤疼痛的不能自抑，可每次看着妈妈不顾自己的劳累，忙上忙下，尽心尽力地照顾我，一如10年前的呵护备至，容颜因疲惫日渐的苍老，就不知该如何开口。如果不是恢复了记忆，我如何能相信眼前这个为我遮风挡雨，言行间尽是疼爱怜惜的妈妈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我躲在一大排灌木丛的后面，强忍着想要冲上去的念头，努力着控制着心里汹涌泛滥的波涛。妈妈放下带去的一大篮子新鲜娇艳洁白如玉的栀子花，理清了墓前的杂草，浓郁甜蜜的芳香随风弥漫，熏得我的眼酸酸涩涩。风中断断续续飘过妈妈因花香过敏而带着浓重鼻音的话语，雅晴，我曾经答应过你要好好的照顾可可，让她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 我知道，你当年不让我告诉他真相，是不想让他的心里有阴影，能健健康康的成长。可是他虽然失去了记忆，却始终无法消除那天所发生的事情对他造成的影响，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这些年来，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是真心的怜惜疼爱他，想让他快乐幸福。每每看到他悲伤恐惧，很心疼，却无能为力。如果你在天有灵，请保佑你用性命来保全的女儿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我的心一次又一次颠覆翻转，百转千回，不知如何才能尽述心中的感情，泪如雨下。循着依稀的记忆，踏着梦中的小路，寻回到老屋。当梦过千百回的屋子真真切切地矗立在眼前，还是不由得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屋子里已住进了陌生的一家人，男主人翘着二郎腿，在阳光下眯着眼，悠闲地阅读着报纸。女主人趁着天气晴好，手脚利落地忙着洗洗刷刷。两个七八岁的娃娃在门前打闹玩耍，笑声清脆悦耳。门前那株栀子已俨然成长为一株粗壮硕大的花树，绿油油的叶子间挤满了洁白粉嫩的花朵，层层叠叠，在春日温暖明媚的阳光里尽情地绽放。阵阵的幽香扑鼻而来，溢满了门前的小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
8: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8: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8: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雅不世。那于西叹呢，以手于西致敬那绝唱千年的《霸王别姬曲》，前奏响起便是轰烈喧闹的旋律，与千里的兵歌遥相呼应，而文人的演绎不仅有着难舍难分的温情，更有着穷途末路孤身奋战的凛冽与悲凉。楚汉相争，刘邦大败项羽于垓下，那项羽呢虽凭一支这个杀出血路，却已溃不成军。紧跟其后的是十年埋伏四面楚歌，一世枭雄长枪策马平天下，此番诀别竟是为难，该如何待他冲出重围。一声于西于西，藏的是昔日醉里挑灯看剑的辉煌，藏的是昔日为君舞曲阑珊的回忆。然他也懂他的心意，韩悲辞君引剑血弱，亦自刎愿君前途保重。可惜哪怕突围南下，项羽依旧难逃大军的追踪，心里亦难平。故事的最后，一个落寞于定远荒家，一个遗恨于乌江故渡，曾经的楚河汉界都在市局的起落中泯灭了，只有这英雄美人的故事穿越历史的洪流，成为一段生死茫茫的爱情悲歌，在这2000多年的时间里沉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来收听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于西叹》。

将我摧毁。共我道别吧，就让我一人独自无声的挣扎，暗里着迷。一起来听吉他的天空这一首《暗里着迷》。

有银河闪烁，散落宇宙耀眼明亮，就像初见你时月洒满楼，心跳汹涌，爱似流星从天而降。朋友，也许是最靠近你的时刻，喜欢你就像嚼了一颗三色的青提，那始终是要放手的，那就等到天亮的时候吧。一起来听这一首《星落之夜》。

越开心演唱的歌曲别想他中啊，旋律陷阱营造出情绪的强烈感，呼之欲出，人生而孤独，快节奏的奔走打断了许多的驻留，不言不语，静默如谜，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别把气氛弄得如此尴尬，要回答就回答，你别害怕。编曲呢以弦乐铺陈，使氛围由浅到深，古典的碰撞直击灵魂，加之越开心独特低沉又富磁性的演绎，在与音乐的交错中渐入佳境，徘徊在自身营造的无语中，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压抑了太久，是不是从不会强求，也算未雨绸缪，那才能理解不得不说的感受，为别人分担解忧，沉浮在憋心的这方天地，任由自己被情绪吞噬，真实也罢，虚伪也罢，请别害怕，能走多远就多远。越开心以此歌曲深情诠释有口难开的抑郁，希望寂静穿过时间，活出自我，追寻暗夜里自己的那一片星辰蓝海。一起来听这一首《别想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豪门梦》。镇上包子铺的老刘最近遇到了一件头疼事儿，他的大女儿阿红长得很漂亮，而且啊在大城市工作，一直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不料这天突然打电话呢向他要钱，而且狮子大开口，一要就是5万。老刘一听就不乐意了，说：“我把你培养出来容易吗？你二妹三弟要读书，家里要起楼，还指望你能帮一把呢？你倒好，反过来向我要钱。”阿红说：“其实他也不忍心向家里开口要钱，但是现在他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错过了呀，就会终身遗憾。”老刘没好气地问：“到底是什么大事儿，要这么多钱？”阿红低声说：“相亲。”老刘愣了，你一个大姑娘相亲还要钱，而且要5万？阿红说：“现在有个富豪征婚的活动，那些人的身家都是上亿的，他已经报了名，为了增加成功的几率，需要对自己进行一番的包装，但包装需要一笔资金，比如说参加淑女培训班，半个月的课程啊，光学费就得3万。”

老油驴一听啊，哭笑不得，这叫什么事儿？谁不想找个有钱的老公？可没见过要这样花大钱的。爸，如果你来看看我住的地方，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征婚了。阿红说着，我是大学生又怎样？每天睡在地下室里，旁边就是厕所。我各方面的条件这么好，这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说什么我也要抓住。老刘愣愣地听着，就像是听天书一般。阿红接着说，这也是改变全家命运的绝好机会。如果自己征婚成功，到时候二妹三弟的前程，起什么小洋楼，还不是小菜一碟？女儿的一番话让老刘怦然心动。是呀，如果有个有钱的女婿，钱还是问题吗？老刘一咬牙，豁出去了，就当是赌一次吧。于是他把辛辛苦苦攒下的5万块给阿红汇了过去。

从此，老刘整天牵挂着这件事儿，生怕自己的5万块打了水漂。他隔三差五就打个电话问问情况，阿红每次都说很顺利，叫他放心。果然，一个月后，阿红突然来电话报喜：“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顺利过关了。”老刘激动的一哆嗦：“真的？太好了！那人怎么样？”“什么呀？”阿红扑哧一笑：“离见人还早着呢，这是全国性的活动。我这次啊是过了海选，接着还得过复选，最后还得过决选，完了才有机会见面。”老刘一听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见个面都这么难呀，这有钱人征婚简直比戏里面皇帝选妃子的要求还高。不过钱已经投出去了，想后悔也来不及了，老刘只能希望女儿争气了。还好阿红没有让他失望，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捷报频传，阿红一路过关斩将，杀进了最后的决赛，争取到了一张宝贵的见面会入场券。阿红在电话里兴奋地大声说：“爸，我快要成功了，过几天就可以去见面，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入选，我想换个发型，再配一套名牌衣服和包包，需要2万左右，你看可以吗？”老刘一愣，牙疼似的吸了口气，可事到如今，拼了老命也得上了。于是他又倾其所有汇了2万块过去。一个星期过后，阿红来电话，没说话，先哭了一声。老刘吓了一大跳，问：“咋啦？咋啦？”

阿红这才带着哭声说，他是激动地哭了。他已经跟那群呼富豪见了面，有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总啊，对他的印象很好，已经初步确立了意向。老刘听的是心花怒放，可当听女儿说这个准女婿已经50岁时，顿时咯噔一下，这年纪也太大点了吧，只比自己小3岁，恐怕以后会被人嘲笑。爸，这算什么呀，全场年纪啊最小的就是他，还有几个比爷爷还老嘞。阿红笑着说，孝疯孝傻孝穷酸，你见过孝有钱人的吗？老刘转念一想，也罢，古时候也都这样，有钱的财主老爷当爷爷了，还娶14岁的小丫鬟呢。想开后，老刘整天心里美滋滋的，就等着女儿把宝贝女婿领回家。

这天下午呀，老刘呢正在忙，忽然走进来两个穿西装带领带的男人，一胖一瘦。这两人呢像查户口似的问了老刘的姓名，又问了女儿阿红的名字，核实无误后呢啥也不说，开始呢四处打量起老刘的包子铺来。老刘小心翼翼地问，两位有什么事儿啊？胖子掏出一张名片说，是这样的，我们老总征婚和你的女儿见过面了，是比较满意，是意向人之一，我们是来调查一下女方的家庭情况的。老刘一下张大了嘴巴，这算什么事儿？女婿竟然要考察老丈人？老刘忙请那两人坐下，然后赶紧躲到一边报告女儿。阿红一听顿时急了，哎呀，我没想到他们还要调查家庭情况。老刘问，那现在怎么办？阿红叮嘱道，爸，这些人的报告对我很重要，因为入选的人不止我一个，你一定要好好招待他们。打完电话，老刘连忙请胖子和瘦子啊到镇上的野味餐馆，说吃了饭再做调查也不迟。到了饭店，老刘点了满满一大桌的野味，两位调查员看了看，脸上立刻有了笑意。胖子点点头，笑呵呵地说，老叔你太客气了，何必这么破费。说不准以后您就是我们的老总的老丈人了，大家都是一家人嘛。老刘笑着连连点头，还得请你们替我们家阿红美言几句啊。瘦子呵呵一笑，好说好说。吃饱喝足，瘦子拿出笔记本问了老刘一些家庭问题，问完了，胖子边剔牙边说，老叔啊，我不妨跟你透露个消息，老总呢相中的人不止你女儿一个，一共是五个，而你女儿的评分呢排在第二位。老刘一听顿时紧张起来。胖子接着说，阿红的机会啊是非常大的，一切就看最后的家庭调查结果了。相比其他人选，阿红的劣势呢在于农村出身，父母都是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但阿红的母亲已经去世，这一点倒是比较有优势。还有阿红的父亲忠厚老实，不像个贪心的人，这一点也可以加分。老刘听的是忽喜忽忧，脸色随着胖子的话变来变去，但有一条，胖子眉头一皱变得严肃起来，阿红小姐的资料显示她的父亲是乡干部，母亲是小学老师，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啊，有欺骗的性质，恐怕……老刘愣了，这孩子怎么胡编乱造呢？他急忙躲到外面给阿红打电话。阿红一听愣了愣，带着哭腔说，我想提高一点出身，谁知道会查呀。老刘连连跺脚，现在穿帮了怎么办？

阿红想了想问爸，你现在还有钱吗？老刘紧张地问，干什么？阿红说，你给他们一人一个红包，堵一堵他们的嘴，是真是假还不是他们说了算。老刘哆嗦地问，给多少？阿红咬牙，是死是活就看最后一关了，你给他们一人一万吧。老刘哪还有什么钱，他赶紧跑到街上借遍了整条街，好不容易才凑了两万。回到饭店，他颤抖着掏出红包往胖子包里塞，小意思小意思。胖子假装挡了几次没挡住，就由他放了进去。胖子啊，拍着老刘的肩膀说，你的意思我们明白，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影响不了大局，你就叫阿红小姐放心吧。老刘感激不尽地把他们送走，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连未来女婿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自己倒先花了九万。虽然说又是请吃饭又是送红包，但是啊，老刘还是忧心忡忡，苦盼着阿红传来好消息。哪知道一连几天阿红都没有打电话回来，老刘隐隐感觉不妙，就打了一个电话过去。阿红一接电话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爸，我对不起你，我失败了，我把我们家害了。老刘顿时觉得一阵是天旋地转，差点跌倒在地，不过他还是挺了过来，痛心疾首地说，是爸耽误了你呀，要是爸是个乡干部就好了。不关你的事儿，阿红哭着说，他们还去过我的大学调查，说我读大学时谈过男朋友，有个感情经历，就把我刷了下来。老刘愣了愣，听女儿哭得太伤心，长叹一口气说，算了吧，阿红啊，你没有那个命，爸不怪你，爸也不稀罕做什么有钱人的老丈人，只希望你能找个对你好的人，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行了。阿红说，爸，我听你的。几天后，阿红忽然回到了家里，吃饭时他对老刘说，想在老家找个对象。老刘高兴地说，本该就这样嘛，嫁人要嫁本地郎。阿红说，我有个高中同学叫小天，他很喜欢我，但我一直不理他，听说他到现在都没有成家。老刘一拍大腿，行行行，只要你喜欢就好。很快阿红就带着男朋友小天来拜见老丈人。老丈人一看小伙子呀，长得又高又帅，还很有礼貌，立刻就喜欢上了。后来一聊，这准女婿还不简单，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在家乡搞事业了，如今有个大型的养猪场，办得红火着呢。老刘心里啊，更是乐开了花。过了几天，阿红回到大城市去了。一晃三个月，老刘见阿红还没有提起办婚事，有点急了，正要催他，忽然他的准女婿小天来了。小天一副为难的样子，吞吞吐吐地问老刘，伯父，阿红的电话还打得通吗？老刘想了想说，上个星期我还和他通过话呢，怎么了？小天犹豫着说，阿红向我借了10万块，说是要去参加征婚，如果成了他就还我20万，不成他就回来跟我结婚。说着他掏出一张纸递给老刘，我们还签了协议，可如今时间到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成功，打他电话却关机了。老刘看着协议，一口气接不上来，咕咚一声倒在了地上。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39讲，李学安定下神类，仔细的这么一推算，他这个推算呢，就如同亲眼看见一样。也就是洋人为了急于探母下山，提前了半天，也就是6天半的时间，跟这个周小官一块呢，把这个李玄的法身抬到了后山，抱来了不少的柴草啊，用火种把这柴草这么一点燃，霎时间是烈焰腾腾，浓烟翻卷，散发出来这么一股芬芳之气，往四下这么一散，只见洋人呢跪在旁边不住的磕头，又痛哭了一场。过了一会儿，李玄的法身已经被他们焚化完了，洋人这才叫着周小官赶快回家，从山上往下跑，那是道也不近呢，那也是7-80里路呢。洋人是心如火焚呢，心想我得赶快回家，不管怎么说，在我母亲咽气之前，我们母子得见上一面呢，我得听一听我母亲的遗训，这才算是我给母亲送了终了，尽孝子之心。所以他呀，肉肉肉肉肉跑得特别的快。这周小官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不管他怎么使劲玩命的跑，他也追不上洋人。为什么呀？洋人毕竟在这个山上边已经修炼了这么10好几年了。这也就是跑的，如果说要是架起云来，他呀更追不上了。当时洋人急急忙忙的往家跑，也就是来到门前这儿，哐的一下是破门而入啊，满想着在母亲闭眼之前见上母亲一面，总算是给母亲送终了。等他来到母亲的病榻之前，低头一看， 刘氏啊已经闭眼了。
11: 哎呀，
10: 洋人呢上前抱住母亲，一再的呼唤：“娘啊娘啊，您睁眼看看吧，孩儿洋人，我回来了，娘啊娘啊！”他这么一通的喊叫，还真别说，这刘氏啊，还真的微睁二目看了看他，张嘴要说话没说出来，头一歪，脚一蹬，嘿嘿，走了。
11: 哎呀，娘啊娘啊，我是个不孝之人呐，没有给您老人家送终，娘啊娘啊。
10: 嘿嘿，洋人哭的呀是痛不欲生。算到这儿了，李玄心想啊，洋人呐洋人，你好不懂事儿啊，我跟你说的明白，必须等到七天头上你把我的法身给焚化喽，如果不到七天的话，我还要魂脱体，现在我魂不脱体，我已经成了游魂了，你可知道游魂的厉害吗？只要是日久天长，怕只怕我的魂魄这么一散，哎呀，无命休矣啊。可是又一想，洋人因为什么提前焚化了我的法身呢？他母亲是奄奄一息，孩子是急于的下山探母，也是出于一片孝心，这也是情有可原呐。您看，这就是神仙吗？都到了自己危难时刻了，性命就难以保全了，还想着别人呢？可是又一想啊，我怎么能够使他母子再能够重逢，再能够见上一面呢？哎，猛然间他想起来了，想当初啊，自己在华山紫霞洞修炼的时候，看老君给他那个道经里边有这么一个起死回生之术，学过，但是呢从来没有用过。对呀，我何不赶快回到杨家，趁着呀养母的尸体未寒，我用这个起死回生之术让他母子再见上一面。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李玄想到这儿，赶快的出了洞府，驾去祥云奔往杨家，也就是他驾着云呢正往这南边是正走着呢，猛然间就发现从东北角这儿过了这么一朵红云，唰，这个快呀，来到他的云头前边挡住了他的去路。李玄抬头这么一看，他乐了，怎么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师兄文史先生。哎呀，这不是文史师兄吗？啊，你驾着云这是从哪儿来呀？难道说你已经知道小弟的事情了吗？文史啊冲他微微一笑，嘿嘿，要不为你这前生的孽债，我才不到这儿来呢。啊，我哪有功夫到这儿来看你来呀？这么一说，李玄糊涂了。哎，师兄啊，小弟前生只有金山那一档的事儿让我耿耿于怀呀，我现在已经奉着咱们祖师的法旨，已经把何家的姑娘渡到衡山去了，我的孽债已经完全了结了。嗨，文史叹了口气，师弟呀师弟呀，世上的人呢都说我们修道之人成功最大，人品最高，与天地同寿，日月并存，哎，有着无穷的享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责任有多重谁知道啊，我们的难处有多少谁又明白呢？比如说吧，你说你偿还了你的孽债了，已经把何家的女子渡到了衡山，岂不知啊，您这刚还完了一半啊。我才还完一半，是啊，也就是完成了你良心上的责任而已，还有一种无意当中种下的一段孽债，你怎么到现在反而把它给忘记了，你想不起来了呢？

这么着一来，人家在转世的时候总算没有落下残疾。你应该知道啊，不管是什么人因为什么病而死的，在投世之后毕竟会落下什么毛病。你想一想啊，虽然说他是死后腿折，那也是跟腿折而死，岂不是一样吗？啊，师弟啊，我们作为仙家的，虽然说是处处慈悲，就是这么一小小的过失，也要必遭大谴呐。这个债务我们必须要还的。多亏祖师啊，早已经替你算掉了。你还记得祖师送给那遗迹吗？祖师不是说，辟谷又结谷，撤青路一收，欲得旧形骸，正逢新面目。哦，立玄到这个时候了，好像是稍微明白点了。师弟呀，此债不还，你是正道无期。所以说呢，此番虽然说是你一个厄运，但是这也是不幸当中的大幸，这正是可喜可贺之事啊！啊，哦，欲得旧形骸，正逢新面目。对呀，如此说来，我还是有救的，当然有救了。如果说像你这样慈悲之人都不能够救你还生的话，岂不老天也太苛刻了？哎，为兄的正是为救你而来。不过有一点呢，师弟你应该明白，你原来是特别英俊、特别漂亮的这么一个小伙子，这么一个少年，现在可说不好了，要把你变成一个非常丑陋、狼狈的身躯。嘿嘿，你呀，以后就甭想再这么漂亮了啊！快跟我来吧，咱们一起驾云找你的化身去吧。说着话呀，这文史先生驾着红云往前走，李玄呢驾着祥云在后边紧紧跟随，两个人往南边就下来了。走了呢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猛然间文史先生往下边这么一指，师弟你看吧。李玄低头这么一看，下边啊有这么一棵大柳树，柳树底下躺着一个人，分明是一个要饭的乞丐。哎呦，这个脏啊，脸怎么这么黑呀、啊、这个脸呐、啊、就跟墨汁一般这么黑，一身蓝绿，而且呢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师弟你下去看看去吧。李玄摁住了云头，下来以后来到这乞丐的身旁边，用手这么一摸呀，感觉是这么一具死尸，而且呢死去的时间可不短了，怎么尸体是冰凉棒硬。文史先生在他身背后微微一笑，师弟你还不赶快魂脱他身。就这么一句话，李玄这个幽魂唰的一下就附在这个乞丐身上了，紧跟着哎，站起来了。哎，师兄，师兄，你这算何意呀、啊？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过去是一个美貌的少年，现在你就是这么一个丑陋的身躯，你这也是还他一个债务啊！啊，李玄这么一听，师兄啊，我这债还得完还不完呢？怎么，我跟他还有债务？那当然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呐。他救过你的性命，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你想一想前世，你也就是刚一入道的时候，由于走在中途路上腹中饥饿，你想着要化缘啊，来到一个富户人家，哪知道啊，这个人是为富不仁，不但没有施舍你，还放出恶犬要伤害你，你掉头猛跑，恶犬在后边紧紧的追赶，眼看着这条疯狗就要扑在你的身上了。多亏呀、啊、旁边来了这么一个乞丐，用棍棒把这个疯犬给打跑了。

哎，得以活命，这是不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哎，现在他死了，他的魂走了，他的身体还在。你魂附他体，让他的身体还能够存在世间，你这不是偿还了一笔债务吗？哦，可是，您看看兄弟，我现在变成这个模样了，岂不被众人耻笑？哎，作为神仙，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哎，师弟，这是你的不对了。过去咱们的祖师多次下凡，都是又丑又恶的身躯，只有这样才能试探出来凡间之人的善恶。嘿，你现在变成这个模样有什么不好啊？不是恰恰的正合乎你的身份，可以到民间去查一查善恶吗？哦，师兄啊，尽管如此，你看这腿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我走起路来这么一瘸一拐的，也太不方便了。这有何难呢？说着话呀，这文史先生从这个袍袖里边就拿出啊这么一段桃树枝来，冲着阳光这么一晃，嘿，马上就变成了拐杖。看看这拐杖，你用着合适不合适？李玄这么一看，哦，合着您都给我预备好了，接过拐杖来这么一拄，嘿，还真合适。你可不要小看这个拐杖啊！啊，难道说这个拐杖还有什么来历？嗨，这个拐杖是大有来历呀！我告诉你说，那还是开辟之先，王母娘娘第一次办这个蟠桃大会。也就是这个摘桃的女子不小心把这段树枝给折下来了，王母娘娘呢就把这个桃树枝赠送给我们的祖师，也是我刚到昆仑山的时候祖师把它交给我了。嘿嘿，现在啊我送给你了，你别看这个拐杖，它呀将来是你手中的兵器，可以避寒暑，可以打退一切妖魔鬼怪，这是仙家的宝物啊。哦哦哦，我知道了，来来来，前面有一条小河，你站那儿看一看自己的身躯吧。是是。这李玄呢拄着这拐一步一步的来到小河边这儿，低头这么一看，哎呦，师兄啊，您瞧我现在这个模样啊，是又黑又丑。用手啊再一摸摸自己的身体，摸摸胳膊腿，嘿，怎么这么硬啊，就跟铁柱子一般。低头呢再一看这个拐杖，唯独它是黄色的，哼，干脆让它也变一变吧。噗，吹了这么一口气，这拐杖啊立刻变了，就好像冰铁一样啊。哎，又黑呀又结实。嗯，李玄看了看文史，师兄，我想了想，我自己呀又得了这么一个名字，您听好不好啊？哦，你叫什么？我从此以后就叫做铁拐李，您看如何呢？文史这么一听，把头一点，好，起得好，起得好。师弟，我知道你不是要奔往洋人他们家，要是洋人的母亲起死回生，是不是？你赶快去吧，再去晚喽，恐怕呀这个仙术就不成了。为兄，我去也。说完这句话呀，文史先生立刻驾红云远远的飘去。李玄呢马上的驾起了祥云就奔杨家而来。到杨家的门前这么一看，哦，这个热闹啊，怎么人家这儿要办丧事啊，之间有的人呐、啊、出来进去的，而且呢这棺木也买好了，也就是刘氏啊还在床板那儿停着呢，家里边正在操办灵堂。铁拐李来到窗户根这儿侧耳细听，哎呦，这里边啊赶紧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就是那个周小官跟那个杨家。

0: 两个人为什么打起来呀？洋人呐、越想自己越不是人呐。怎么？师父嘱咐了半天，一定让我到七天头上，再把师父的法身给焚化了。你看，我这违背师命啊！我没有听师父的话，对师父，我先是一个不忠。想着急急忙忙回家为老母送终，没想到迟来一步，老母呢，闭了眼了。虽然说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我这又是不孝啊！现在我已经做了不忠不孝之人，他呢就把这他母亲入殓呐、埋葬啊、出殡等等事情吧，全都托付给周小官了。周小官连买棺木啊、带请人呐、这忙活了半天，万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母亲要入殓了。洋人呐、拔出宝剑，他要在母亲的灵前拔剑自刎。周小官赶快上去把他给拦住了。洋人，你这是要干什么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哎呀，周仁兄啊，周仁兄，我已经做下不忠不孝之人，我有何脸面活在世上？我情愿死在我母亲的面前，追随我母亲一块儿走吧。周小官当然不答应啊，跟他抢了个宝剑，一再的喊：洋人呐、洋人，你应当好好想一想啊！你怎么会不忠？你怎么会不孝呢？你把这样的事情交给我办，作为朋友，我替你办成。但是你不能够拔剑自刎。两个人越嚷嚷越厉害，李铁拐呢，在外边听的是一清二楚，心想：要说洋人这个孩子呀，现在你要拔剑自刎，你真是愚忠愚孝。不管怎么说吧，就此可看出他一片的忠心，一片孝心。哼哼，我李玄呐、当初没有看错人。想到这儿，一推门进来了。哎，二位，二位，因为什么事争吵啊？好好的说一说，我来替你们化解化解。啊！周小官跟洋人抬头这么一看，从外边闯进这么一个要饭的乞丐来，你看他这模样，又黑又丑，还是个瘸子，你这不是给我们添乱吗？周小官赶快过来了，嘿嘿嘿嘿，要饭的，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我们这太忙啊，没工夫打发你，你啊先换一家，哎，等我们把这个大事忙完以后，再施舍于你，行不行啊？至于说我们这儿什么事，你也甭问呢，我们也甭说，你也管不了，哎。这位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啊，要倒是世间事世间人管，你怎么就知道我管不了这件事呢？这件事我还得非要听一听，我要为你们化解化解。嘿，周小官这么一看，这要饭的乞丐没结没完了，你看哪有功夫跟他老缠着呀？赶快的就告诉他吧。这周小官呢，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一五一十的述说了这么一遍。没想到这铁拐李啊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多难的事儿呢，感觉就这么点事儿啊。拄着这拐杖啊，一步一步的就来到洋人的面前。要说你这个人呢、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洋人狠狠瞪他一眼，哪跟哪就是我的不是。你听我跟你说呀，啊，你的母亲病成这个样子了，你急急忙忙的回家探母，作为人子的，母亲活着尽孝，母亲死了以后能够尽礼，好好的把她埋葬了，你已经就是孝子了。至于说你的师父，你不是因为尽孝吗？啊，哎，你这已经忠于你的师父了。你想一想啊，你如果现在就是拔剑这么一死，我问问你，你的师父在天朝之上，他能够觉得不愧疚吗？你的母亲在九泉之下能够不痛心吗？你这么样一来，岂不错上加错？你反而做了一个不忠不孝之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已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妈妈，你的小糕好吃吗？
3: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2: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3: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2: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3: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4: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5: 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5: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5: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8: 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9: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8: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9: 赵乐际主持召开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8: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

0: 务全覆盖。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

0: 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2: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3: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2: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4: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
5: 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交通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2: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6: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2: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7: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9: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高市政府有何图谋？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公积金提取范围发生哪些重要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
1: 7岁小学生课间与同学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必须担责吗？
0: 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大概率史上最强，将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
1: 风险瞭望，罕见断电，南海漂泊四天，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没有相关计划。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消除或引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时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次地震周边2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震中附近人口稀少。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更新地震灾情数据，发生于10号的里氏7.5级强震已造成该国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灾，受灾人口超过29.2万。地震目前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发表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1: 近期俄罗斯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的领土争端再次骤然升温。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强烈抗议。
0: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一事时说，日本是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国际社会对日本执政当局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日本还在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双方还推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
0: 另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所谓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尤其是所谓国际政策局已经毫无顾忌地撕下了专守防卫的面具。
5: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三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
1: 日本媒体近日还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

0: 一种罕见而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而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又因为伊朗局势的影响，引发了各种物价上涨以及产品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安倍政权以来推进的军事扩张政策，如今还在进一步加速，而且今后还将走向超大规模增税的路线。照这样下去，国民生活真的会陷入崩溃。
1: 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公布，9月20号开始生效。那对于所有关心房产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儿。
7: 没错，那这次修改呢，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
6: 是的，做了这么多的修改，其实目的呢，就是要把这笔巨款叫醒，让它能够流进大家真正要花钱的地方。那以前哈，公积金只能干买房一件事儿，那现在房子的购、租、修和养都可以用它。
7: 那么这次新修订条例的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9: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8: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10: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定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8: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9: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8: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10: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三年内禁提禁用，违法

0: 把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紧提金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啊，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1: 其实咱们通过梳理能够发现，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有3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更宽了，过去能够提取公积金的情形，满打满算就6种，那这次改完加到了9种，多出来的3种。是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此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2: 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得到了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缩短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实现互信互认。
1: 第三就是能用公积金的人更多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那可以看出来，公积金要从管我们买不买得起房，转向管我们住的好不好。买租修养一条龙，公积金啊都能覆盖。像装修、物业、租房这些过去被制度忽略的环节，现在第一次被正式写进了条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整体来看，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4: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3: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0: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种植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2: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6条做了一个修改，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而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1: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凸显了国家层面对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2: 我们关注到，全国多个城市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解锁公积金新用法，更好地帮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咱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举措有哪些，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3: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6: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7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3: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7: 今天我就带了3项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给小区的到账。
3: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加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8: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3: 在江西上饶，包含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18笔，金额超5500万元。
9: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两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1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整个手机软件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了10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啊，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频遭吐槽。那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呢， AI 客服又无法及时的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2: 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钱程、马靖宇的报道。
11: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12: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11: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13: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那个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也给确认过了，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他钱什么时候来，有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2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的。
11: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14: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取消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 35.6%。
11: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15: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 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11: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16: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11: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延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煌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已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20: 我是主持人夏天，
19: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强化养老机构食安培训，守护老年群体。
2: 敦化市残联为残疾人免费发放辅助器具。
1: 大蒲柴河镇浪柴河村漂流记激活乡村文旅新活力。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了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机构食品安全规范化水平，增强从业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近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民政局组织全市养老服务机构法人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培训。培训会上，工作人员对食堂环境场所清洁、餐饮具的清洁消毒、原料采购管理及贮存、进货查验制度、加工制作操作规范、食品留样、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对日常所需记录填写方式进行细致讲解，还特别强调了制止餐饮浪费的重要性，倡导养老服务机构践行光盘行动，在保障营养均衡的同时培养节约好习惯。培训结束后，现场组织全体参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进行了食品安全知识考试，通过以考促学的方式，进一步巩固了大家对食品安全规范的操作、风险隐患排查等知识的掌握程度，有效提升了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意识。今后，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强跨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开展对全市民政服务机构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确保全市养老服务机构食品安全工作持续稳定运行。
2: 近日，市残联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免费发放活动，发放覆盖全市16个乡镇、4个街道及3个森工局，累计发放各类辅具1076件，惠及1000余名残疾人，真正把关怀送到了残疾人的心坎上。为切实改善残疾人生活质量，减轻残疾人家庭照护负担，辅具发放前期，市残联组织各乡镇街道残联专干深入村屯社区开展调查，了解残疾人的身体状况、行动能力，明确残疾人康复需求。在此基础上，市残联结合残疾人证类别、等级和实际需求精准适配，确保每一件辅具都发对人、用得上。此次发放的辅具种类丰富，涵盖轮椅、盲杖、护理床、助听器、随身定位器等18类辅具，基本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等各类残疾人的日常出行、起居护理和康复辅助需求。护理床和轮椅主要面向重度肢体残疾人，解决居家护理和外出难题。助听器为听力残疾人重建有声世界，盲杖和手杖则帮助视力和下肢残疾人安全出行。发放现场，一位领取护理床的家属激动地说：我老伴儿瘫痪在床好几年了，一直想换个护理床，这次残联给免费发放，真是解决了我们家的大难题。辅助器具适配是残疾人康复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下一步，市残联将继续做好辅具适配的后续跟踪服务，定期回访了解使用情况，同时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更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知晓政策、享受政策，不断提升残疾人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近日，大蒲柴河镇浪柴河村秀水湾漂流记正式启动，依托优质山水资源与特色非遗文化，解锁文旅新玩法， 激活乡村旅游新活力。据介绍，浪台河村生态资源优越，拥有6公里天然优质漂流河道，沿途山水相依，风光秀美，激流浅滩与静谧水湾错落分布，漂流体验层次丰富。同时，村内传承延边洲非物质文化遗产捞白骨捕鱼技艺，独特的民俗体验让乡村文旅更具特色魅力，在丰富游客游玩体验的同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通过巧妙整合漂流体验加非遗展示加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擦亮了大蒲柴河镇的乡村旅游品牌，更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农产品销售等业态的蓬勃发展。村民们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拓宽了增收渠道，为乡村文旅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首届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江苏连云港举行。
2: 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
1: 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2: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江苏连云港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约5300名优秀青少年选手齐聚港城，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同台比拼国防素养，展现新时代少年强国担当。作为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的国防类赛事，本次大赛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指导，南京理工大学主办。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3至4月开放线上报名，5至7月各赛区陆续开展赛事选拔。活动一经启动，便受到广大青少年热烈响应，累计收到各类参赛作品10万余件。截至目前，大赛官网总浏览量超2000万人次。据了解，比赛设置4大赛项，综合考察青少年国防素养。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以我与国防的故事为主题，着重考察选手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以科技守卫家园为主题，着重考察选手的自主创意能力与动手实践能力。国防技能挑战赛依托学生军事素练大纲，着重考察选手的身体素质、装备操作能力与决策应变能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聚焦国防领域数字化发展趋势，着重考察选手的精准操控能力与心理素质。据介绍，大赛适应青少年国防教育新形势新要求，搭建集学习、实践、竞技于一体的全国性平台，旨在培养青少年崇文尚武的价值观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持续提升青少年国防综合素养，不断夯实国防后备人才根基。
1: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发送外局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前七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铁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前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 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推动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近期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式圆满完成，雄安新区至新州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与此同时，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统筹建设资源，一批铁路控制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在胶平铁路沁河特大桥跨沁河主墩施工中，中铁23局建设者有效应对水下后流沙层及超长桩灌注等挑战，完成16根长达108米的超长桩桩基施工。在浙江，由中铁11局承建的渠力铁路渠江特大桥跨沪昆铁路转体连续梁加快降设，连续梁转体重量达到2.4万吨，需跨越既有沪昆铁路。在陕西，由中铁14局承建的盐渝铁路九里山隧道掘进突破700米，全隧位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最浅埋深仅约2米，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铁集团将统筹安排新线规划建设与普速铁路提质扩能，统筹铁路规划建设与运营，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科学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持续提升铁路投资质量和效益，确保完成全年建设任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针对工业园区污染防治问题，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2: 为高校毕业生提超1.3万个岗位。 人民网消息，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通知。按照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有关规定，本通知作为其配套制度文件，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治理，针对当前工业企业及园区禽畜养殖场空间布局不够合理、污水排放管控要求不够完善、农业灌溉用水水质保障机构不够健全等突出问题，从优化空间布局、加强污水排放管控、强化农业灌溉用水水质保障、加强环境执法与宣传培训等四方面明确相关举措，推动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通知明确，在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环节，进一步规范农田周边、喀斯特地貌等风险较高地区，以及排放全盐量、重金属、有毒有害污染物等特征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准入要求，严防化工园区转移带来的环境风险。通知要求，推进农田周边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开展工业禽畜养殖涉水问题排查整治，对工业企业排放特征污染物可能影响下游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开展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加强排放管控要求。通知的发布实施将有助于进一步补齐工业等污水污染排放管控短板，更好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加快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加强跟踪指导帮扶，推动地方抓好通知落实，守牢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底线。
1: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由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近日在江苏无锡宜兴市举办。本次活动是落实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的重要举措。活动首次采取百县带岗位需求、百校带生源信息的创新形式，地方人社部门带来本地优质企业的岗位招聘需求和人才招聘政策，高校就业部门带来本校各专业毕业生的详细生源信息，通过供需两端信息交换与精准匹配，实现地方产业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的优势互补。对接会共吸引78个经济百强县市的511家优质企业参与招聘信息征集，其中规上企业、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达70.1%。活动提供就业岗位超过1.3万个，覆盖20余个行业领域，为不同专业背景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将持续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搭建常态化校地校企对接平台，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的内容，警惕水杯内壁出现淡粉色膜。
2: 人民网消息，你是否会经常清洗水杯呢？尤其是伏天，如果长时间未清洗，是否发现杯壁内多了一层淡淡的粉红色物质呢？近日，山东省烟台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这并非普通水垢，而是粘滞沙雷氏菌大量生长形成的生物膜， 可能会引发多种健康风险。粘滞沙雷氏菌是如何出现的呢？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前一天晚上没喝完的水，第二天早上兑点热水继续喝，早上剩余的水下班再兑热水继续喝，如此重复多天，某个时间节点，杯子内壁就会附着一层淡淡的粉红色，摸起来滑滑的，这既不是铁锈，也不是水垢，而是粘滞沙雷氏菌生长后留下的颜料。这种细菌在20摄氏度至28摄氏度的室温下会分泌红色色素，让菌落呈现出肉眼可见的淡粉色。它的出现意味着杯子卫生状况已经比较差。对于免疫力正常的健康成年人，粘滞沙雷氏菌的危害相对有限，但对于老年人、婴幼儿、免疫力低下者、术后患者、糖尿病患者等人群，接触后可能引发泌尿系统、眼睛、呼吸道及伤口感染。烟台市消协提醒，用水简单冲洗无法去除这种生物膜，它会牢牢附着在水杯内壁，建议通过以下步骤对水杯进行彻底清洗及消毒。第一步，使用百洁布搭配清洁剂清洗水杯，重点清洗杯口螺旋凸起、杯盖内侧和杯盖内的密封圈。第二步，将玻璃杯、陶瓷杯、不锈钢等耐高温的杯子放入锅中，用水蒸气高温消毒5至10分钟。第三步，用镊子或棉手套将杯子、杯盖、密封圈等从锅中取出，放置晾干。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